0: 跟您那个合作好不好？咱们都是老朋友了，知根知底的，对不对？
1: 嗯。
2: 阮老师啊，这两个厂家都同意啊，七十一盒的团购都给您，那咱选哪家呀？
3: 我现在也有点为难了。
4: 阮老师，您不用为难啊。
3: 哎、
4: 那个，我记得您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想给买家一组是六盒嘛，对吧？这样一组六盒的话呢，我们厂额外再赠送一盒，怎么样？
3: 只要大家买一组，就加赠一盒。
4: 对，没错没错，一组加赠一盒，这一盒的钱呢，就等于我们厂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5: 这成交也不给力啊，爽快人儿，不愧是做大生意的。
3: 谢谢您，田经理，我真是没看错人呐。那这次合作
0: 不是
3: 啊，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诚心针对我呢？一盒其实就已经赔钱价的
3: 啊，
0: 你要再加赠一盒，你这是纯属扰乱行业秩序。你简直没有底线呢，你不怕赔钱吗？你一个新兴厂家你就敢这么玩？
4: 我不怕，只要是阮老师跟我们签成这5年的合同，后续都会挣回来，这信息我有，你放心。
0: 行，你不脚行吗？好，那我陪你玩啊，你不怕赔我也不怕，我们这么大企业还怕你呢？阮老师，
3: 哎，
0: 一组我给您免费加赠2盒，这笔账都算我们厂里的。
3: 刘总，您要加赠两盒？
0: 对，两盒。
3: 好，这两盒可是升级款，同价位同含量的哦。
0: 对，我说话算话啊。对了，这位什么经理啊，我都加赠两盒了，你接着往下跟呢，你继续。
3: 田经理，您看您这边。
4: 不是阮老师啊，确实加赠一盒的话，这是我这边的底线了。再加赠厂里确实赔不起。那这次合作就算了，阮老师。但是以后要是您这边的叶黄素不够，你可以随时找我们厂。
0: 哎呀哎呀，这轮不到你们操心了，那货不够够不够的，这是我们厂的事儿。
3: 那田经理，今天您也辛苦了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4: 好。
3: 刘总啊，您刚才可是说了一组六盒，再免费加赠给我两盒蓝莓叶黄素，您不会反悔吧？而且咱们现在节目正在播出呢，全国的观众朋友可都看着呢。
0: 哎呀，不反悔，阮老师
3: 啊，
0: 我肯定说话算话
3: 啊。
0: 那我去安排给您发货了啊，一共5000组，我这就让厂里给您发走。
3: 哎，不是，刘总，
0: 咋了？
3: 昨天您助理跟我说的是8000组，现在怎么成了5000组了？
0: 哎呀，阮老师
3: 啊。
0: 您要的可是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那一开始我都说了成本太高了，那现在价格又压到70，完又加赠两盒产品，你这亏的太多了。您也为我们厂家想想，5000组这可是我们厂里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了。
2: 行啊，阮老师，先让大家报名呗，5000就不
3: 行。你说刚才还说管够呢，这会儿，到底给多少，这就开始打折扣了。行，刘总，5000组就5000组吧，记得给我包邮啊。还有，您可千万别给我发错了，我要的是你们厂里最好的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
0: 哎，好，您放心吧，那我去安排发货了啊。以后厂里新产品推广还得麻烦阮老师您了。哎，再见啊。
3: 行，再见。
0: 哎，好。
6: 赶紧给我们的阮老师鼓鼓掌吧！这翘首企盼的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团购活动正式开始喽！市场价298元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团购价70一盒，一组6盒，还免费赠送你2盒，那也就是花6盒的钱呢。咱们到手8盒的蓝莓叶黄素，这真是超级的大优惠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
3: 一共5000组，你说说看，
7: 少点哈。
3: 那我怎么办呢？这李东还得做个限购吧，对不对？
7: 肯定的呀，
3: 每人只能限购一组。
7: 对，
3: 只能一组。我算一算啊，一组就是8盒。
7: 八盒，
3: 那算下来一天按这个价格，
7: 五毛七，对，
3: 5毛7。
6: 哇，
3: 5毛7，
6: 才5毛7啊！
3: 对，这个数呢已经超出我的理想价格了，我觉得太划算了啊！我本来就想呢，这个叶黄素啊，能不能把它降到70一盒？我就没有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惊喜，一组又免费加赠了2盒。咱们现在趁着刘总没反悔的时候，咱们赶紧报名，一天5毛7，真的是历史最低价，
7: 对，
3: 史无前例的价格了。
7: 是，其实这么一算
3: 啊，
7: 这次优惠的力度真的是太大了。一组呢是省下了1964块钱，这个钱呢，咱说都是多少家庭一年的水电费了，还有呢，就是现在呢，这可是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一天算下来呢也就5毛7分钱，现在呢一个。

0: 馒头咱说了可能都得一块多，一瓶矿泉水多少呢？得2块钱了，一个冰棍都得2-3块钱。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呢，一天5.7毛，咱们就能用上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还等啥呀？冲吧！
1: 呦呦呦，你也说冲了，
2: 行了行了，这词儿
1: 是是，这他的词儿啊。行了，咱们就不聊别的了啊，多给大家留点时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蓝莓叶黄素升级款的团购活动。
2: 叶黄素补一补，眼睛明亮像珍珠。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啊，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每人限购1组啊，等于这一组给大家省下了1964块钱呢。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升级款叶黄素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我要订2组叶黄素，我要升级版的，千万别给我弄错了。
1: 你放心吧，在我这儿肯定不会错，升级款的2组给您记上了。
3: 哎呦，阮老师，在您这团购什么都优惠，这次叶黄素不仅仅升级了，而且还免费送我们2盒，一天合着才5.7毛，而且还包邮。这要是我说出，别人都不敢相信。其实这么多年嘛，我也吃过不少叶黄素，但是感觉吧都一般。您这个多好啊，您这款蓝莓叶黄素添加了胡萝卜素，还添加了维生素 C。
1: 放心吧放心吧，这款蓝莓叶黄素啊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到手以后呢按时吃啊。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啊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7毛，历史最低价呀，超级优惠，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2组啊，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就是啊，一天只要5.7毛的那个哦。
1: 一天5.7毛，行，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4: 哦，太好了，王老师啊，谢谢您哎。蓝莓叶黄素啊，现在对我们家庭哦是非常的需要啦，因为哦我女儿现在正读博士啦，每天哦看书学习要看到很晚哎。我这个当妈的非常的心疼哎，关键啊，这次蓝莓叶黄素哎，真是太爽水了，算下来啊，一天啊才5.7毛了，能用上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啊，我今早吃到草逼里了，
1: 捡着大便宜了啊！这次的蓝莓叶黄素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因为这个升级款的呢，比之前的是更好。关键呢，一组团购价才420块钱，是史无前例的价格了。这位女士，您说您买到真的就是赚到了啊！蓝莓叶黄素咱们拿到手以后呢，你们娘俩呢就按时吃。好了，我就别的不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哦，再见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我终于打进来了。我要4组那个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现在有加赠的话，简直是太划算了。
1: 是，这回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了，6盒的价格能到手8盒，4组。好，我这边让工作人员给您记上。
5: 好，谢谢你。这么好的那个蓝莓叶黄素，一组都已经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了，现在的钱都要省着点花呢。我和我老公的工作都是对着电脑的，平时说要买那个叶黄素的话，他们都嫌贵，现在这么优惠的价格，他们两个肯定高兴死了。谢谢阮老师，您让我们花小钱买到好东西了。
1: 说实话，咱们过日子就得算计着花这个钱。再有一个呢，我们这次呢是团购，团购那就要实惠才行。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是包邮的，你们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可以了。
5: 谢谢您，谢谢您。
1: 不用谢，再见。
5: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升级款蓝莓叶黄素，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啊，额外加赠2盒，拿6盒的钱呢，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7毛，历史最低价，千万不要错过。更新一下数据啊，蓝莓叶黄素还剩下301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我要一天那个五毛多那个这个叶黄素 啊，要三组。
1: 要三组五毛多一天的那个蓝莓叶黄素，这边工作人员帮您。

0: 记好了。
1: 好的，谢谢老师。
0: 不用谢。
1: 那以前我儿子啊给我买过这个叶黄素吃，怎么说呢，也有点变化，但是不太大。
0: 嗯，
1: 后来看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我儿子就帮我买那个叶黄素啊，它里头不含蓝莓，也不含维生素 C， 也没有添加这个胡萝卜素，也就是根本呢、跟您这个没法比。来等用上它这款蓝莓叶黄素之后呢，我也想啊跟老同学啊一起啊就是骑行啊去玩去。
0: 哈哈，您这想法好啊，做的也对呀、老年人也要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活在当下，我们就要快乐一天。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很好，它是升级款的，您拿到手以后呢，您就按时吃，会给您一个好消息的。记得出去的时候啊，多拍点照片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哦。行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6组蓝莓叶黄素啊，升级款，我们必须得抢呀。
0: 好好好，你抢上了啊，我帮您记上啊。
3: 哎呀，太感谢阮老师了，现在这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这么优惠，一组才4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我们平时想都不敢想啊，谁敢想这么优惠的价格能吃上添加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的蓝莓叶黄素呀，之前我们吃的那都是啥呀，哎呀，看着都头疼，还是阮老师推荐给我们的这个好，现在我们一家六口有老有小，看电视看手机的，哎，这眼睛都不怎么好，所以啊让他们都补充补充。
0: 哎，听你这么一说也确实都是要补充一点蓝莓叶黄素了。那么您今天抢到的这款蓝莓叶黄素呢，它是升级款，里边添加了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这两个呢对咱们的眼睛都特别的好，对身体好的元素呢在这个蓝莓叶黄素当中，正是因为这个蓝莓叶黄素它这么好，才是我选择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您呢就放心，等这个蓝莓叶黄素您拿到手以后，你们全家就按时每天吃点，那我就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喽。
3: 哎呀，那必须的，一有好消息啊我肯定跟阮老师报。那我就不打扰您了，阮老师。
0: 哎，
3: 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我不？是我不？哎呀，我终于到我了。我要两组那个蓝莓叶黄素，两组，可别给我记错了，阮老师。
0: 放心放心，不会记错，两组帮您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我之前吧吃过你团购那叶黄素，之前那个已经不错了，但是这次是升级版的了，更好。你跟厂家砍价的时候，哎呀，那太帅了，就像那个女将军上战场一样，最后砍到70一盒，给我激动的，哎呀，我都不行了。当时我就要打电话那个抢啊，完事还是我老伴儿给我压下来的
0: 啊。
4: 说的听完杨老师说完呢，最后一组还赠送我们2盒，哎呦，我彻底坐不住了，太优惠了。
0: 嗯，
4: 这等于买金子送金子一样啊，一天才5.7毛，哎，一组算下来才400多块钱，我就能吃上。啊，我跟我老伴儿，哎呀，都70了。
0: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您吃了以后，就会给您一个您想要的结果。好家伙，能够大摇大摆的去上厕所，
4: 太好了。
0: 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4: 那好好好，严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更新一下数据，蓝莓叶黄素还剩1634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我要团购2组1天5.7的蓝莓叶黄素，要2组
0: 啊，没问题，2组蓝莓叶黄素给您记上。
5: 哎，太好了，谢谢您啊，阮老师，这有了您呢，我们真是省下来钱了，1天才5.7毛，现在买根冰棍都2块多了，坐公交也要2块呀，你说吃个泡面是不是也得2块多吧？谁敢想到你说这么好的升级款的这个蓝莓叶黄素1天才5毛多，这2组省下的钱都够我家孩子补上了课的啊！我和我老公都是老师，完了每天吧接触那个电子产品，还要给学生们批改作业。之前吃的叶黄素啊，感觉都不是很好，但是这次有了升级款的这个叶黄素，我们对眼睛就有信心了。
0: 那你们二位老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款蓝莓叶黄素呢，非常适合你们二位，因为这款蓝莓叶黄素它是升级款，全面升级了。还有呢，现在呢又是团购期间，1天呢才5.7毛，划算着呢。好了，您要的这2组呢，我这。

0: 里边给您寄上了这款蓝莓叶黄素，它是厂家包邮的。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这位老师再见喽。
1: 哎，那好的好的，老师辛苦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团购价呢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毛7，一组呢只需要400多就能拿到，超级优惠，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3: 那蓝莓叶黄素还有没有啊？您能帮我订2组吗？行吗？
0: 当然可以帮你订2组，虽然说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2组还是有的。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这我放心了。我是帮我和我老伴儿的。年纪都大了，这虽然吧，现在还不太觉得，但是呢，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嘛，你说这眼睛是慢慢的就会出现问题呀，所以我就想趁着现在吧，眼睛还好的时候，让他呢少出点问题。
0: 嗯，
3: 这样我就是不遭罪不说，孩子也省心呢。嗯，
0: 没错。
3: 这您上次团购的那个，我吧我就定了。
0: 哦。
3: 然后现在吧，这已经都吃没了。
0: 嗯。
3: 我感觉吧就挺好的。
0: 嗯。
3: 所以我这次吧，一看产品还升级了。那这团购我就不能错过了。
0: 嗯，
3: 我孩子也说了，70元一盒，1组420，每天才5毛7，真不贵。就让我，哎呀，你们都把眼睛保护好了，就少去一趟医院，这钱就全都省出来了。
4: 是。
3: 所以呀、这次团购我就和我孩子也说，我支援你们，就让我们就把眼睛这营养啊补充好。
0: 首先啊，我特别赞同你的想法。那你们不遭罪，孩子不就省心吗？对不对？
3: 对。
0: 行了，您要的2组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那好，谢谢阮老师。
0: 哎，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哎，
5: 麻烦帮我订上那个4组蓝莓叶黄素呗，谢谢您了。
0: 啊，不用谢我，4组行。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上。
5: 哎呀，阮老师啊，我想唱两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0: 啊，
5: 阮老师，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阮老师啊，你真太好了。
0: 啊。
5: 你说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啊，你让我们70块钱一盒就用上了。
0: 嗯，
5: 更厉害的是啥呢？是一组6盒，完事吧还加赠2盒。
0: 嗯，
5: 这就等于花了6盒的钱，我拿了8盒，这么划算的事儿吧，我一定得抢。
0: 嗯，
5: 刚才给我急的，你说我都直掐自己大腿根儿，我太激动了。哎呀，这款还是升级的蓝莓叶黄素
0: 啊，
5: 还添加了维 C 和胡萝卜素，多好啊！
0: 啊。
5: 我之前吧用过这个普通的叶黄素、
0: 啊、
5: 都没添加这些成分
0: 啊。
5: 我觉得啊，要是想吃点品质高的产品呢、啊、还得看阮老师。
0: 哎呀，我首先谢谢您的信任，再一个对您刚才这个歌啊，我真希望我老伴儿不在电视机前，他要看见了非得找我算账啊。你别笑，真的会这样。行了，我就是大米吧啊。嗯，那大米跟老鼠说声再见了啊。
5: 行，那好嘞，阮老师，再见。
0: 好嘞好
2: 嘞。恭喜您团购成功，全新升级款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每人上过一组，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1964块钱呢，一天5毛7，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便宜的团购，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是全部满线当中，数量一直在减少。现在数据显示，蓝莓叶黄素全国的数量仅剩下539组了。319组，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您多犹豫一秒，这宝贝可能就让别人抢走喽。所以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提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吹就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血清。
1: 喂，有天王。

0: 北電話です。
1: 通せ。

0: 丁潇潇刑法庭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亲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要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蛋！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啊！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
0: 哥，有你的！
3: 给你机电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德文，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0: 好嘞。
3: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0: 哎，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0: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

0: 安心，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1: 那血清呢？
0: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2: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1: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0: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两天之内一走。
2: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3: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1: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2: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
2: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1: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普吉？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1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0: 说说你的想法。
1: 我问你吧。

0: 我的想法就是，
1: 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2: 不是，啥？你要造物？
3: 对，就是要造物。
2: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3: 这是烟，不是物。来，
4: 再看看。
3: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5: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2: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6: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2: 添啥呀？
4: 水。
2: 水，
4: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2: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2: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7: 啊？
6: 那啥情啊？
4: 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容易散。
7: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2: 哎，要砍多少啊？
4: 繁信点名，多多益善。
2: 过来，跟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2: 哎，走。
4: 飞的，砍梢啊！
2: 啊，知道了。
4: 哎，爹，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嗯，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4: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4: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4: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8: 能答应吗？
9: 能答应。
4: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8: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9: 为了孩子。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去了。
1: 走，
2: 快走，快走，
0: 快干！
1: 快走，快走，
0: 还要干！走到我的手上。
1: 是啊。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走，
2: 快走。
0: 快点！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梁飞呢？
1: 梁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男主给的汽车，我去接一辆费。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
1: 不许动！
2: 慢着点，老实点。
0: 天成呢？看看那个车去。
2: 好了，都给我押下来。连长，
3: 哥，哥，哎，哥，
2: 怎么样？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没事吧？
3: 没事。
2: 没事。
0: 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3: 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5: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队长，队长，队长，
1: 黑子，牺牲阿贵了，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3: 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雨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3: 没事啊，
0: 别哭，别动，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0: 小心！
1: 我的好景爷。

0: 黑子，黑子，黑子，黑黑黑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子吗？黑队长听见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
2: 啊，
1: 那个，
2: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3: 向右转，右，好，走，快！
1: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
3: 能够兜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两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戚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1: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2: 谢谢。
1: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2: 他们都是英雄。
1: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2: 不会，
1: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转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你好吗？黎叔多大？
0: 属虎的，是属虎。属龙，龙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头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2: 梁飞。

道，到重庆下南方，进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

0: 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

0: 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沐浴于东方。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玩法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给他上班。
1: 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2: 家字太难写了。
1: 是这样的。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2: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3: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2: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3: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启程的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时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4: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5: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6: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使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7: 老师，现在去哪儿？
3: 回家。
7: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学长，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哎，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在来不及了。
2: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是吗？学校不是停课了吗？
2: 学生怎么还去上课？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0: 在干什么呢？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 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的走啊？
3: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4: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不走啊？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无时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5: 老师。

0: 交通局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1: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去帮我把那个沙海口拿了。
0: 哎。

0: 尽快送到华东去。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请见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待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感谢见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我们通过邀请制度、电话监听、笔记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 但福州随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想，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 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4: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1: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3: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4: 放行。
5: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让开！
6: 怎么了？怎么了？
7: 什么事啊？
6: 龚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驻顺兰主任的秘书，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0: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1: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0: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什么事？
0: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2: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0: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2: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3: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1: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宫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这儿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 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1: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
2: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1: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

0: 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贵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贵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3: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4: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题。
1: 谁呀？
2: 老卢。
3: 老夫人。
2: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3: 刚好来福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老夫人了。
2: 快请进，请进。
4: 在。
2: 于兄，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哎，老夫人，带点特产。
2: 哎呦，谢谢谢谢。
5: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6: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6: 完了，
3: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6: 你说。
3: 不要去。
5: 付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不防堵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6: 帮助
5: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6: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6: 老魏兄，

0: 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1: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0: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1: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文别兄。 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你这是在向我托苦？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这个嘛。 你听着，我帮不了。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
0: 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余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1: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 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泽，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1: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你那么年轻。 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高升，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好，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
4: 哎，茶房你们休息了，
5: 一点小心意。
4: 谢谢，望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学生，你也回屋吧。
2: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琛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2: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
0: 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小程，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3: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4: 你们一家都要搬家，
3: 搬家我也要管。
4: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3: 不要，就带着它。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我就要。
0: 他鸟怎么了？来，跟爸爸聊。
3: 爸爸，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一听朱主任要调他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军武四团逃跑了。
1: 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了。
2: 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组织带过来了。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2: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318师阵阵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
3: 快快快！
4: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5: 你不能去。
4: 我要去。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1: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4: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1: 你孩子怎么办？
4: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4: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4: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4: 是。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

0: 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洗得干净还不

0: 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承担的成本，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秀秀，
6: 哎，
5: 被抢走了！
7: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9: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的。
10: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7: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7: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4: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7: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一
13: 少买
7: 跌宕上演。
15: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6: 你是公差还是兵？
1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1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5: 拿下江南盐业。
0: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
19: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一秒。

0: 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
2: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3: 吴石，不可能！爹，
2: 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1: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2: 早跑厦门去了。
5: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6: 老吴啊，你快点儿啊！
5: 少爷，请。不用谢，请。
2: 就等你了，你给我上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2: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止当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勋，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啊？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5: 快点！快下！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

0: 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八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看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 OK，
3: 嘿，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买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师傅，就是这儿。来，给您钱。
3: 啊，多谢。
4: 进来，
5: 朱姐。
4: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
5: 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4: 他要涨多少？
5: 30%。
4: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5: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4: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5: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6: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7: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船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8: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7: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9: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10: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0: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1: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2: 台工委是什么？
1: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2: 来，
3: 来，先生。
4: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3: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4: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5: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4: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2: 学长，快上楼。
5: 骗子。
2: 现场，走。

0: 这个不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勋，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2: 别打听了。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总长，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

0: 我们的情报局已经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的情报局已经在调查这个案子。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3: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4: 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
3: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
4: 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佳也过来了，过来。
4: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3: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4: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
3: 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 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
4: 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3: 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4: 胸中快垒，正需酒，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呀？喝酒了？
1: 嗯，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0: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
1: 我也喝点酒。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桥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全部。
0: 全部。少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2: 知道了。
0: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请他进来，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0: 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您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 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我不管，我就叫总长。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0: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1: 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
0: 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
1: 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依
0: 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哦，学长有何高见呢？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 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
1: 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剑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 只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首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
2: 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这样的报。

0: 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1: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1: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0: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1: 嗯，
0: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1: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0: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1: 嗯，
0: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1: 明白了。
0: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0: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0: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0: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3: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杀，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我军分头截击，激战胜利。汤司令恩伯表示，今夏堡垒固若金汤。
2: 快，直接发55军。
3: 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4: 什么就一架？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5: 汤恩伯联系上了吗？
6: 还没有，
5: 继续联系。
6: 是。厦门失守了，
5: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6: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5: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7: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182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8: 停。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邹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
2: 总裁急电。总裁所令，
0: 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是。啊，
3: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
0: 于兄兄啊，
3: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4: 陈长官过奖了。
0: 自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4: 子贡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笑>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剂。

0: 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学长。
1: 哎，等等。
0: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三天吗？进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2: 是是。
0: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2: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0: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2: 是
0: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2: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面装。
3: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2: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三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两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六万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3: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2: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3: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2: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三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0: 到底要见个谁了？
1: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造的货啊。胡子上。新造的货啊。
2: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打。
3: 去大营接啊！
4: 不拉了，走啊走啊！
3: 不拉活，你停在这干什么啊？
4: 快点走啊！
3: 到底呢你？
5: 站住！站住！快点！

长，卢次长在车里。

0: 谁开的枪？
1: 不是我，师傅，师傅，
0: 是我开的。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哎呀，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哎呀，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 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贡蝶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贡蝶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接头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 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次长。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2: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0: 行了，
2: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0: 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爹，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爹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0: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
2: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确实是太巧了。

0: 吴石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古正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哎
1: 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

0: 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0: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2: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蔡某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0: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2: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3: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2: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告辞了，告辞了。
0: 谢谢吴次长。
2: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

0: 来的正好，来，来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行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爸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3: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3: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3: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3: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3: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去！

是我。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一盘，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我。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到吧，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
0: 我们当时查了，他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好。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有收获了。您给吴宁克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把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2: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
4: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暗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 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黄明华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
0: 别再回头了，
4: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

0: 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落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 定下四位平和食材。

0: 台、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施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施施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身上施施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施施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
3: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食禄，就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
3: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

0: 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3: 等等，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你屋里有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乔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吹就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8: OK，OK，OK。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开始，主雨带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会持续到七月三号左右。赣北将有连续暴雨过程。其中，今天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宜春六市和抚州市的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的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明天赣北的雨势进一步加强，赣北北部会有大雨或雷雨，部分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赣中、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好，咱们停一下。对，
1: 谢谢。
2: 你好，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3: 好的，稍等。
2: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0: 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儿，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1: 进去说。
2: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嗯。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快。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谢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7: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
6: 50斤大米，10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
8: 公敌吧，
7: 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林夕，短路。

0: 刚才你说短路了？
1: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0: 短路了，一点元，无法抱怨。
1: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0: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元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元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元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2: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1: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0: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心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3: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3: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5: 你看见他毒信了？千真万确。
6: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5: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6: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5: 好。
7: 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0: 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0: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1: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3: 老板，老样子啊。
4: 好好，下载。
3: 不送，我带走。
4: 还得先办理啊。
3: 好。老板，老板，没事。

0: 于队长，
1: 你听我说，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你相信我，
0: 放开我！
1: 哎，于队长，你相信我？
0: 哎，这，
1: 于队长，你听我解释，于队长。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队长，

0: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1: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陆队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
1: 对吧？
0: 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
1: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陆队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四星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账号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福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1: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0: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1: 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
0: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0: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1: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3: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

0: 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1: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2: 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了。

0: 月成。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你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0: 不给，
1: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0: 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莫慌！志法，莫慌！志法，莫慌！志法，莫慌！志法。

0: 副次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1: 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我跟你话呢，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有时候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
2: 啊？
3: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3: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叶希，是我的问题。叶希，你先出去。
2: 您消消气，师母。
1: 哎，坐下，坐下。
4: 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相家开仓放粮的问题。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5: 姐，咱再去劝劝呗。
6: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7: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8: 爹给你们买粮是想白买了。
7: 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乔，你让俺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6: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4: 大乔，咱们去烧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

午餐肉、火锅底料，还有一些配料，葱花、蒜末、牛奶呀、芝麻酱啊、白芝麻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些蔬菜呢已经全部洗干净准备好了，午餐肉我也切好片了。接下来起锅热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热以后倒入蒜末、葱花，爆香一下，然后放入火锅底料一块，倒入适量的牛奶，开大火，再倒入适量的水，把桌面上现在有一些食材逐步逐步的放入锅中。火锅丸子因为是冰冻的，首先放入香菇，也放进去，可以把它掰开放入锅中。火锅丸子煮的已经漂浮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放入食材，午餐肉把它放入锅中，金针菇依旧把它放入锅中，然后娃娃菜分成片放入锅中，随后把芝麻酱放入锅中，继续放入白芝麻粒儿。娃娃菜开始有点软了，这个时候呢，把绿色的小油菜放入锅中，现在可以关火了。今天这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呢就做好了。做这道菜呢，它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在火锅这个汤料当中呢加入了适量的牛奶来煮制这些食材，用牛奶煮的话，这个味道呢会更加浓郁。接下来出锅，这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制作这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小油菜、香菇、火锅丸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都看台历了，台历上写着呢，今天呢一团扣，你看，你看。
1: 哪一本台历？
0: 你看看，我都带来了，这不写着呢吗？
1: 这不你写的吗？
0: 看出来了，
1: 这上面写的什么遗传够，哪有这种词啊？
2: 话说哈，这个蓝莓叶黄素厂家那边到底给没给您消息啊？今儿这团购能不能正式开始啊？
0: 是啊，
1: 刘总啊，他一直说忙忙忙，昨天呢还让我跟他的助理联系呢，现在他们厂啊，产品升级了，添加了维生素 C 和这个纯天然的胡萝卜素，它那个品质啊是更好了。那货呀，我跟大家讲都供不应求了。那他们厂的这个产品可以说没得说，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刘总这个人呢，
0: 那咱这个团购还能开展了吗？
1: 你别急呀，就算我不能跟刘总他们厂合作，我还是有后手的。我告诉你，我又找了一个厂家，
0: 又找了一个。
1: 虽然说是新厂家，但是这个蓝莓叶黄素的品质都跟我们之前合作的厂家那叫一个不相上下。包括这个价格，两个厂家的市场价都是298。所以呢，既然咱们手里有两家可以选择合作，那这个就是看我的喽，就是你们谁给我的团购价格低，我就跟谁合作。
0: 那阮老师
1: 啊，
0: 你快点给他们打电话吧，这团购活动咱尽早就定下来，大家也能尽早的用上，不是吗？
2: 对，尤其还是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它升级款了嘛，它品质呢比之前是更高了，就高了好几个档次哈，大家都着急等着报名了。
1: 你们俩要这么想也行，我先给之前合作过的那个刘总，给他打个电话过去。
2: 对，
1: 毕竟之前我们之间是有过合作的，知根知底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刘总。喂，刘总。
3: 哎哎，阮老师啊，
1: 你可算是接电话。

0: 了。
1: 哎呀，张老师，我这太忙了，您有什么事你跟我助理说啊。
0: 哎，等等等等，今天这事儿我就得跟你刘总聊。蓝莓叶黄素这个价格您能不能往下降降
1: 啊？我都听我助理说了，您老说降价降价，那我们厂现在这款蓝莓叶黄素那可都是升级款，添加了维生素 C 和纯天然胡萝卜素，我们的原料都是顶尖的，你包括蓝莓中的花青素，那进价都是一等一的高，这还怎么降价呀？降不了。
0: 刘总，之前咱们是合作过的啊，您也知道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这一次呢也是一样，咱们合作之后肯定您厂里的订单那是翻几番的往上翻呢，您肯定也是希望这钱厂子里越挣越多吧，对不对？
1: 行了啊，庄老师，你可别再跟我磨叽这价格的事了啊，这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市场价我给您打个九折吧，268一盒。
0: 刘总，268的价格我还是觉得有点高，您看能不能帮我，我那习惯就是两位数。
1: 怎么的还两位数
0: 啊？
1: 你这不开国际玩笑呢吗？你这合作没有必要谈了，拉倒吧。
0: 嘿嘿
2: 呀，这刘总这脾气好冲啊。
3: 这按理说哈，刘总的销量呢是跟我们栏目合作之后才翻了那么好几番，
2: 就是啊。
3: 可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他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吗？
0: 李东啊，现在他们厂的订单多了，你眼光往上看了。
2: 这叫敲椅子。
4: 不好意思，罗老师，我打扰您一下，有一位田经理一直在给您打电话。
0: 啊，
2: 田经理。
0: 啊，
2: 哎，这个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新厂家吧？
0: 没错。
2: 啊，
0: 没有刘总，我还有田经理呢。这来的时间也刚刚好。
3: 对对。
0: 那个小秋啊，你把田经理的电话直接接进来。田经理，您找我啊？
5: 哎，阮老师，
0: 哎，
5: 是这样的啊，您刚才说的话呀，我都了解。这样，我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您也是考察过的，品质都特别高。再一个，我们厂吧刚刚起步，非常非常需要你们栏目的支持和推广。这样，既然别的厂家不同意两位数，我们答应给您两位数，99块钱一盒，您看怎么样？
0: 谢谢您田经理啊，我看得出您确实是很有诚意跟我们合作，但是我心里啊其实是有一个理想的价位的。
5: 您说啥老师？
0: 您看这款蓝莓叶黄素能不能您70一盒给我？
5: 70
0: 啊？
5: 这，哎呀，这个价格任老师其实就是赔钱的，70基本上就是个包装钱。
0: 那您考虑考虑，
5: 也行，70就70吧，我同意。
0: 啊、
5: 但是阮老师啊，您可要跟我们厂签个协议。
0: 啊、
5: 我们厂呢是给您这个栏目提供5年的蓝莓叶黄素的这个供货权，在这5年之内呢，您只要是做这个叶黄素团购，那就只能用我们厂的产品，您看怎么样？
0: 行，你们厂的这个产品品质呢也是有保障的。
5: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您放心吧。
0: 嗯，
5: 我们厂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的话，肯定管够，肯定不能说是存在缺货的情况。那我把那个合同书发给您，好吧？
0: 啊，行行行。
4: 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啊。
0: 什么？
4: 刘总这边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呢。
2: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0: 这刘总啊，他们有什么急事啊？小秋，你把他接进来。喂。
1: 哎，阮老师，
0: 哎，
1: 你不能签这合同啊！那一下就答应5年供货，那不行。阮老师
0: 啊，
1: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我们厂的产品您是最了解的，在同赛道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哎呀，这别的厂的产品，哎呀，可不敢这么保证吧？你万一这5年的品质它保证不了呢？
5: 等会儿，您哪位呀、啊，刘总吧？
1: 对。
5: 不，谁说我们厂的产品就不能保证了？那不好的话，阮老师怎么能跟我们合作呀？
1: 哎呀。
0: 哎，行了，两位，都冷静冷静啊，你们两位的电话正在我这个节目当中直接进行过程当中呢，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团购的事儿。
1: 阮老师，
0: 哎，
1: 刚才我是冲动的啊，没想明白。这样，刚才我看节目了，您不是想70一盒吗？
0: 啊，
1: 行，我同意了
0: 啊，
1: 我跟您那个合作好不好？咱们都是老朋友了，知根知底的，对不对？
2: 阮老师
0: 啊，
2: 这两个厂家都同意啊，70一盒的团购都给您，那咱选哪家啊？
0: 我现在也有点为难了。
5: 阮老师，您不用为难啊。
0: 哎、
5: 那个，我记得您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想给买家一组是6盒嘛，对吧？
0: 啊，

0: 这样一组六盒的话呢，我们厂额外再赠送一盒，怎么样？
1: 只要大家买一组就加赠一盒。
0: 对，没错没错，一组加赠一盒，这一盒的钱呢就等于我们厂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2: 这个成经理可给力啊，爽快人，不愧是做大生意的。
1: 谢谢您田经理，我真是没看错人呐。那这次合作
3: 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诚心针对我呢？一盒其实就已经赔钱价的
1: 啊，
3: 你要再加赠一盒，你这是纯属扰乱行业秩序，你简直没有底线呢。你不怕赔钱吗？你一个新兴厂家你就敢这么玩？
0: 我不怕，只要是阮老师跟我们签成这5年的合同，后续都会挣回来，这信息我有，你放心。
3: 行，你不脚行吗？好，那我陪你玩啊，你不怕赔我也不怕，我们这么大企业还怕你呢？阮老师，
1: 哎，
3: 一组我给您免费加赠2盒，这笔账都算我们厂里的。
1: 刘总，您要加赠2盒？
3: 对，两盒。
1: 好，这2盒可是升级款，同价位同含量的哦。
3: 对，我说话算话啊。对了，这位什么经理啊，我都加赠2盒了，你接着往下跟呢，你继续。
1: 田经理，您看您这边。
0: 不是阮老师啊，确实加赠一盒的话，这是我这边的底线了。再加赠厂里确实赔不起。那这次合作就算了，阮老师。但是以后要是您这边的叶黄素不够，你可以随时找我们厂。
3: 哎呀哎呀，这轮不到你们操心了，那货不够够不够的，这是我们厂的事儿。
1: 那田经理，今天您也辛苦了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
1: 刘总啊。
3: 嗯。
1: 您刚才可是说了，一组6盒，再免费加赠给我2盒蓝莓叶黄素，您不会反悔吧？而且咱们现在节目正在播出呢，全国的观众朋友可都看着呢。
3: 哎呀，不反悔，阮老师
1: 啊，
3: 我肯定说话算话
1: 啊。
3: 那我去安排给您发货了啊，一共5000组，我这就让厂里给您发走。
1: 哎，不是，刘总，
3: 咋了？
1: 昨天您助理跟我说的是8000组，现在怎么成了5000组了？
3: 哎呀，阮老师
1: 啊。
3: 您要的可是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那一开始我都说了成本太高了，那现在价格又压到70，完又加赠2盒产品，你这亏的太多了。您也为我们厂家想想，5000组这可是我们厂里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了。
2: 行啊，阮老师，先让大家报名吧，5000组不
1: 行。你说刚才还说管够呢，这会儿，到底给多少，这就开始打折扣了。行，刘总，5000组就5000组吧，记得给我包邮啊。还有，您可千万别给我发错了，我要的是你们厂里最好的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
3: 好，你放心吧，那我去安排发货了啊。以后厂里新产品推广还得麻烦阮老师您了。再见啊。
1: 行，再见。
3: 好。
4: 赶紧给我们的阮老师鼓鼓掌吧！这翘首企盼的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团购活动正式开始喽！市场价298元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团购价70一盒，一组6盒，还免费赠送您2盒，那也就是花6盒的钱呢。咱们到手8盒的蓝莓叶黄素，这真是超级的大优惠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
1: 一共5000组，你说说看，
5: 少点哈。
1: 那我怎么办呢？这李东还得做个限购吧，对不对？
5: 肯定的呀，
1: 每人只能限购1组，
5: 对，
1: 只能一组。我算一算，一组就是8盒，
5: 嗯，
1: 那算下来一天按这个价格，
5: 五毛七，对，
1: 5毛7，
5: 嗯，
4: 哇，
1: 5毛7
4: 呀，
1: 对对对，这个数呢已经超出我的理想价格了，我觉得太划算了啊！我本来就想呢，这个叶黄素啊，能不能把它降到70一盒，我就没有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惊喜，一组又免费加赠了2盒。咱们现在趁着刘总没反悔的时候，咱们赶紧报名，一天5毛7，真的是历史最低价，
5: 对，
1: 史无前例的价格了。
5: 是，其实这么一算
1: 啊，
5: 这次优惠的力度真的是太大了。一组呢是省下了1964块钱，这个钱呢，咱说都是多少家庭一年的水电费了，还有呢，就是现在呢，这可是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一天算下来呢也就5毛7分钱。现在呢，一个馒头咱说了可能都得1块多，一瓶矿泉水多少呢？得2块钱了，一个冰棍都得2-3块钱，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呢，一天5毛7分钱，咱们就能用上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还等啥呀？冲吧！
1: 呦呦呦，你也说冲了，行了，
4: 抢我的词儿，
1: 是。

0: 这他的词儿啊。行了，咱们就不聊别的了啊，多给大家留点时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蓝莓叶黄素升级款的团购活动。
1: 叶黄素补一补，眼睛明亮像珍珠。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啊，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每人限购1组啊，等于这1组给大家省下了1964块钱呢，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升级款叶黄素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我要订2组叶黄素，我要升级版的，千万别给我弄错了。
0: 你放心吧，在我这儿肯定不会错，升级款的2组给您记上了。
2: 哎呦，阮老师，在您这团购什么都优惠，这是叶黄素不仅仅升级了，而且还免费送我们2盒，一天合着才5.7元，而且还包邮。这要是我说出，别人都不敢相信。其实这么多年嘛，我也吃过不少叶黄素，但是感觉吧都一般。您这个多好啊，您这款蓝莓叶黄素添加了胡萝卜素，还添加了维生素 C。
0: 放心吧，放心吧，这款蓝莓叶黄素啊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到手以后呢按时吃啊。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啊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7元，历史最低价呀，超级优惠，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2组啊，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就是啊，一天只要5.7元的那个哦。
0: 一天5.7元，行，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3: 哦，太好了，阮老师啊，谢谢您哎。蓝莓叶黄素啊，现在对我们家庭哦是非常的需要啦，因为啊，我女儿现在正读博士啦，每天要看书学习，要看到很晚哎。我这个当妈的非常的心疼哎。关键啊，这次蓝莓叶黄素哎，真是太爽水了，算下来啊，一天啊才5.7元了，能用上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啊，我今早吃到头皮里来，
0: 捡着大便宜了啊。这次的蓝莓叶黄素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因为这个升级款的呢比之前的是更好，关键的一组团购价才420块钱，是史无前例的价格了。这位女士，您说您买到真的就是赚到了啊。蓝莓叶黄素咱们拿到手以后呢，你们娘俩呢就按时吃好了。我就别的不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哦，再见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我终于打进来了。我要4组那个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现在有加赠的话，简直是太划算了。
0: 是，这回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了，6盒的价格能到手8盒，4组。好，
4: 对，
0: 我这边让工作人员给您记上。
4: 好，谢谢你。这么好的那个蓝莓叶黄素，一组都已经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了，现在的钱都要省着点花呢。我和我老公的工作都是对着电脑的，平时说要买那个叶黄素的话，他们都嫌贵，现在这么优惠的价格，他们两个肯定高兴死了。谢谢阮老师，您让我们花小钱买到好东西了。
0: 说实话，咱们过日子就得算计着花这个钱。再有一个呢，我们这次呢是团购，团购那就要实惠才行。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是包邮的，你们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可以了。
4: 谢谢您，谢谢您。
0: 不用谢，再见。
4: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升级款蓝莓叶黄素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啊额外加赠2盒，拿6盒的钱呢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7元，历史最低价，千万不要错过。更新一下数据啊，蓝莓叶黄素还剩下301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要一天那个5毛多那个叶黄素 啊，要3组。
0: 要3组5毛多一天的那个蓝莓叶黄素，这边工作人员帮您记好了。
5: 好的，谢谢老师。
0: 不用谢。
5: 那以前我儿子啊给我买过这个叶黄素吃，怎么说呢，也有点变化，但是不太大。后来看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我儿子就帮我买那个叶黄素啊， 它里头不含蓝莓，也不含维生素 C。

0: 啊，也没有添加这个胡萝卜素，也就是根本呢、啊、跟您这个没法比。完了，等用上它这款蓝莓叶黄素之后呢，我也想啊跟老同学啊一起啊就是骑行啊去玩去。
1: 您这想法好啊，做的也对呀、啊。老年人也要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活在当下，我们就要快乐一天。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很好，它是升级款的，您拿到手以后呢，您就按时吃，会给您一个好消息的。记得出去的时候啊，多拍点照片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哦。行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的，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6组蓝莓叶黄素啊，升级款，我们必须得抢呀。
1: 好好好，你抢上了啊，我帮您记上啊。
3: 哎呀，太感谢阮老师了、现在这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这么优惠，一组才4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我们平时想都不敢想啊，谁敢想这么优惠的价格能吃上添加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的蓝莓叶黄素呀。之前我们吃的那都是啥呀，哎呀，看着都头疼，还是阮老师推荐给我们的这个好。现在我们一家六口，有老有小，看电视看手机的，哎，这眼睛都不怎么好，所以啊让他们都补充补充。
1: 哎，听你这么一说也确实都是要补充一点蓝莓叶黄素了。那么您今天抢到的这款蓝莓叶黄素呢，它是升级款，里边添加了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这两个呢对咱们的眼睛都特别的好。对身体好的元素呢，在这个蓝莓叶黄素当中，正是因为这个蓝莓叶黄素它这么好，才是我选择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您呢就放心，等这个蓝莓叶黄素您拿到手以后，你们全家就按时每天吃点，那我就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喽。
3: 哎呀，那必须的，一有好消息啊，我肯定跟阮老师报。那我就不打扰您了，阮老师。哎，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我不？是我不？哎呀，我终于到我了。我要两组那个蓝莓叶黄素，两组，可别给我记错了，阮老师。
1: 放心放心，不会记错，两组帮您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袁老师，我之前吧吃过你团购那叶黄素，之前那个已经不错了，但是这次是升级版的了，更好。你跟厂家砍价的时候，哎呀，那太帅了，就像那个女将军上战场一样，最后砍到70一盒，给我激动的，哎呀，我都不行了。当时我就要打电话那个抢啊，完事还是我老伴儿给我压下来的
1: 啊。
4: 说的听完杨老师说完呢，最后一组还赠送我们2盒，哎呦，我彻底坐不住了，太优惠了。这等于买金子送金子一样啊，一天才5.7毛，哎，一组算下来才400多块钱，我就能吃上。啊，我跟我老伴儿，哎呀，都70了。
1: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您吃了以后，就会给您一个您想要的结果。好家伙，
4: 太好了，
1: 能够大摇大摆的去上厕所。
4: 太好了。
1: 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4: 啊，那好好好，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更新一下数据，蓝莓叶黄素还剩1634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我要团购2组，1天5.7的蓝莓叶黄素，要2组。
1: 啊，没问题，2组蓝莓叶黄素给您记上。
5: 哎，太好了，谢谢您啊，阮老师，这有了您呢，我们真是省下来钱了，1天才5.7毛，现在买根冰棍都2块多呢，坐公交也要2块呀，你说吃个泡面是不是也得2块多吧？谁敢想到你就这么好的升级款的这个蓝莓叶黄素，1天才5毛多，这2组省下的钱都够我家孩子补上了课的。啊，我和我老公都是老师，完了每天吧接触那个电子产品，还要给学生们批改作业。之前吃的叶黄素啊，感觉都不是很好，但是这次有了升级款的这个叶黄素，我们对眼睛就有信心了。
1: 那你们二位老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款蓝莓叶黄素呢，非常适合你们二位，因为这款蓝莓叶黄素它是升级款，全面升级了。还有呢，现在呢又是团购期间，1天呢才5.7毛，划算着呢。好了，您要的这2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款蓝莓叶黄素它是厂家包邮的，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这位老师，再见喽。
5: 哎，那好的好的，老师辛苦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团购价呢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

0: 过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毛7，一组呢只需要400多就能拿到，超级优惠，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2: 那蓝莓叶黄素还有没有啊？您能帮我订2组吗？行吗？
1: 当然可以帮你订2组，虽然说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2组还是有的。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给我放心了。我是帮我和我老伴儿的。年纪都大了，就虽然吧，现在还不太觉得，但是呢，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嘛，你说这眼睛是慢慢的就会出现问题呀、啊，所以我就想趁着现在吧，眼睛还好的时候。让他呢少出点问题，这样我就是不遭罪不说，孩子也省心呢。
1: 没错，
2: 这您上次团购的那个，我吧我就定了，然后现在吧这已经都吃没了，我感觉吧就挺好的，所以我这次吧一看产品还升级了，那这团购我就不能错过了，然后孩子也说了，7元一盒，1组420，每天才5毛7，真不贵。就让我，哎呀，你们都把眼睛保护好了，就少去一趟医院，这钱就全都省出来了。
3: 是，
2: 所以呀、啊，这次团购就和我孩子也说，我支援你们，就让我们就把眼睛这营养啊补充好。
1: 首先啊，我特别赞同你的想法。那你们不遭罪，孩子不就省心吗？对不对？
2: 对。
1: 行了，您要的2组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2: 那好，谢谢阮老师。
1: 哎，再见。
0: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哎，
4: 麻烦帮我订上那个4组蓝莓叶黄素呗，谢谢您了。
1: 啊，不用谢我，4组行。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上。
4: 哎呀，阮老师啊，我想唱两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儿。
1: 啊，
4: 阮老师，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阮老师啊，你真太好了。
1: 啊。
4: 你说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啊，你让我们70块钱一盒就用上了。
1: 嗯，
4: 更厉害的是啥呢？是一组6盒，完事吧还加赠2盒。
1: 嗯，
4: 这就等于花了6盒的钱，我拿了8盒，这么划算的事儿吧，我一定得抢。
1: 嗯，
4: 刚才给我急的，你说我都直掐自己大腿根儿，我太激动了。哎呀，这款还是升级的蓝莓叶黄素
1: 啊，
4: 还添加了维 C 和胡萝卜素，多好啊！
1: 啊。
4: 我之前吧用过这个普通的叶黄素，都没添加这些成分。我觉得啊，要是想吃点品质高的产品呢、还得看阮老师的。
1: 哎呀，我首先谢谢您的信任，再一个对您刚才这个歌啊，我真希望我老伴儿不在电视机前，他要看见了，非得找我算账啊！你都你别想，真的会这样。行了，我就是大米吧啊，那大米跟老鼠说声再见了啊。
4: 行，那好嘞，罗老师，
1: 好嘞，好嘞。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全新升级款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每人。像过一组，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1964块钱呢，一天5毛7，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便宜的团购，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是全部满线当中，数量一直在减少。现在数据显示，蓝莓叶黄素全国的数量仅剩下539组了。319组，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您多犹豫一秒，这宝贝可能就让别人抢走喽。所以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而 十八。

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陈女士有一对脾气火爆的公公婆婆，一言不合就开打。他们不但打儿媳妇儿，
1: 我公公就打我，他踩了我这个，把我给那地上，都这样打了我，
0: 而且打女婿，
1: 他呼我妹夫两下子，我妹夫呢，给他一锤，肋骨踩断了两根，
0: 甚至还和亲家母打架。
1: 我公公给我婆婆给他妹妹的那个婆婆打架，
0: 接连不断的争执，肆意爆发的冲突，让整个家庭鸡犬不宁，一片混乱。可面对满目狼藉、矛盾丛生的家庭局面，身为一家之主，本该挺身而出的马先生却始终冷眼旁观，毫无反应。
2: 我没什么反应，我们家都是经常都是正常。
0: 在他眼里，这些家庭矛盾统统都是不值一提的琐碎小事。
2: 我感觉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的。
0: 为何马先生会对极致混乱的家庭关系如此麻木，毫无波澜？又是怎样的委屈与绝望让妻子陈女士彻底崩溃？
1: 她心里根本都不在乎我的感受，我都去跳河了。
0: 观察员们又因何发出万般感慨，满心唏嘘？
3: 我觉得心很凉啊，这哪是家庭啊，这是仇人啊。
4: 你急得在那跳脚，你崩溃，但是的话呢，旁边的男人呢，他一脸无辜，麻木，沉默，逃避。
5: 其实马先生他就是一个隐形的老公。
0: 面对这段充斥纷争与冷漠的婚姻，这位置身事外的隐形丈夫最终能否幡然醒悟，正视问题，挽回濒临破碎的家庭？欢迎收看金牌调解隐形的丈夫，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陈女士和马先生。我们先要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想给他离婚，家人的关系处不好，给他的关系也处不好。结婚30年了，他从来没珍惜过我，哪怕离婚了也得知道谁对谁错。
6: 马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不离婚。
6: 他为什么想要跟你离婚，或者说什么让他痛苦，你心里清楚吗？
2: 不太很清楚，我感觉不是很大的事。
0: 陈女士伤心地提出离婚，可马先生却神色淡然，一脸无辜。在他看来，他们两口子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矛盾，犯不着闹到分崩离析的地步。看到丈夫如此轻描淡写，陈女士心里的苦水压不住了，她忍不住控诉道，自从嫁到婆家后，她发现公公婆婆脾气暴躁，不仅经常找她吵架，还对她动手。
1: 他父亲打我，
0: 公公打儿媳，此话一出，立马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到底是多大的仇，会让一个长辈对晚辈挥起拳头？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场家庭风暴的导火索，竟然只是陈女士的一句话。那么，陈女士到底说了什么话，会激起公公的滔天怒火呢？
1: 大儿子1岁多的时候，我们孩子小，他没给我带，他去给我婆姐家干活去了。我的孩子也小呀。
6: 你觉得他应该帮你带孩子是吗？
1: 对对，我给他吵架了呀，他说我不孝顺呀，

0: 我就说了他，我你好俺奶干嘛去了，我就说这一句，我公公就骂我。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婆奶奶出走了，我说他了，我说你好你好俺奶干嘛去了。我公公他顶么无恶，他是老大，我婆爷死了，我公公呢说我奶奶偏向我叔叔了，他叫我奶奶的两间房给他拔掉了。拔掉过之后呢，我奶奶呢都是在轮流着吃，这五个儿子一天六天，到谁家还得搬着床，还得搬着被子，到谁家还得给谁干活，喂羊喂猪，做饭哪里也不带到好脸色。我奶奶后来离家出走了，出走了十七八年嘛，我奶走了十七八年，回来了不到二年，我奶奶又自杀了。我四个叔他都不好。你作为你一个老大，你要做好了，我奶奶不会走到这一步。我就感觉他对我奶奶不孝顺呀。我你好俺奶干嘛去了，我这样说他了，我公公就打我啊。他都这样说了，你接我的短，我打你。他踩着我这个把我摁到地上，都这样打的我，打过我他都跑，跑你我的儿子碰见他绊倒了，绊倒起来他还跑，我儿子搁那地上躺着哇哇哭。后来一看儿子的腿摔断了，
2: 他回来我一说他爹打我了，他始终认为是我打他爹。
1: 马先生，你爸爸为什么在当时会冲出来用这样比较极端的行为来对待他？你的理解是什么？
3: 他说我爸爸他要是话干话嘛，俺爸爸脾气也不好，他脾气也不好。
1: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说的在前面他跟婆婆吵架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因为带孩子的问题。
3: 知道，原因是我跟我妈妈吵的。
1: 你也觉得妈妈做的偏心了？
3: 对了，是的。
1: 他因为这个事情用那样的话回击你妈妈，你觉得他做的合适吗？
3: 能理解。
1: 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呢？
3: 当时爹都这样过去了嘛，吵过架也没多大事。
1: 你没觉得这个事儿有多严重是吗？
3: 对了，是的。当时他们俩吵架，我劝他他不行，我去找其他人去了。在我去他俩都打架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爸爸才动手的。
1: 今天你告诉我们，一，你觉得你母亲做的不对；二，你觉得你父亲确实先动手打人不对。既然你心里都有对他们的这个判断，为什么你面对你的妻子一直没有一个哪怕就是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态度？
3: 也说过，
0: 你啥时候说的？我一提这件事你都说那些年了，过去了都过去了，你不都说这样的话吗？
3: 我感觉是不是很重要。
4: 陈女士被公公打，身为丈夫的马先生非但没有站出来维护妻子，反而觉得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他满不在乎置身事外的态度让陈女士非常受伤，这场屈辱的经历像一根刺一般深深扎在了陈女士的心里，始终拔不出来。
3: 他一直提这个事吗？在他心里有个结吗？没打开。
4: 据陈女士说，公婆脾气火爆，容易冲动，不仅在家和他屡屡发生矛盾，而且在外面也经常惹是生非，每每闯了祸，善后的压力就会落到他的身上，纵使心中满是委屈和不甘，陈女士也只能暂时放下过往恩怨，扛起长媳的责任，为公公婆婆收拾烂摊子。
0: 我公公给我婆婆给她妹妹的那个婆婆打架，我娘家侄子结婚了，俺正吃着中午饭了，打过来电话都说给她打架了，我妹都慌了去，我妹妹的婆婆就跟我说，我跟你妈俺俩打架因为啥，你妈来到俺家就说她儿子在外面找女人，她婆婆接着呢，她找女人你看到吗？你要看到了你给我捞来，这样说着说着说着婆婆你都长脚去踢我妹妹的婆婆，就打起来了。这我们去的时候呢，都周围站了一大片人，我公公我婆在那站着，我说你来干啥，你给他给人好好的去说话，他也不吭了，我要不去下不了场呀。
1: 你把他们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或者劝住了是吗？
0: 对啊，现在他不承认是我给他解决了呀，我公公给我婆婆还是给我生气啊，包括他都不承认呀，我婆婆还都骂我没有你那脑中了，还这样说我。
1: 你认为你在这件事情里面起了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0: 对啊。
1: 但是他们都无视你。
0: 是的。还有就是我公公跟我妹夫打架，还是这个妹夫过年了，我妹妹都是来我家住几天，我公公我婆婆给我妹妹他三口都吵起来架了，我公公就给我妹夫打电话叫我妹夫来接我妹妹。嗯，我妹夫来了这个呢就说我妹妹有精神病，我公公说了，我妹夫他说都恁人气的，我妹夫呢又说他说都恁人气的，我公公就说我妹夫我打你个小舅子都俺人气的，他呼我妹夫两下子，我妹夫呢给他一锤，肋骨踹断了两根，
1: 这么严重。

0: 他妈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我没回去，回去我妹夫就走了，
1: 嗯，
0: 走了，他家的人都要报警，当时我没叫报，我的报警事情会更大。接下来给我公公瞧病，我们花了2-3万块钱，到现在呢，他说我应该的。
1: 他什么态度？
0: 他不说，他啥都不说。
1: 他会不会站出来替你说几句话？
0: 不说。
1: 你会觉得心里憋屈吗？
0: 对呀、啊。
1: 怎么听上去你家里的好像跟谁都能打起来呀、啊？
0: 我婆婆跟我公公呀，不懂事呀。太不懂事啊，
2: 他的脾气不好。
1: 两个人都是这样吗？
0: 对对、哦、
2: 对了，我爸爸脾气也是不好嘛，小时候我们爸爸妈也经常吵架嘛。
0: 对，他两个吵架都跟吃家常便饭的一样。
1: 你们作为家里的哥哥嫂子出面去帮着协调解决了，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了。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你怎么看待你老婆？
2: 做得对。
1: 如果你是认可他的，比如说当你爸爸回他说你是应该的，就这种时候你为什么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呢？
2: 说了也没有用，说是当时他挺了过世，他又还是那样，也没啥变化。
1: 比如说面对他的时候肯定肯定他，表扬表扬他，也没有吧？
2: 没有，我没做到，没想到，我也不太很懂你嘛，经过这一说我才知道我错了。
3: 在这个家里，公公婆婆一点就着，就像两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随地都能掀起家庭风波。而陈女士如同疲于奔命的消防员，不断兜底善后，却换不来公婆和丈夫的一句认可。反观马先生，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成为了这段婚姻里的隐形人。陈女士说，她和丈夫白手起家，一路艰难打拼，才创办了如今的药材厂。平日里她要一边操持厂子的事务，一边应对公婆层出不穷的矛盾事端，身心俱疲。可是公婆的蛮横无理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哪怕在厂子里仅仅一言不合，公公就再次对他动手。这一次积攒已久的委屈、失望与心寒全部涌上心头，彻底击垮了陈女士紧绷的心态。
0: 我们回家去拉货去了，我们找那个升降机往车上去装那个陈坤的货，他就喊他爸，啊爸，你来开这个机子装下货。他爸说的呢，我不敢开，我有点肚子不好。我说那你就看去，他就去上这个医生那去看。回来呢，我们就要这货就装好了。我一看我婆婆这样拽着我公公，我公公一蹦一蹦的，我这又干啥了呀？他就说他有病，医生不给他看了。我说你蹦啥呢？可是你该说你说呀。说着说我俩又抬杠了，抬杠了，他就长头上一滴我，啊，长头一拱我，我生气。我都去跳河了，我们南面就是个河，我也跳进去了。后面呢，我邻居包括他就把我从河里捞出来了。捞出来后呢，我这个右脚下边割了几个口子，出血。我邻居说的都说他，你赶紧拉回去给他包扎包扎。他叫我都拉到都是我们那市里边那房子里，也没说过包扎脚，也没那啥。他说我得赶紧回家，俺爸几个不能活。我看他的眼都直了，我说那你回去吧。他就把我往那一搬，一直到夜里2-3点钟才回来。回来也没说你的脚你去包吧，也没问也没吭。
1: 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我都没听懂那个爆发的点是什么。马先生能理解吗？到底为什么呀？你爸爸说他要去看病是吧？
2: 啊，他不，
1: 看回来以后怎么就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2: 他到隔壁省去看病，后来你医生说的比较厉害，他心里有点害怕了。我不管干活，你也叫我干活，咱俩都吵起来了，病重。
1: 病厉害了，怎么就会变成吵架打架呢？我没懂。
2: 俺爸脾气不好，我不管干，你也叫我干。
0: 他都一蹦一蹦的都这样说话，他说话不是那种好语气说的话，他就说。
1: 就是他看病回来脾气就很暴躁，是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就冲着他去呢？
2: 假如这个事吧，我给我爸爸俺俩抬杠，他不在家的时候都是没有事。
1: 如果是你和你爸爸抬杠就没事儿
2: 啊？对了啊，
1: 为什么他在就会有事儿呢？
2: 他的脾气不好，挺不下去吗？
1: 他会跟他顶。
2: 对了。
1: 你就不会跟他顶？
2: 对了，是的。
1: 跳河啊！当时你什么反应？
2: 当时我没什么反应。
1: 怎么会没什么反应呢？
2: 我们家都是经常都是抬杠是正常。
1: 所以跳完了就完了，大家也都没当回事儿。
2: 对了，都过去了。
0: 都是他先热气的呀。
1: 明白，就是你是不会像你老公一样的

0: 选择往后退是吗？
1: 对，
0: 当你觉得对方不对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表达。
1: 是的，他不会搁中间沟通呀，他不会打这个桥梁。我每次我给他说，他父母要是啥说的话不是那样的，做的不是那样的，可嘞，我说你去给他说说，我说你别用那种都是不好的语气去给他说，我说你都敢慌敢骂敢打都几个呀，你做那事不对。我不知道他每次说没说，反正都始终他妈给他骂你，他没有一点改变，还是这样的，他心里根本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2: 自小见惯父母的火爆脾气，马先生对家庭冲突早已习以为常，觉得忍一忍便能翻篇。也正因如此，他理所当然地希望妻子和他一样，对公婆包容退让，息事宁人。可这样的相处方式，性格要强的陈女士无法接受。面对公婆的刁难，她不愿逆来顺受，而是选择当场回击。她希望丈夫能为她撑腰，可马先生却一直逃避矛盾。在丈夫心中，唯有做生意挣钱才算为家庭付出，妻子所受的委屈，婆媳之间的矛盾，在生意面前都微不足道。
1: 他整天就是光看到他自己付出了，他都没看到我付出。他从来不说我带你去看病，我每次生病他都这样，
3: 你自己瞧远。
2: 陈女士既要打理家业，又要操持家事，常年辛劳落下一身病痛，可却从未换来丈夫的半分体恤与关心。而最让她心寒的是一次惊险的意外。当时陈女士突发急性阑尾炎，在她剧痛难忍的时刻，丈夫竟对她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
1: 我那一年我阑尾炎去做手术，急性阑尾炎，医生都说立马要手术。他说的呢，因为第二天是他干儿子过生日，他给医生这样说的，他说的能不能几个这个手术白做，过了完干儿子生再做。这个医生都这样说的，那个不行，不能坚持。这个手术也做了，做过手术他回家，我在医院吊水几天，没有一个人去，包括他也没去。
0: 那你在医院护理呀，然后吃饭呀，这些怎么办呢？
1: 我姐姐的婆婆在那个看，我姐姐的公公来，我姐姐公公也在那个住院呀。
0: 他们来照顾你，
1: 都是他帮助我。
0: 他给了你什么说法吗？为什么就不来了，不管了？
1: 他忙，干生意嘞。
0: 医生说做手术，你说等我干儿子过完生日再做。
4: 啊，那第一天嘛，我一直想叫他们一块去嘛。
0: 急性阑尾炎很疼的，可能会要人命的，怎么会在他那么痛苦的时候还说，哎，晚一点我们去参加生日宴？
4: 我一直想瞧一下，不痛我能不能去？医生说不能去，不能去都是做手术了嘛。做手术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那边一直要货，我说我们刚做生意嘛，不想把客户丢了。
0: 那第三天呢？
4: 都在一直在买货吗？
0: 就真的就不管不问了？
4: 你都是买过货，我下回去吗？买过货下回去吗？
1: 我没看到你去过。
0: 他说的是后面几天就没有人出现过。
4: 给他说过，我得让要货。我得去买货，他说那你去买货吧。
0: 我可以理解你有事情要忙，但是你有没有惦记着他？有没有想办法安排他？谁来帮你照顾他？就这些事儿，你同时可以办的，不是因为哎我要去挣钱了，走人，这一切跟我不相关。
4: 正好当时他有个亲戚也在那里住院吗？
0: 是你去拜托人家的吗？
4: 没有，是他说的吗？我没说。
0: 所以啊，你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这份心，没有这个牵挂？
4: 因为我们家的事一般都是他处理多嘛，我有事的时候也是他处理。
0: 你有事的时候跟他相关，为什么他有事的时候就跟你无关了呢？这也太伤人了吧。
4: 嗯，是的，阑尾炎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的。
2: 纵使妻子病痛缠身，马先生依旧态度冷淡，未曾给予一丝关心宽慰。在他眼里，生意凌驾于家人之上，妻子的感受无足轻重。丈夫这份冷漠深深寒了陈女士的心，更可怕的是，这并非一时之过，而是生活常态。就连在她分娩生子最脆弱无助的紧要关头，丈夫还是冷眼旁观。那份刺骨的冷漠成了陈女士心底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伤。
1: 还有就是我生我小儿子的时候吧，疼的我在那个床上疼的，这头湿到那头，那头湿到这头。这个床在这个位置，他这个有个椅子，他坐在这个椅子上，哪都看报纸，疼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你叫医生来给我跑啥，他才去叫医生。
4: 他疼我都是正常的，我大的也都这样疼的，我的这东西我不再替他谁去疼的。
0: 你摸摸他，语言安抚他，鼓励他，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4: 是的，当时应该安抚他。做生意比较忙，
0: 忙和爱一个人不冲突。
4: 我有啥毛病有啥病也没人敢问我，我走他没有管我没问我。
1: 你什么什么病没问
4: 你？那一次我去看货，骑着两轮车，当时前面一个石头挡着轱辘了，一下子飞着我了，飞着我就脚上这块肉露骨头了。我回来慌了，我说你给我去瞧瞧。他们没去，他非死都不敢，都意思都是不去给我瞧嘛。我有病时候他也没主动去敢问我。
1: 我是那样说的嘛，我的意思都是说你为啥不去瞧人？你骑车的你那个打电话，你烦着该你烦着，我非烦死你了吗？他生过几回病，去接小孩摔了那次在医院，我没伺候你吗？生意不干，我去搁那个伺候你，我没去吗？你的眼皮这个挂一块，我搁医院里去伺候你，家里挂着没？生意不做，我没去伺候你吗？你说话呀，去吗？
2: 对于丈夫的种种说辞，陈女士逐一反驳，绝不认同。在陈女士看来，无论是她和公婆产生矛盾时丈夫的逃避和不作为，还是她需要照顾时丈夫的冷眼旁观，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丈夫认为她不重要，日复一日的轻视和冷漠，一点点的耗尽了陈女士心中残存的期待，婚姻岌岌可危。那么针对他们的情感困局，观察员们会给出什么样的破局之法呢？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前场我听着我觉得心很凉啊，整个家里面充满着暴力争吵谩骂殴打，这哪是家庭啊，这是仇人啊。公公打媳妇儿，公公打女婿，丈夫对公公殴打老婆无动于衷，这什么家风啊？这是陈女士真的是这么多年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过过来的哈，换着我就待一天都待多了。对陈女士我真的是有感同身受，生病没人管，生小孩没人管，被公公打没人管，都住院了也还是没人管，而且不止一次住院，每次住院基本上没人管。她被打靠不上你，她生孩子还是靠不上你，她嫁个老公她图什么？图你帅，图你有钱，图你对她漠不关心。真的我感觉不到你在她身上有付出有关爱，你是做生意的人，你的情商不低啊，这个你说不过去啊，你说你笨，你不是那种低情商的人，我可以这样说哈。我的感觉就是你把陈女士对你的爱当成了理所当然，你把她对家庭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你的延伸家庭让你觉得哪怕你的父亲对陈女士施暴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从小也这么过来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在家，他家里，他父母都可能都舍不得打他，舍不得骂他，凭什么受你的父母打骂呀？你是知道自己做的理亏，但你从来没有认识到我要怎么来去改。我看不到你对他真的有爱，搭伙过日子就是为了过日子，没有夫妻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帮助，这种情感的链接没有，我看不到。老婆生孩子怎么会无动于衷呢？我们在外面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老婆被打了以后我怎么会漠然呢？打人的一定是不对的，肯定要阻止的。甚至你老婆为了你姐姐、你的妹妹，你们家里大家庭之间的矛盾去处理问题的时候，还要被指责、被谩骂。你从始至终一直是不吭声、不作为、不担当。我觉得你现在对你跟你妻子的这种状态，感情上是麻木的，行为上是不作为的。你可能有你的苦，但是作为男人没有格局、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没有付出的话，这个家庭很难有温暖。家庭没有温暖一定是鸡飞狗跳的，一家之主的缺失的话，你这个家是得不到安宁的。所以如果要改变你们现状的话，你欠你老婆一个道歉。

男方作为这个小家庭的丈夫，如果有什么样的风雨，你可以遮挡在你的妻子和孩子的面前，有什么东西冲我来，那你父母的话呢，是不是

0: 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不闻不问，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管，你让他的心已经伤到了谷底。男方，你不是老实，是没有态度。妻子，她最怕的不是吵架，而是麻木、沉默、逃避。你急得在那跳脚，你崩溃，但是的话呢，旁边的男人呢，他一脸无辜，他心想，我又没做错什么，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反正我也没有方法，那我就干脆懒得付出，我也懒得在乎，反正你看了，我又不出轨，我又不赌博，没有什么样的恶习，对不对？那我就是天底下的好男人啊！
1: 是的，是的，都他都这样说的。我这一不闲，二不喝酒，三不来回的，我光干活，你也天天叨叨我，他都这样说的。
0: 男方，你这种冷漠，有的时候比直接的这种吵架还更伤人，真的会让自己的女人会发疯。婚姻，它是由关心、体贴、回应、担当、情绪价值所构成的。女方，你越崩溃、越哭、越骂，她越会怎么样？往后缩。你要去做那个情绪的掌舵人，你要停止你的情绪攻击，别再说什么，你怎么从来都不关心我？别再硬刚，要明确你对她的指令。比如说，老公今天晚上陪我说说或者唠唠嗑10分钟，不许玩手机哦。或者的话呢，会说，哎呀，老公，我今天的话呢，我不舒服，你能不能把碗给洗了？用这种简短明了的话给他下指令。还有，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你要知道啊，在家庭里面，你越能干，他就越废，只有被需要了，他才会去主动去做承担。
2: 男方，你的爸爸妈妈跟这个打架，跟那个打架，这种性格脾气是有问题的。跟媳妇打，跟女婿打，这个家哪像个家呀？当你的老婆被你爸爸打的时候，你却不能为她撑腰，你连安慰她的委屈都没有，这真的会让你的妻子感觉到非常的心寒。当你的爸爸跟别人打架了，全都是你老婆出面去解决问题，是他出钱又出力。这么一个好媳妇，你的爸爸觉得你的妻子一切的付出都是应该的，你也没有在你的爸爸面前，甚至在你家人的面前来称赞称赞你的老婆，那你说哪一个女人心里不舒服啊？你老婆为你的父母处理这么多的麻烦的事情，付出这么多，可是当你老婆生病的时候，生孩子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却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表现得非常的冷漠，句句都是伤心的话，件件都是伤她心的事情。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真的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这个责任。女方，你公公婆婆那么的强势暴躁，你的丈夫生活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他是无力反抗的。你要想想看，你的老公面对这个强势的父母，在面对你这个强势的妻子，他会害怕，所以他会躲，所以他会逃避。我不管了，实际上他是缺乏担当的，因为他从小在那个原生家庭里面，他的力量，处理问题的力量是很弱的。他父母是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你也用这种强势方式对待他，让这个男人在很多的问题面前，他想管不敢管。男方，你也流眼泪了是吧？这么多年你所有的做生意的苦楚，进出货，脏活累活苦活，那个强势的爸爸妈妈，强势的妻子，让你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痛苦。我理解你，知道吧？有什么事好好跟妻子说一说。你觉得愧对你的妻子，没有去维护好自己的妻子，是这样的吗？
3: 是的。
2: 来，女方，听到老公说话了吗？试着去理解他好吗？
4: 观察员们指出，长期浸泡在暴躁混乱的原生家庭中，马先生养成了逃避、冷漠、毫无担当的性格。面对激烈的家庭矛盾，他从未给过妻子半点心疼与庇护。

0: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陈女士却爆出惊人反转。这个一向冷漠的丈夫居然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全都给了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夫妻俩的小儿子。在明天的节目中，陈女士告诉大家，公婆的强势蛮横，丈夫的冷漠逃避，早已让她在这段婚姻里遍体鳞伤，受尽委屈。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亲生儿子的彻底失控。昔日成绩优异的小儿子，如今成绩断崖式下跌。
1: 中考试里还考了700多分，现在是在班里倒数第几，现在不去上学了。
0: 不仅如此，小儿子还结交不良玩伴，整日在外游荡，惹是生非。
1: 骑着9号电瓶车，给一帮街溜子一路，满脑的去溜，给人一个小轿车撞上了。
0: 甚至小儿子还屡屡离家出走，让陈女士终日惶恐，忧心忡忡。
1: 他都要离家出走，现在我都是非常焦虑啊。
0: 而毁掉小儿子的根源，恰恰来自丈夫毫无底线的溺爱。
1: 小儿子他溺爱的，要什么给他买什么。
0: 马先生对小儿子有求必应，竭力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更让陈女士崩溃的是，每当她严管孩子、纠正恶习时，丈夫都会当众拆台，极力护短。
1: 这一看我吵孩子了，跑到跟前，他妈不住凶我一顿，护着孩子，大小儿子呢，他都搂了护。
0: 对妻子冷血麻木、遇事隐身，对儿子却格外上心，极力袒护。为何这个家庭里的隐形丈夫唯独对小儿子现身呢？他偏执护子的背后究竟藏着何种心态？
2: 心里感觉不带劲哈，这一方有东西的时候，俺一方也有东西。
0: 教育理念的极致相悖，让夫妻矛盾彻底激化，冲突再度升级。
2: 他一直在打我嘛，所以他长那皮带或者长那棍一直在敲我嘛。
1: 当时我气得浑身都是僵硬了，人家幺二零叫我拉到医院，人家给我吸上氧，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说哪怕你喂了一个狗，到那个程度了，你看到可有点心疼的感觉吗？
0: 夫妻反目，家庭失和，错位的偏爱彻底拖垮了整个家庭。这场教育的终极博弈，孰是孰非，胜负几何？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又能否找到正确的相处方式？敬请收看明晚10点《金牌调解》，隐形的丈夫，下集。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做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刘女士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女士，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到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我。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 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5: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 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

0: 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地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

0: 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6: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

0: 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曦，是我的问题。聂曦，你先出去。
0: 你想写什么？
1: 坐下，坐下。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0: 我按时吃药，我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夫人，请讲。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嗯。第二，不许在外喝酒。嗯。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 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张，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不许谈条件。
2: 你的信，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真好啊。
3: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2: 德英，啊！我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允许你，但是我忍不得你。
3: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
1: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2: 是。
0: 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0: 是。那次长那边，
1: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0: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
1: 哎，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
0: 哎呀，哎呦，
1: 多谢曹夫人。

0: 您客气，您坐。
1: 我来就行了，这个。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快请坐。啊，
0: 你们慢慢聊。
1: 啊，喝茶。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 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 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
0: 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1: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 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你想怎么办？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
0: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
1: 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0: 嗯，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3: 是，喝茶。吴石确定周志柔以身一新，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 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志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4: 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5: 老板，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豪。

0: 岳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1: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2: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留过美，深得

0: 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0: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志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会那么多了。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4: 是，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
0: 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2: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1: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
0: 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嗯，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有能耐让他们来找。

0: 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哎，哎，
1: 嗯，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
1: 啊？
0: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
0: 啊？
1: 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等等，老师，来。
2: 叶西。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1: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1: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
1: 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
0: 师母，
1: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1: 到底怎么了？

0: 夫人。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是在这儿。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

0: 都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

果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
0: 请吩咐。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3: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2: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是牢不可破的。
3: 总长，
0: 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4: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
2: 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4: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
1: 是。
0: 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1: 太钢号军舰呢？

0: 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

0: 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1: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酒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1: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0: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是。

0: 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2: 哦，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快去啊，快去。
3: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把我西装拿了。
3: 是。
5: 报告。
4: 请进。
6: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4: 他怎么到码头了？
6: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4: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6: 是。
3: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4: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
2: 卖报的，
1: 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收场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呢？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武士脑中回响：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盯紧了啊，我去勘察一下掩护井。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提车，
2: 提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3: 是。

0: 车。
1: 可是张创说在这等待车。哦，
0: 闯过去。
2: 到，绕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是为了党国苍老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天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站住啊！
2: 客气客气。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
2: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0: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
1: 吴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2: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
0: 嗯，
2: 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2: 哼，<笑>是啊，
0: 嗯。
2: 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
4: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
3: 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
4: 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3: 可是明天是军援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4: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3: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4: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
3: 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对呀，军援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0: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哎呀！ 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笑>
2: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我说了吗？<笑>口误，口误，口误啊！<笑>
0: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那是那是。<笑>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3: 李站长，但是反

0: 我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2: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3: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2: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3: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
2: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3: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赶紧去吧。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

0: 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这止痒汤零脂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零脂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应该的成分。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8: 哎，
7: 被谁抢走了？
9: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书归你。

0: 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他。
2: 进了马泽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3: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3: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往死路上

0: 每晚七点半，声万里，
1: 小马
0: 跌宕上演。
2: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6: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拿下江南盐业。
8: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9: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7: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4: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多长时间了？
1: 7点半来的。
0: 今天有紧急任务，去校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1: 行，我这就去了。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

0: 长。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邦德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台湾这什么鬼天气啊！进来，
4: 厅长，香港几点？

0: 总长，我有一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七五简直是胆大包天呐、啊！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

0: 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0: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2: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3: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2: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3: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2: 你们去吧。
3: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2: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3: 是，卑职明白。
4: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0: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4: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长文安排的特务。
2: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长文他本人呢？
4: 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长文的把柄。
4: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佬去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1: 哎，吴次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0: 啊！惭愧惭愧。
2: 张老
1: 啊，你好，
0: 先里面请坐。
3: 张老，我特领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壮阳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1: 先生，莫奇先生，呢步走已经被其他人引过了。
2: 不好意思，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哎，
0: 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我没有。
2: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3: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4: 走，慢走，慢走，慢走，开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谢谢啊，那你去休息吧。

0: 大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1: 禀阁上，
2: 一整晚都没离开卧室，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老师，快尝！
1: 你行啊，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你确定吗？
1: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
0: 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1: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4: 有没回碰到雷？
5: 哦，

就他吧，把我包起来，谢谢。

0: 是没协同好少量那张纸吗？司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
1: 哦，这是英吉利 MI6 的手笔。
0: 什么
1: 6？ MI6，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
0: 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
1: 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取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2: 吴次长真的是公谍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3: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监督将。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

0: 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虎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灯塔作战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我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复合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信心。
3: 下面继续播报新闻战线。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

0: 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

0: 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

0: 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3: 百合茯苓。
4: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哎，你看这是

0: 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0: 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0: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1: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0: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1: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

0: 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

0: 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实施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1: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以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灵。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看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监护证
1: 人。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长高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
0: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1: 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2: 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4: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是啊。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这么贵。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说什么？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0: 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0: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5: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碧葵，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美，你要相信我。
0: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1: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5: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

0: 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1: 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2: 就等你呢。
0: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2: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0: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是我感
2: 动，脚下有。对不起，阿妹。是我啊，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0: 我不想失约。
1: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爆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
2: 耳标？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
3: 海浪
1: 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都有。
3: 柔而绵，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这是我。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行行行行。

0: 啊，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2: 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3: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2: 好玩吗？
3: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4: 你买的表怎么真
3: 了？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5: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2: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3: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2: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3: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2: 家里为啥没老婆？
3: 老婆加班啊，她忙。
6: 队长，来吃饭。
7: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8: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4: 上去，先别下车。
2: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5: 我出去。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7: 七个字大起来，名扬我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抗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

0: 祖国的转折点。
1: 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
0: 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
2: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
1: 成效显著啊！
0: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2: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去了，所以我洗得比较慢。你这。为什么不汇报了？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旭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旭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国玉啊，国玉啊，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1: 没错没错，严副长官，国玉啦，何必总裁多威，在下稍受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
0: 当书礼将军啊，不敢当。要不是虎将军的支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
2: 来。哟，
0: 刘司长，
2: 胡连将军，
0: 恭喜恭喜啊！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2: 好，好，好，好，好，没错。
3: 谢谢，谢谢。吴状元，您怎么躲在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4: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没想到吴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3: 替胡将军高兴。
0: 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怎
3: 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0: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4天。
5: 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始料未及。始料未及。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6: 来来来，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 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5: 蒋诸位，请讲。
6: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
5: 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获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7: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
6: 是啊。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 总裁从日本聘请了2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 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0: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

0: 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那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啊、
2: 对，有脑袋，
0: 对
2: 啊，哎，合谷穴是个药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

0: 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3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

0: 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次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邀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
1: 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 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
2: 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
0: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那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4: 那是，
2: 那是。
3: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

0: 好。
1: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2: 哎，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3: 尹将军说的。
4: 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博，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5: 陈将军，
4: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2: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4: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2: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18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1: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魏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

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

0: 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愿受军法，待会时部禁闭来行。
1: 是。
2: 是我余下不言，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资深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4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执言，实在令我佩服。哪里哪里。
3: 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资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子仁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 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承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1: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我也没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哎，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
1: 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笑>
2: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1: 子欧，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3: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结了。
4: 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5: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3: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1: 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3: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 是战犯吧？是吧？
1: 是是。
3: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1: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和党国，为了这个。

0: 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1: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2: 是啊，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学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
0: 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 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 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师傅，你好，你好，哎，好，好，好，谢谢您。
3: 没错。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

0: 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1: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顾祝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0: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0: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2: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
1: 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3: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0: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妈妈抱。
0: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

0: 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京城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寻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1: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正副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
0: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她打个电话。
1: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
0: 您怎么了？我做梦了。
1: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

0: 别老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镇前几天，就不该来台湾。
1: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一些，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林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4: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2: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5: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6: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5: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

0: 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

0: 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

0: 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

0: 月一个。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6: 6块
5: 是吧？这个呢？
6: 5块钱。
5: 这个多少钱？
7: 10块钱。
5: 这么便宜啊？
7: 就是这么便宜。
8: 这么便宜啊？
9: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1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1: 在逆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2: 你是公差还是兵？
1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15: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6: 拿下江南盐业。
1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5: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千金嫁农家，
1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3: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10: 这什么东西？拿那个盐刷牙。
8: 安香洗个澡。
1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1: 苍天哪！
4: 啥意思呀？
9: 着火了！
11: 我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0: 给俺爹钱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0: 俺和你是一家人。
3: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4: 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风雨走来，无数党员扎根在各行各业，用日复一日的实干诠释初心与使命。从今天开始，社会传真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我是共产党员》，讲述冲在前干在先，带着身边人踏实前行的先锋榜样故事。在江西有两位再平凡不过的基层党员，一人守着乡村卫生室，一人扎根社区警务岗。虽然岗位截然不同，但在当地百姓心中，他们是遇到难处第一个想起来的依靠。
1: 我叫陈桂平，是吉安市青年区新溪镇新溪村的独臂乡村医生。每天早上5点多，我就去村里身体不好的人家走一圈，看看他们状态怎么样。这个习惯好多年了。
2: 他一直睡在床上。
1: 他叫胡桂姑，91岁了，瘫痪在床多年，儿子在外工作，我就来得勤些。今年是我扎根在基层医疗服务的第30个年头。3岁那年，一场火灾让我失去了右臂，但这一只手没耽误过看病打针。
3: 12岁那年，我的姑父嘛，因为一个简单的肺炎，后来导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天晚上，我暗暗下决心，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一名医生。
1: 可真要去学医，才知道只有一只手有多难。
3: 那校长一看我，我是一只手，他说你学不了医，特别是遇到抢救病的时候，紧急的情况，你根本做不了这些事。兰州那边有一所卫校，也是招收自费的学医的学生，残疾人也可以，我就去了。
1: 在校和实习期间，我苦练医学和打针技术，练到病人对我的技术都非常肯定。1996年底，我办起了卫生所。这本1996年的旧账本记着我开业第一个月的账。
4: 你看，像这样，都是当时用的这个比较简单的本子写的，没划掉，一直是没有拿。当时算起来有25.3块的免除医药费。
1: 25块多，当时可不是小钱。30年，我就一个原则：病人有困难，医药费能免就免。刚开始，我爱人不理解。
5: 我们那时结婚，我们自己都很穷的，我当时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我就给他生气了。他给我做工作，他说以前人家好多人也帮他，那是最后人家来感谢我们的时候，我就，哎呀，慢慢就理解他了嘛。
1: 对慢性病病人，我格外上心。
4: 文老师，欢迎量血压，把那个血压。
1: 文兰秀老师的老伴09年查出喉癌，他自己后来又查出子宫肿瘤。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他们家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
6: 有一个晚上就是下雪天，半夜突然呼吸相当困难，我就打电话来，马上就来了，好冷啊！他就帮他输液，他一直是守在身边。大天亮了，他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我们两老。陈医生就是像我儿子一样，我就守了10个月怀胎。
1: 除了这些老人，村里还有一些乡亲，不光自己生病，孩子还要上学，光免掉医药费还不够。
4: 你今天站着他的啊，你休息下呗。

0: 罗厚柳2016年得了严重肝病，没法干活，我常去他家帮他检查，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日子紧巴巴的。
1: 他经常过来这里帮我打吊瓶什么的，都不修钱，医药费都是好几万，小孩住学间也有好几万了。
2: 不管从白天黑夜，我们都能够看到陈桂平医生出诊风雨无阻，处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 在陈桂平医生倡导下，就是我们去年就成立了那个一路护健康那个志愿服务队，我们每周都会为群众义诊这份大爱之心，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作为一名扎根乡村30年的基层党员医生，往后岁月我会继续在这条行医路上，用医生践行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善待每个患者，为更多病人解除疾病的苦痛。
4: 在吉安的乡村，陈桂平是乡亲们随叫随到的身边120。在桂西的桂野社区，还有一个人被居民们称作移动110。
5: 我叫龚红华，是桂西市公安局花园派出所桂野社区警务室民警。
6: 打电话给他老婆吗？
7: 打了，我打了电话。
6: 哎，没事吧？现在怎么样？舒服些了吧？哦。
5: 今天天气闷热，一位居民发病摔倒，我赶紧过去查看。
8: 这些社区里面这些人，他发生问题，他不打110，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一个社区警务室。我守在这里，老百姓遇到困难，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给予尽量的帮助。
5: 1992年，我从部队退伍，当上了警察。2023年6月，组织推进警务改革，我主动申请从看守所副所长调来桂野社区当社区民警。那年我55岁，亲友不理解，说社区竟是鸡毛蒜皮的事，可我是老党员，组织需要我就去。桂野是个老社区，有60多老年人。来了社区，我对2531户家庭一户一户走了一遍。
9: 社区里面的这些老人啊，就走访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我就一笔笔计算，回来以后又把这个像是社区的号全部给他归纳一下，工作更有益开展。
5: 面对社区孤寡老人多的情况，我还琢磨出一个办法，早看窗帘晚看灯，早上窗帘拉开人好好的，晚上灯不亮多留个心眼。
10: 他就跟我们说，就是在日常巡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每家每户的早上拉窗帘还有晚上开灯的频率，如果有几天早上没有拉窗帘或者晚上没有开灯，需要我们社区警务工作人员的陪伴和付出，还有时常的观察。
5: 今年3月，我们巡逻发现好几天没见陈兰英阿姨散步，我们上门一敲，发现她痛风发作。
11: 我下不了床，洪警官还给我买饭买菜送她家里，平平常常我是她的父母一样的，一个洪警官在这里要我们很放心。
5: 每位老人背后都连着一个家，因此我对他们都格外留心。去年6月，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刘大爷走失，家人找了几天没结果，
11: 到了5点6点，我们就觉得不行了，可能找不到了，我们就失去了信心了。
5: 我没放过一点线索，心里想无论如何也得把刘大爷找到。失踪第7天，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
9: 后面就在离社区很远那个树林很茂密的一个山坳里面找到了刘大叔。我二话没说，把老人就从那个崎岖的那个山坳里面背出来。
5: 除了安全，社区邻里之间的磕碰难免，我摸索出一壶茶调解法。前段时间居民接东平和邻居因为上下楼的小误会闹矛盾，我把双方请来泡壶茶，边喝边聊。
12: 两家孩子都叫过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事讲了，这个利害关系两边调解，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这老翁还是有心的。
5: 来社区3年，一壶茶调解了160多起纠纷，调解率100%。
13: 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在社区待上10到14个小时。对，就我们社区也很了解，总是靠前主动服务大家，这种主动服务的意思就最值得我们学习。
9: 我19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我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就一直坚守我

0: 的初心和使命。即使我退休了，但党员身份不会退休，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会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天接着一天干，做大家信赖的翁警官。
1: 30年背着药箱走村入户，陈桂平一只手臂一个药箱，稳稳守护着乡亲们的健康。35年从警路，翁宏华踏遍社区每条街巷，用长久陪伴守住一方平安。他们默默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每一趟出诊、每一回巡逻里。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坚守，正是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是最沉甸甸的承诺。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审美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强调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集体学习。
1: 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进一步提升南昌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
0: 叶剑春主持召开第13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聚焦那些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先锋身影，以榜样为镜，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聚焦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麟、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参加。
2: 尹红指出，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科学决策是方法，真抓实干是作风。

只有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才能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尹鸿强调，要精准对标对表，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紧密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

0: 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决贯彻三心一高战略导向，科学谋划和开展工作，切实做到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要牢记为民宗旨，纵深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锤炼履职本领，着力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贯彻民主集中制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努力成为驾驭复杂形势、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要砥砺过硬作风，自觉发挥示范标杆作用，拿出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锲而不舍、持而不息抓落实，健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尹鸿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叶剑春、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做了交流发言。
1: 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今天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高水平推进南昌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做出省会贡献。庄兆林主持并宣读中央有关任职通知和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0: 尹鸿指出，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加快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蓄势赋能，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尹鸿强调，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扛起省会城市担当，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狠抓产业发展，坚持制造业立势、工业强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积极抢抓产业新赛道，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全面增强经济竞争力。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加强与周边市县协同联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提升功能品质，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激发城市消费活力，以绣花功夫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红色基因，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营造和优化政治生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会上，盛秋平、李红军做了发言，徐忠出席。
2: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省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案。会议指出，要全面摸排各类经营主体底数，精准施策，做到宜退则退，宜保则保，确保2027年底前取得预期工作成果。要严格落实六个一批分类处置要求，确保退出有据，风险可控。要坚决杜绝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确保稳慎有序，守住底线。会议研究了省政府七月份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第三季度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积极帮助企业和地方解决实际难题，放大暑期促消费效应，以工业经济的企稳回升和投资消费综合发力，巩固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南昌市16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
0: 本次调研服务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不搞层层陪同，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参与调研服务的各部门单位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家一对一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家把情况、问题、需求讲深讲透。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是全省上下共同的责任。本次调研发现，企业科研机构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政策等方面的诉求相互交织，单一部门难以独立破解。为此，我省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政企协同，建立清单制、快响应、分级办、全闭环问题处理机制，系统整合产业扶持、金融支撑、人才引进等各类政策资源，凝聚部门合力，实现调研与服务一体推进、同步落地。企业负责人表示，调研全程融入政策宣讲、要素对接、转型指导、风险提示等暖心服务，对提出的诉求能及时回复的现场回复，能现场交办的迅速交办，一批制约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企业的重视与支持。通过此次调研服务，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进一步摸清南昌产业发展的底数和企业的真实需求，服务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着力点更加精准，广大企业更加了解省市产业扶持导向，明晰企业未来发展方向，鼓足坚守主业、创新升级、持续发展的劲头。据了解，截至6月26日，本次调研服务已全部完成。目前问题办理反馈、惠企政策制定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干部大地，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用忠诚实干擦亮胸前的党徽。最坚实的堡垒住在基层，最动人的故事写在基层。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聚焦那些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先锋身影，以榜样为镜，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今天我们来认识安义县种粮大户林继和，他是一位有着16年党龄的党员，始终牢记粮食安全使命，通过规模经营、科技种田，带动乡亲多种粮、种好粮。
0: 眼下正是晚稻育秧的关键期，我们见到林继和时，他正在育秧中心指导工人把控播种量、覆土厚度，保障秧苗品质和出苗率。
3: 今年的长势非常好，现在抽芽率达到95%以上。
0: 林继和出生在安义县一个普通的农家，早年外出务工，靠着勤恳努力生活安稳，可每次回乡看到良田闲

0: 置抛荒，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他决定回村重新当农民，也是这一年，他光荣入党。回村后，他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将流转土地分片托管给经验丰富的种粮能手，实行每月每人按5000元发工资，设定早稻亩产700斤、晚稻亩产800斤的基本产量，超产部分年底统一核算，发放年终奖，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极大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1: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去问他，他都给我们解答。我跟老林种粮种了10年了，这个产量每年都在增加，收入啊每年也在增加。
0: 去年林继和流转种植8万多亩农田，粮食产量达1.27亿斤。为了多种粮、种好粮，每年他都在更新自己的种田思路，引进优质品种，建试验田，改造农业设施，还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农民进修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2: 他也很喜欢尝试，比如说现在一些新型的设备了，都会引进来让我们去试验嘛，去使用嘛。通过这些科技的话，一个人可以管到个300亩田，更省力省时嘛。
3: 作为一名党员嘛，要带头干，就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嘛。多种粮，种好粮，保证我们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然后呢，端在自己手中。
4: 由省委宣传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今天圆满落幕。活动以行走江西、读懂 China 为主题，8天时间里，香港传媒学子与江西高校学子走进南昌、九江、景德镇，沉浸式探寻赣婆千年文脉底蕴，见证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热潮。
0: 活动首站走进南昌，学子们先后探访江西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赣婆大地源远流长、厚重璀璨的历史文明。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从古拙原始的远古陶器到工艺精湛的明清官窑名瓷，一件件珍贵藏品展现中国陶瓷千年发展脉络，生动还原了不同时期陶瓷产业背后的经贸往来、文化交融与社会变迁，让学子们驻足品读、拍照记录。
5: 有了更深刻的对话感，我觉得像一些老者在跟我讲述江西这个省份的历史故事。
0: 除了探寻人文古韵，学子们还深入一线，多角度感受江西现代化发展的崭新面貌。
6: 这次参观番茄小镇真的是让我非常大开眼界，用管道搭建这种立体式的这种种植方式，大大增加了一片土地上瓜果蔬菜的这个产量，让我感受到这个农业转型升级的这种全新面貌。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泛长江行动组织学子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姚里改编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
7: 站在这片红土地上，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作为一名传媒学子，我回去后也会主动讲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更多香港的青年了解这里的红色历史。
4: 在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上勇夺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的江西队队员今天再遇返回南昌。
0: 昨天在山东举办的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江西队黄旭、黄毅、熊峰、徐成敏配合默契，交接流畅，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斩获冠军。这是江西在这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填补历史空白。作为队伍最后一棒冲刺选手，徐成敏向记者分享了夺冠瞬间的激动心情。
8: 冲锋终点压过线，我看那种显示屏，看到我们那个成绩比第一组的那种成绩快，我觉得这个冠军拿得非常开心，也很激动。
0: 本次夺冠，队内双胞胎兄弟黄旭、黄毅的默契配合成为一大亮点。
9: 我是哥哥黄旭，第一棒。
10: 我是弟弟黄毅，第二棒，
9: 互相打气，然后互相鼓励，就是我俩算是配合最好的，然后也是最默契的。
10: 他给我完之后，他会喊加油，我就会更有劲一点跑。成绩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就跳起来了。
11: 江西三二一，加油！
12: 之前封城

0: 是赣江河段一位少年落水，热心市民紧急接力救援，成功挽救少年生命。
1: 赶到了你吗？
2: 赶不及，我把
3: 你先报警。
4: 事发当天下午，丰城市民赖继东在江边听到有人呼救，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和雷木根、朱之凤、殷义良等几位市民一起下水搜救。分头摸索后，他们很快确定落水者大致方位。赖继东扎入水底，将落水者奋力救出水面。
5: 趴在那里了，赣江底部了，
6: 不动。
5: 我就迅速的潜到他旁边，抱着他的胳膊和他脖子，蹬下赣江底，突然间就窜出水面。
1: 打幺二零，打幺二零，都喊你打幺二零。
4: 随后，大家迅速将被救者转移到安全区域，争分夺秒开始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经过努力，落水者渐渐恢复微弱体征。迅速赶到的120医生与民警接手救治，落水者心跳成功恢复。经后续检查与治疗，落水者生命体征平稳。赖继东是一名党员退役军人，工作之余经常学习急救知识，开展救生安全讲座。去年五月，他也曾救起一名落水青年。
5: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伍军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7: 看到一个人落水了，不可能不去救呗，这是本能的反应。
4: 夏季来临，随着气温升高，提醒广大群众要绷紧防溺水这根弦，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8: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目前出雨带已经从华南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今天开始到7月3号无省多降水天气，需要重点关注赣北的暴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可能达到80到180毫米，局部超过300毫米。具体来看，明天赣北北部会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赣北南部部分会有中雨，局部达到暴雨，后天赣北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赣北南部可能会有局部的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7月2号到3号，赣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由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再叠加前期的降水，需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下是各地天气：
2: 南昌终于转大雨，25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终于转大雨，24到28度。九江终于转暴雨，24到27度。瑞昌终于转暴雨，23到27度。庐山景区大雨转暴雨，19到21度。桂溪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景德镇大雨，24到28度。乐平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德兴大雨，24到28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丰城中雨，25到30度。樟树中雨，25到30度。高安中雨，25到29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井冈山雷阵雨，21到27度。新赣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乡下开仓放粮的问题。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6: 姐，咱再去劝劝呗。
7: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8: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9: 爹给你们买粮是想白买了。
8: 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乔，你俩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7: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5: 大乔，咱们去烧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全村知名首富，
4: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3: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同亲家斗智，
9: 你帮大脚提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放他关门，呸！这个硬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5: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吹到追究。
1: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松口。
5: 俺给。
1: 他哪？
3: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5: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

0: 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

0: 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

0: 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 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秀秀，
1: 哎，
9: 这俩都被抢走了。
1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1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1: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7: 少麦
10: 跌宕上演。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是

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开会？啊！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兵他们，是俺的战友。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
1: 只有起来反抗。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2: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
0: 镇静灾民。
1: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了，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他儿子护着，
2: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要有咱们自己的队伍。
1: 哇，爹呀，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
3: 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
4: 一个点头的，八十块大洋的。
5: 别，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绕道走。
6: 文姐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7: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呐，都快饿死了。
8: 还没粮呢，咋能没粮呢？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半空了呀。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 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喂，你干什么？你干啥？你给我把字儿！俺那些吃食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俺爹！
0: 爹，你快走！跑到俺家门口来交银招子印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赶紧滚！
2: 你娶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管俺。
0: 俺这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3: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
4: 走走走，进屋，筐子给你熬了小米粥啊！
2: 不喝，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2: 不喝，
4: 你干啥？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走，来来来，
5: 咱们这次回来呀，就是要让彩种的开。
6: 文典哥。
2: 苏苏姐来了，少爷，
5: 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小明，你们先去忙。哎，
4: 再周密一下计划。
5: 哎，
4: 你俩咋来了？
2: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
5: 小青，
2: 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5: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多好了，再让俺回去。
7: 啊，好，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

0: 这样吧。
1: 哦，行，那你先回去了。
0: 嗯。哎，等俺走吧。

啊，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好，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真是让你拿着几寸了。金口玉牙一个字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烫。
1: 吹吹。

0: 多送点啊！几斗粮食，半年地瓜干子。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您两天了。
1: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干大事儿。
0: 文景哥，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没粮了？
1: 啊，
0: 俺嫂子说的。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2: 没关系。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
1: 孙苏，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
2: 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1: 你干啥去？
2: 俺回家看看。
1: 俺陪你去。
2: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1: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3: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可不嘛，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 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还不知道呢。
1: 真该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做点事。
3: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

0: 呢。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1: 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哎，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1: 啊，好。
0: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小青，哎，手不要了。啊，我跟你说啊，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血葫芦了。啊，行，你去忙吧。哎，小青。啊，想学吗？
1: 想啊。
0: 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啊，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
0: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 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啊？
1: 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啊，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秀，银子，哎，秀，慢着点，咋了？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1: 俺劝，啊，不怕你笑话，秀。 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了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
0: 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
1: 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0: 哪样？
1: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着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
2: 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3: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肉回来还不知道。
0: 这废物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4: 让俺爹主动放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嗯、
5: 怎么样？
0: 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5: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5: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

0: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慢点，慢点来，都有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1: 停停停停停停！都有啊，都有。
2: 大家不要紧，大家不要紧，咱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
3: 张奶奶，出事儿了！
2: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
3: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嗯，然后啊，就跟小青说。
4: 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俺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你小机灵鬼的，来，来，来，
5: 大家排好队啊！
6: 刘五做好记号，这边放粮，这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
7: 好，好，好，好，好，
6: 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8: 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每一个来的都能领。
9: 停车，停车！
8: 大恩人，大恩人！哎呀，我这俩孩子都活了，
9: 宗叔快跪下！
8: 宗叔，谢谢恩人！你看，来，
9: 再给你们盛一口，
8: 来，我们领到粮食了，来。
10: 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9: 跟着娘好好的啊，锁住。
8: 过来啊，
10: 来，不过去了，咱回吧。
9: 咱自个儿家人私吧，在叫人开了笑话。回。
10: 哎，
9: 真是能做主了。
10: 那边有煮好的粥，来这边，大爷，来这边，怎么样？分着平桌的，多少人啊？几百号人吧。这么多人啊？
11: 来，
10: 来，
11: 来，来，来，
10: 哎，还有队，还有队。
9: 好。
10: 哎呀，
11: 爹啊，
10: 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11: 就是让你给你边叔受难，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10: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11: 不想动了，在这儿喝。
10: 这，
11: 不是
10: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11: 那来吧，爹。哈哈，
10: 俺
11: 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10: 好好在这给我盯着，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官汇报，带人来抓。这样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再不共对了，可就横着走了。明白？大哥，您放心，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都给我盯好了。哎，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
12: 银子不让俺喝，俺不喝。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个鸡肉呢。这老头儿，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 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见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 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好事啊，爹？哎呦，哎呀，爹。

0: 我太高兴了。
1: 而且俺那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疏通，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编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2: 事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哎呦，你赶紧坐下啊，
0: 爹，
2: 先听俺说。哎，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你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
3: 姐，
4: 哎，
3: 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得稀烂。
5: 嫂子，
4: 哎，大脚呢？
5: 没见到，俺寻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6: 大脚还没回来？
7: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慢慢说。
8: 就是你们放的粮，
9: 杀了一半的沙子，
8: 哪能喝粥？牙子喝粥？
5: 放屁！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
1: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的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啊，爹，什么装备啊，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漏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所有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
2: 你不看报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吗？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叫咱家粮仓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别吃撑，工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爹的大粮顿子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那俺得收回来。
1: 对，
2: 还有啊，你想升官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1: 哎，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吧。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俺自己发一杯啊，说错话了。
10: 不要吵！不要吵！
5: 咱们慢慢说，别跟他们废话，抢粮！
11: 是我！
5: 你快走，快走！
4: 没事，
5: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把粮食拿走，粮食拿走！小姐，
9: 把粮食拿走！
12: 老四，你看见没有？
13: 还有，
12: 没有啊？走，
13: 咱俩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12: 走，
7: 我想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素素抄近路，赶紧回家。
4: 你呢？
14: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
7: 俺和小雅帮着大脚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4: 你注意安全。
7: 走，
4: 咱两个注意安全。
7: 走，
4: 快走。哎，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乎一声？
15: 哪来得及啊！等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你没听费文典说吗？连他都服我。

0: 安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1: 俺想完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0: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呢。
1: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劝，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2: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灭了费家呀！
3: 嫂子，嫂子，嫂子，
2: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4: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
3: 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2: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4: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
3: 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2: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3: 俺信，俺信您不舍得。哎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你，看你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2: 你，我咋养了个这么？俺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5: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了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6: 费佐氏也放粮了。
7: 宁大哥，
8: 宁大，哎呀！正好，可心也在。
5: 你坐坐，
8: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3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6: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8: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啊！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都胃里再喝点水，这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啊！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金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5: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哎呦！
8: 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了。
3: 回家等着吧。哎，
6: 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
9: 加油车来吧。
5: 鱼儿，哎。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唯你十分。
3: 大哥，无需多言，
6: 走，
5: 回来。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灾民往上抢，给砸石头。他们现在饿的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弹。
9: 大哥，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还找人护着吗？
5: 安排两个弟兄一死一死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
9: 是，
5: 散了。
9: 你们几个跟俺走。
3: 好，大哥，往你这儿。
5: 妹夫来了，
10: 哥，
5: 来来来，过来坐。
10: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5: 哼，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儿啊？
10: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5: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10: 哥，听俺一句，

0: 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
1: 去帮助支持灾民，
0: 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2: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扯什么？是不是那费文典那小子？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
0: 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那俺还记得杜先生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2: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费文典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0: 哥，你听俺一句，
2: 回去吧。
3: 哥，
2: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3: 大脚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2: 娘以前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3: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4: 害了爹的人是你，宁秀秀。
3: 俺咋会害了他？
4: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
2: 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灾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翻了。
5: 哥，
0: 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2: 啥叫正道啊？跟着他费文典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的正道去吧。
3: 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
6: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

0: 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降价、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降价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1: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0: 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2: 姐，咱再去劝劝呗。
3: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2: 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3: 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0: 对啊，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3: 既然这样，文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0: 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4: 老师，老师，李俊玉主动开仓放粮
5: 了。这个李俊玉脑筋够留缝的，他是害怕，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
0: 铁头说的对，小贾、新明，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5: 好，
3: 晚晓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0: 哦，大脚，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
6: 嗨，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0: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2: 文典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0: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7: 爹。
8: 听说了吗？
9: 听说了。那个怂蛋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怕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俺就不明白啊，哥今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7: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所以俺想啊，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9: 装？啊，装啥？啊，还用装吗？俺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7: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9: 爹给你们买粮食想白买了。
7: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巧，你俺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9: 憨儿啊，你真是俺的憨儿啊！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和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俩妹子？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黑伢子们肚子饿得没吃的，跑出去讨饭吃。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书记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的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回去。
0: 嗯。
1: 文鼎，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长宁可亲，结果发现屯联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啊！
2: 大乔，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你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
0: 走吧。二弟啊，他们折腾啊，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3: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0: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跟可劲儿也装的差不多了，
4: 快！
0: 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拉管。
4: 爹，好了。全都好了，
0: 好了。

0: 我爹把粮食卸了，下来。哎，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到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冲到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2: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二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的罪，没事再跟你胡扯。
3: 可心，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
0: 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4: 二叔，这啥车呀？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的，还怕他灾民呢？
0: 林少爷，哎，没事，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再次伤害谁的性命。宁小小，有完没完？你给他弄走。
5: 秀秀，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6: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5: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
0: 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雪儿，你听见了吗？啊，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
4: 哥，秀秀说的句句在理。
5: 俺说的有道理。有道理个屁！
0: 有道理一派胡言。可见俺整不了他。
5: 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你放开！你可金！
7: 快抱住他！
5: 放开！你可金！放开！快！哎呀！放开你！
7: 快！
5: 哎呀！哎呀！可金！可金！可金！二叔，
7: 拦着他！大小姐，别在那框子！
5: 可金！
0: 让他跑！让他跑！

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哥，你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4: 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3: 放粮！
5: 放粮！
3: 放粮！
5: 放粮！
3: 放粮！
5: 放粮！
4: 让开！
6: 哥，
4: 你看他们走不走？
6: 哥，哥，你把车放下！
4: 你信不信？开枪！啊！
7: 太好太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8: 俺的粮食，俺的粮食！
9: 哥，大势已去。哥，大事你做
8: 了，粮食
10: 啊！出事了，出事了！动点，动点！他大奶，大奶奶，大奶奶要走了！
11: 啊！伯父，
12: 哥，恭喜哥呀！老来得子，实乃宁家家门之大幸啊！
8: 俺的儿，
9: 对对对对，
8: 俺的粮，
12: 哥，世事冬雨，收之桑榆。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过放粮之事吧。
13: 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晚晓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
14: 爹，
13: 金明，
14: 哎，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了个儿子。
15: 银子咋样？
14: 好着呢，
15: 走，看看他去。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全村知名首富，
3: 你有钱想留来要账了。
2: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2: 和闺女掰账，
5: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6: 这干什么？
7: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2: 同亲家斗智，
8: 你帮大小提个亲，
7: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9: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2: 跟媳妇儿比狠，
4: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7: 没钱，吹到吹就
10: 咋的？不给钱，
7: 可不敢松口。
4: 俺给，俺给，俺给。
10: 他俩
2: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4: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11: 在逆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2: 你是公差还是兵？
1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1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5: 拿下江南盐业。
1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4: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千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火力。
1: 好，
0: 谢明，你骑车去村口迎一下秀秀。
1: 好，
0: 其他人，隐蔽。

0: 哥，你赶紧把粮留下，送送你来干啥？到什么乱子在这儿，你要让这个哥赶紧走开。走不走？都不走是吧？俺现在就开枪压过去，开枪！你冷静，你冷静，冷静！娘呀，从俺身上压过去，算一个。小小，有完没完了？哥，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些人，除了灾民以外，他们都是马子围村的时候。
1: 你舍命救下来的村民，你舍得伤害他们吗？
2: 他们要念念俺，救他们的好，就不该带他来俺的城。宁可卿，今日整，整私人鱼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乃吾辈之任也。
1: 说他娘的啥子？说人话，俺听不懂。
2: 俺恳请把粮留下来，救救他们。
1: 俺把你当家里人，把你当妹夫。俺劝你一句，赶紧让他们走。俺的粮不可能在家门口被劫。俺身上挎着枪的，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0: 啊，哥，哥，
1: 你他娘的懂不懂？
0: 哥，哥，你把枪放下！
1: 你信不信俺开枪？

0: 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拿到粮食，但先请大家排好队，排好队，每一个人都能领到粮食。
1: 排好，
2: 排好，排好，
1: 排好，都有粮食啊！
2: 都有粮，都有粮，别急、啊。排好，排好，
0: 分粮。来，
2: 排好，排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3: 安顿粮食，安顿粮食。
4: 哥，大势已去。哥，大事你做
3: 了，粮食
4: 啊！出事了，出事了！队长，队长，他大奶奶，
3: 大奶奶要走了
4: 啊！哎，给我两个脸，
2: 哥，去看看。
1: 师傅，
2: 哎，
0: 好，小姐，进来，进来，哎，来来来，这边，这边。
5: 咋样了？
1: 别这样了，你又不能抱着受安生待着。
6: 我没劲。
1: 再使劲，使劲。

0: 安德儿，对对对对，安德良，哥，世事动于收治桑榆，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我放粮食吃吧。
1: 爹，快去看看呢，
0: 快去呀，哥！ 这次放粮，行动迅速，收效显著，都是咱们大家伙团结一致的结果呀！俺在这儿替那些食不果腹的灾民感谢大家。俺们在这一带相助灾民的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了，俺们会尽快做好收尾工作，转战下一个工作地。
2: 这就要走了？
0: 是啊，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待着俺们。 另外，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晚小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好了，俺要说的话说完了，散会吧。
3: 爷，
0: 金明，
3: 哎，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个儿子。
4: 银子咋样？好着呢，走，看看大姐。俺长得真香，真跟柯金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哥叫柯金，俺就给你叫个柯玉。
3: 你二叔说俺老来得子，
4: 非要满门，你就是来给你爹添喜的，是不？
3: 爹，俺给您道喜了。
4: 赏，爹有赏，还有产婆，一会儿都去领赏啊。
3: 谢谢爹。来，你跟我来，来。
4: 爹啊，宁家立了大功，俺都给你记着啊。
3: 别废话，赶紧给俺爹娘送几斗粮食去，还有能吃半年的地瓜干子。那
4: 么多？根月，这回哦，爹都听你娘的，撑死你老爷那个王八蛋儿！
3: 不让你这老王八蛋抱，给俺。
4: 俺再抱会儿，让老王八蛋再抱会儿。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俺从十八岁进到这个家，拜堂之后才知道，嫁了个痨病子。新婚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俺守个空牌位，不知道是去是留。

0: 婚宴呐、啊，给您嫂子跪下。这个家就拜托给你了。
1: 费家老爷子就在这会儿领来了梅娘的文牒，举着家里的管家钥匙跪在俺面前。这么多年，俺硬生生把这个家扛了起来。
2: 回来了。

0: 等会儿再喝。小琴，
1: 哎，
0: 去给少爷重新泡一壶茶，用好茶叶。
1: 是。
2: 不用嫂子，俺喝这个就行。
1: 少爷，
0: 咋又瘦了？捐了那么多粮食，没填饱自个儿肚子。
2: 嫂子，你这是又心疼俺，关心俺了，那你还生气不？
0: 俺问你为啥又瘦了？
2: 俺吃得好，睡得好，嫂子，您不用担心俺身体，俺就是。就是不想看到您生气。
0: 就知道拿好话填换。出门在外，填饱肚子是首要的，记下了吗？
2: 记下了。哎，嫂子您。
0: 这是费家所有粮仓的钥匙。自打俺从公爹手里接过这钥匙，就没让粮仓空过。但这费家的钥匙，不好拿呀。在俺手里这些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每年一收完粮食，俺就得上粮仓里头走上几天，回来再拜上几回，算是俺对公爹、对费家祖先的交代。可现在，俺都不敢上那粮仓去了，俺怕在那空荡荡的粮仓里头，说话都会有回响。这现如今，你也成了家了。也能主事儿了，苏苏也开始学着看账本了。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
2: 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儿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儿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罚俺都行。
0: 俺没有跟你生气，俺说的是实话。这些年也是俺替你掌管这个家，现在把钥匙交到你手上，也算是了了俺一桩心事了。
2: 嫂子，俺是亲眼看着您这么多年如何一个人撑起这费家的，您不容易。但是这粮食可以再涨，那么多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饿死了，命可就没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嫂子，这在您的道理里讲得通。您呐，就是觉得愧对费家的祖先。您不要给自己加这么重的枷锁。费家的祖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包括爹娘，包括俺已经记不起长相的哥哥。这些年您为了费家付出的够多了，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0: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2: 嫂子，俺不会跪祠堂。俺这次回来，一是为了让您解气，二是要跟您道别。俺有任务，又要走了。

祖宗保佑费家粮仓能早日填满。

0: 干啥呢？跟着学啊。
1: 这捆柴有啥好学的？俺不学。
0: 这捆柴是有技巧的，比打柴还重要呢。要不然你打了柴，怎么扛回去都是问题。
1: 俺就不明白，为啥要砍柴？俺和俺娘从来没砍过柴啊。
0: 那你们怎么生火啊？
1: 俺娘说，村里那么多柴火垛，哪家抽两根还不做顿饭？
0: 你娘就这么教你啊？
1: 对啊，俺爹娘说，种地是这世上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锄地户子是让人最瞧不起的人。别管有啥道道，能让脚旗儿的人才是真本事。二伯和你天天钻到土，注定受一辈子穷。
2: 俺告诉你梅味儿，咱锄地户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不磨锄头，做人最丢人的事儿就是偷别人东西不劳而获。你爹你娘教你们都是错的，你要是不学好，俺就不管你了啊！你二伯二娘你嫂子也不管你了，你就按照你爹你娘你哥教你的啊，能偷就偷一口，偷不了你就饿着，被抓了打一顿，伤疤好了你再接着偷啊。
1: 大舅哥，俺没学会捆柴，没法扛啊。
2: 俺刚教你，你咋不学？学不学？
1: 学。
2: 俺告诉你，梅味儿，做人得有骨气。你是俺弟，俺家大老爷们干活那是本分，那不丢人。一个大老爷们儿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那才丢人呢。嗯，看好了啊。
1: 脱子，大九哥，脱子。
2: 俺今天再教你一招，怎么套兔子。
1: 大九哥，你的招子是下套子套兔子，俺的招子是在兔子窝洞口挖陷阱，要不咱俩比比，看谁先抓到兔子。
2: 你小子还有这本事呢？
1: 那当然了。
0: 行啊，那咱就比比，你去那边，俺去那边，咱俩比比看谁抓得多，怎么样？
1: 比就比，你肯定比不过俺。嗨。

0: 今天算你们命大。
1: 行，你的招比俺的管用。你服不服？
0: 你这也太小了，就是个兔崽子。等哪天俺给你套个大的，咱再比比。
1: 你耍赖！你不服就是耍赖。嘿嘿嘿，
0: 梅妹儿，俺告诉你，有一样你肯定比不过。
1: 啥？
0: 你没俺跑得快。

0: 老乡，老乡。
1: 梅妹儿，快跑！别管我！
2: 撒娇哥！
3: 嘟嘟嘟嘟嘟嘟飞！
2: 阿婆！
3: 嘟嘟嘟！
2: 阿婆！嫂子！
4: 咋了？
2: 俺大脚哥被一个屁股冒烟的黑车撞走了，
4: 到底咋回事？文典，
5: 嫂子，
4: 文典，
5: 嫂子你怎么来了？
4: 文典呢？
5: 俺也是等了老师一下午了，刚才小贾出去找了。
6: 新明，
5: 小贾，
4: 小贾，
6: 秀嫂子来了。
4: 文典呢？
6: 就在路上看到了老师的自行车，周围都找遍了，没看到人影。
4: 俺听说大脚也被一辆黑色的车给撞走了。
6: 啊！老师说他中午回去看一下嫂子，再去拜会一下牛学祥，要当面给两位道歉，说完事儿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不行，我得再去一趟费家，再调查一下老师的行踪。
4: 俺跟你一起去。
6: 行，新明，你留下来看家。
5: 好。
7: 姐。文典哥跟姐夫是不是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那咋办呀？
8: 秀秀，
7: 别急。
8: 哎，秀秀，
4: 嫂子，
8: 这些钱你拿。

0: 阿生，这一定要把文牒给救回来呀！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牒出事儿啊！
1: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这钱您先收着，先别急啊。
2: 如果真按照梅文说的那样，那费永年老师和大表哥就有可能是被警察抓走的。
1: 哎，对了，秀秀姐，你哥不是认识那群人吗？俺也觉得。
2: 这事儿跟哥脱不开干系，俺这就去县城的警察局问问啊。
3: 现在呀？
2: 啊，跟你一起去。
1: 小贾，你就别去了，费文杰已经被抓走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3: 啊，跟你去，姐。
2: 行了。哎，秀秀姐，你俩别晚上出门了，太危险了。等明天一早你们再出发，我这就回组织跟组织汇报，我们这边会想办法调查费文杰老师和大表哥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一旦有他们的任何下落，我们就用铁头跟我们传递消息。

0: 你这就救大脚，可得当心点啊！把这都带上。您放心吧，俺跟苏苏一起去，这太多了。都带上，都带上。
1: 俺少拿几个啊，你们留着吃。
0: 这咸操的大脚的心，这回又操着你的心，可是得小心着点，你记着了。
1: 娘，俺没事啊，俺带这几个就够了，剩下你们留着吃。
0: 哎，都带上。
1: 哎，你们留着吃。
2: 秀儿，秀儿，哎，爹，秀儿，俺把买地的钱儿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大洋，你拿走吧。
1: 只要能把大脚救回来，爹，这钱您收好了。要真是需要了它，说明这事儿有火，俺再回来跟您取。这钱您先留好了，
2: 秀儿，那就看您的了。

0: 姐，
1: 哎，
0: 俺带了重要的东西。
1: 你带了啥？
0: 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1: 俺觉得还不到用钱的时候。
0: 带都带了，带上踏实。可是姐，俺忘记带吃的了，你带了吗？
1: 带了。
0: 走吧。
1: 你行吗？
0: 俺能行。来，上车。
1: 慢点啊。
0: 坐稳了啊。

俺看着费文典对枪口连眼都不眨的那一刹那，俺突然明白，费文典他能为了这些灾民和穷苦老百姓忘了他自己，俺在心里结结实实地敬了他一回。

0: 文典，文典，文典，
1: 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2: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1: 他娘的，
0: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办法吗？啊，
2: 大乔，大乔，你不用跟。

0: 那么浪费力气，这儿就不是一个讲王法的地方。一会儿他们审讯你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俺身上，他们的目标不是你，这样就能保你平安。
1: 俺为啥要推到你身上？这事俺也干了，再说了，咱干的事是对的。咱如果不开仓放粮，不抢粮，那么多人死了怎么办呢？
0: 你说的对，大舅，正是因为领导咱们的组织做的事都是正确的，所以才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害怕。
1: 文天，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揽自己身上，俺实话告诉你，你们不来俺们也会去抢那些老财主的粮，俺们不能看着那么多人白白死在俺们面前。这事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有理的。
0: 大家，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性，说明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肖家和新明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1: 俺明白了。
0: 你扶俺去坐靠一会儿。
2: 哎呀，还真疼！
0: 你刚才抠我伤口了。
3: 天，
4: 干啥的？
3: 俺找人，找宁可欣。
4: 找的是警察还是犯人呢？
3: 不是警察，也不是犯人。
4: 不认识，不知道，都没听说这个人。赶紧走！
3: 你凭啥赶人呢？不认识你不去问问吗？你不去问问咋知道他在不在呢？
4: 走开，走开，走开！别搁这妨碍公务。
3: 凶啥呀？
5: 咱不跟他在这说了，咱就在这最显眼的地方，让里面的人看看。
3: 姐，你咋又确定咱哥在里面？
5: 你看着前面那辆车没？那黑色的，那车牌子俺都认识。之前哥拉粮的时候坐的就是这辆车。
4: 俺不是让你们走了吗？赶紧走，别停留在那儿。
6: 你喊啥呀？俺在这碍什么？关事你少管俺。
0: 大脚，当年你用八抬大轿把秀秀给娶进家门，俺打心眼里面佩服你，比俺有担当，你比俺对家人更有责任感。俺不行，你也看到了，现如今俺又选择了这一条光明之路，那更是要把亲人亲情甚至是身家性命随时抛之脑后。俺有个不情之请，
1: 你说
0: 如果有一天俺为了理想而献身了，你能帮俺照顾俺嫂子？她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辈子一直在为肥家，她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1: 文典，你嫂子苏苏他们需要你，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放心吧，咱不会有事儿的啊。
0: 苏苏啊，俺大了也是没能跟苏苏把婚离成啊，但如果有一天俺真牺牲了，倒还是把她从这段虚妄的婚姻当中给解救出来。那到时候你和秀秀一定要帮着她开启属于她的真正人生，好不好？
3: 姐，站半天累了吧？坐会儿吧。
5: 没事，俺就要站着，让里面的人心疼。
3: 你说哥呀，俺咋就看不出哥在里面的样子？
4: 靠后，靠后，靠后！再不靠，俺可使棍子了啊！
3: 你使，你把俺们打伤了，哥不会放过你的。
4: 给你，
3: 哥！
4: 喊什么？
3: 宁可金，宁可金！
7: 吵什么吵？
4: 啊，队长，这俩娘们闹事儿。说要找什么宁可金，俺说俺不认识，他们这有人闹。
6: 里面是犯人冯大脚和飞。

0: 这位你的家属，
1: 啊，
0: 行，赶紧进来吧。
2: 哼！长官，长官，是被捕！
3: 什么喊？
4: 那，
5: 大脚，
1: 安天哥，
6: 舅，
5: 你咋受伤了？
1: 咋打成这样了？谁打的呀？
4: 没事，就是一些皮外伤。你俩咋来了？
1: 俺跟安姐来救你们，他们说要给你们转监呢。
4: 转监？
3: 哎哎哎，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7: 让你们管事的来。
3: 你说见就能见啊？
7: 宁可见。
3: 哎哎哎，喊！
7: 宁可见，出来！
3: 赶人了啊！赶人了啊！
7: 宁可见。
3: 对对，
8: 喊什么喊？
7: 这咋回事啊？
8: 我也是刚听说他们被抓了，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1: 哥，真是你干的？
8: 跟俺有啥关系？俺干的还能过来吗？俺想着看看要不要求人把他们俩弄出去，但是俺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抢粮让俺和爹的面子丢了，出去以后想办法把俺和爹的面子拾回来。还有就是你们抢的粮是俺爹给国民政府征用的备用粮，你们给抢了放了，俺家还得补两车的粮。
4: 可心哥，俺你家粮车是俺的主意，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家的粮，才让不少的灾民活了下来。这样，俺在这儿替那些灾民先感谢你。但是宁可心，你也想一想，俺们为啥会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帮的这帮旧势力，他们不做事，他们只想着中饱私囊吗？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给蛀空、给拖垮了。
8: 魏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上刑？你不知道吗？
4: 俺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但大脚是无辜的。
8: 苏苏，这人俺怎么救？
1: 你少说两句吧，一会儿你跟姐夫都出去了。
7: 哎，行了，你说的啥面子啥的，俺们都清楚了，赶紧放人。
8: 俺咋放？监狱又不是俺开的。
7: 那咋办啊？
8: 俺也得去求人呐。
7: 你去呀、
1: 啊，求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吧。哥，俺们等你消息啊。
9: 进。
8: 大哥，人俺刚才见了，这次可真是吓坏了。就是俺那二妹夫这刑上的可有点重啊。
9: 哎呦，那可今儿老弟儿，你是在怪我呀？
8: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大哥，大哥，这俺和爹的粮食虽然说要不回来了，但是俺俩在村里这面子，大哥您算是给俺拾回来了。那您看，把他们给放了吧。
9: 这之前呢，是真想帮老弟的忙啊，一句话的事儿，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8: 咋不一样了？
9: 我是得到一份名单啊，上面都是共产党和赤色积极分子的名字。嗯，你二妹夫就在其中。你说我要是给放了，这上面要是查下来，不光我头上的乌纱不保，你那团练局局长的美差也会受牵连。哎，如果咱不放，把他审好了，这就是咱俩的投名状。哎，我可能扶正。

0: 你的团练局长这个差事也指日可待了。
1: 大哥就是大哥呀，好事一直想着。但是大哥，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您救出来。到那个时候，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
0: 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兄长我也不能一言堂啊。
1: 这人放不放，审不审，不您一句话的事儿。再说咱俩可是结拜兄弟啊，那俺妹就是您的亲妹妹啊。俺妹还小，大哥，您总不能让她这么年轻就守寡呀。
2: 姐，哥真能放他们出来吗？
3: 能让咱进去，肯定也能放他们出来。
2: 姐，真放出来了。
4: 快走。
2: 走。
5: 等一下。
1: 费文典，我告诉你，俺是为俺妹才把你救了。以后你的路该怎么选，自己要想好。俺不希望俺俩妹未来守寡。
3: 走吧。
2: 走。
6: 那就先这样。大脚、秀秀，还得麻烦你们想办法通知小雅和新明，让他们赶紧离开。俺去找组织汇报。
7: 哎。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6: 好，
3: 俺们先走了，你照顾好文典啊，
6: 路上注意安全。苏苏，你也赶紧回去吧，俺没事了，这儿太危险。
8: 嫂子挺担心你的，你不回去看看她吗？
6: 俺要是回去的话，只能连累你跟嫂子。这次感谢你来救俺。
8: 不都是应该的吗？谢啥呀？你受着伤走能行吗？
6: 都是些皮外伤。苏苏，俺不在的时候，你跟嫂子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如果有人问这放粮的事儿，你们就往俺身上推。你先坐，俺有个事儿想跟你聊聊。
8: 俺知道，你让俺照顾好嫂子，俺没跟你说呢。马子围村那会儿啊，俺跟嫂子相互惦记着，一下子心就近了。现在嫂子对俺可好了，你放心吧。啊，
6: 俺说的不是这事儿。
8: 又要跟俺提分开的事儿呗？
6: 俺打心底里面希望你能留在费家照顾俺嫂子，但是俺怕，俺怕你会活得像俺嫂子那样。俺嫂子嫁给俺哥没过多久，俺哥就走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人支撑着费家，心里面也只装着费家，从来没有自己。他太苦了。俺这次离开，下次能不能活着回来，俺也不能给你保证。
8: 你说这不吉利的话干啥呀？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你也被放出来了，咋还像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俺谢谢你为了俺好，你也不用急着把俺往外赶。俺也跟你说，俺不是当年十七八岁的苏苏了。那嫂子对俺好，俺也得对嫂子好。俺在费家待着也挺好，俺也一定会把嫂子照顾好。俺也希望你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嫂子。俺先走了。

0: 爹娘啊，回来了。
1: 哎呀，哎，我真怕你回不来了。
2: 你说点吉利话。秀秀啊，你立了功了啊。
3: 这得多谢梅味儿，要不是他通风报信儿，都不知道你被抓走了。
4: 梅味儿，哥哪天带你好好打兔子啊。
5: 好。
4: 二，来来来。哎呀，
5: 对了，大脚哥，套兔子你输了，服不服？
2: 服，
4: 你赢了。
6: 咦，咋少一个？俺老亲家呢？
4: 前几天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6: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
4: 嘿，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
6: 俺不是这意思，大爵，俺都是亲戚啊。你帮俺，俺帮你，这不正常吗？
4: 您也回去歇着吧。那么大年纪了，不差您一个，坐着望望风得了。
6: 啊，还行，不像你爹身子骨弱。
4: 俺说话直，您别不爱听。您打算跟着干，不就想省份工钱吗？俺不要您的钱，俺来帮忙的，俺多干点。您呢，爱惜爱惜自个儿。
6: 大爵，都说你少言大语。俺看你挺能说的，好，好，俺听你的啊，俺歇着，俺姑爷挺想干。
4: 还有，这家家都等着扎密汉的钱买个油盐，您可千万别不给或者少给。还有这吃食，您也知道，格麦是个啥活，晚上那顿要还是黑煎饼清水汤。那可是不行。
3: 爹，喝药了。
7: 俺娘。
8: 哎，在娘。
7: 俺刚才做了一个梦，就是你生大脚那一年。咱跟老四还没分家，粮食大丰收啊，地里边全是麦子，俺就捆呐捆呐，咋也捆不完
8: 啊。哎，俺记着呢。
7: 后来卖了粮，买了地。俺爹高兴地跟俺说：“儿啊，咱家有地了，以后不用再租财主家的地了。”俺爹给俺留下了18亩，可到了俺这一代，不争气呀。粮食价也卖不上去，还得交税，让你们干巴巴的没过上好日子。
8: 你咋这么说呢？咱无事过得紧吧，那也蒙饿肚子呀。俺觉摸这日子怪好的。
3: 爹，就是因为有您，俺们才没饿着肚子的。
4: 爹，买地了。您看看，雪蕊二叔家皂角岭，您最看好的3亩地，给您买回来了。

儿啊，爷这辈子就想给你俺孙子多留点地，可惜爹没本事了。到了，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地。好在今天多了这三，加上别钉子，咱家是。

0: 二十三亩地了呀！
1: 世上七十二行，咱是大庄户的。大庄户是干啥的？就是种地。老辈们常说，十年学个烫花，十年学不精庄稼。田是根，地是本。大庄户的第一条就是要敬着地，田里庄稼好，全靠粪当家，粪肥用不好，一年全白搭。你们记住了，猪粪肥，羊粪壮，牛粪只能当配方，用了鸡粪伤根苗。三分地，七分浇，粪是劲儿，水是命啊。上粪不浇水，庄稼也绝存。好奶娃娃胖，好水秧苗壮。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答你。明天是个什么日子？
2: 爹，明天就是秋分了。
1: 秋分了，好啊，俺最喜欢的就是秋分，又收粮食，又种麦子，俺最喜欢了。
3: 嫂子，我现在每天都在与死亡为伍，我倒没有了恐惧，相反，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是我的信仰和信心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对的事儿。虽然随时都做好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的准备，但我并不悲伤，相反，我特别幸福。嫂子，您别怪我跟您谈死亡和牺牲，我知道您对我的生命的看重甚至多于我自己。嫂子，我只想告诉您，我在审视生命的过程中，我心里对您充满深深的敬意。长嫂如母，在您手心里长大成人的点滴，在这激战的日子里反倒特别清晰起来，这让我愧疚对您的孝心和陪伴实在是太少了。嫂子，跟您说一个我的想法，等我们这场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带您走出肥家。
4: 文典啊，到了学堂好好听先生的话，等你回来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饮水风糕啊。
3: 走出天牛庙村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全新模样。
5: 东哥，你我回吧。
3: 如果这一切都将成行，那将是我这辈子对您最大的孝敬。我亲爱的嫂子，至于您一直为我值守的我们费家的土地，我们扩大的宅子，您知道吗？那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可它却成了您的羁绊，把您拴了大半辈子。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地和我一起

0: 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的人。
1: 瘦子，俺那老驴子，俺给你备了金疮药，这还没用几回呢，你咋就走了呢？你替俺赶了那么些路，不挑吃不挑喝，咋今天挑上俺了，把俺一个人撇下走了？今天俺瞒你，以后谁瞒俺呀？俺就你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劝俺吃你的肉，俺哪舍得呀？俺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走了。

0: 嫂子，
1: 你回来干啥？文典走了，你也走吧。
0: 嫂子，文典哥走了，俺陪着你。
1: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更对不起费家。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费家不要你了。带上你的东西，
0: 嫂子。
2: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
3: 啊，俺跟铁头把他们送到后山的小路上。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打小鬼子，除掉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
2: 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
3: 明天咱去看看他们。
2: 俺明儿把这些包好的吃的都给他带上。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俺说的是这个吗？啊，
6: 啥
5: 啥都传开了，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哥卖子，还不给人吃饱。宁学祥，你就差那点钱差

0: 那点粮啊，真跟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赶紧的，把割麦的钱给人送回去。
1: 哎，都是雷帮忙的，要嘛钱？
0: 你让柱子给你凑人割麦，人是不是给你凑人了？咋到你嘴里就成帮忙的了呢？
2: 都不是啥富户，就想趁着这两天赚个油盐钱。
3: 俺没钱，你租俺没钱。
2: 俺们，你两个今天给宁老爷家割麦去了是吧？
3: 没。
2: 没呀，俺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就送的。
3: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
4: 讲道理！哎呀，喂，哎呦，咋了爹？
5: 咋了？咋了？
4: 爹！他爹！
5: 爹！他爹！爹！他爹！你咋了？咋了？
4: 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不能再操劳了。
5: 先生，
4: 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哎。
5: 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夏天的清晨，年轻夫妻双双走向陌路。可是明明头天夜里他们还把酒言欢，呼朋引伴。
1: 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兴高采烈，
0: 超乎想象的矛盾，毫无征兆的崩溃。这天夜里他们的婚姻为何突然坍塌？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精神内耗下的婚姻深渊。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有这么一种婚姻危机，它就像是深藏不露的冰山，行船的时候嘛，看似风平浪静，真到这个逼近冰山的那一刻，才会发现危机啊，已经是一触即发，避无可避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一起无声却惨烈的悲剧。事情发生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区。这天晚上7:57，救护车呢呼啸而至了，因为他们接到了电话，说这儿有人自杀。然而刚进家门呢，这急诊的医生就惊讶地发现，倒地不起的人呐，竟然有两个。
3: 男病人已经躺在那儿了，他妻子就在离他不远的那卧室门口躺着。
2: 出事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王东，女的叫李丹丹。李丹丹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王东呢也因为失血过多奄奄一息了。他强撑着等来了警察，道出了惊人之语。他和妻子啊都不想活了，选择了一起自杀，而且呢他们还留下遗书。这话一出呢，大家十分震惊，好好的一对夫妻怎么会做出如此极端的事情来呢？由于王东呢已经重度昏迷，被送进急救室抢救了。为了了解情况，警方呢只好找到王东的父亲，他也是报案人。他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王东的父亲简直是既心痛又不解。王东的父亲表示，王东和李丹丹结婚好多年了，孩子都生了俩，他们两个这个教育背景优越，工作稳定，这家呢一直和睦美满，没什么大矛盾，尤其是事发之前，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常。在笔录里头呢，王东的父亲是这么回忆的，说案发前一天，王东把俩孩子送到了父亲家，他说自己和李丹丹这段时间比较忙，拜托父母照看两天。随后呢，王东在父亲家吃完午饭就一个人离开了。警方随后也在王东家的这个电梯视频里头啊，找到了他此后的轨迹。视频显示，送完孩子的当天下午，王东返回到家里，傍晚6:09，李丹丹下楼扔垃圾，然后返回家中。之后，这俩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家。那么这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呢？王东的父亲表示他也不知道，但是就在这天晚上过后，儿子和媳妇就失联了。王东的父亲有点担心，于是12月4日的晚上，他就来到了儿子家。结果呢，眼前那一幕让他是魂飞魄散，那就是节目开头那一幕了。李丹丹躺在卧室门口，已经没有了呼吸，王东呢躺在浴缸里头奄奄一息。他告诉父亲，李丹丹自缢了，而自己呢选择了割腕。王东的父亲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啊，声泪俱下，他也想不通儿子媳妇为什么要这样，莫非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于是警察就找到了王东跟李丹丹共同的好友曹志霄。因为警方发现，就在12月3日的晚上，曹志霄跟夫妻俩呀、有过多次语音对话和视频聊天，他也是夫妻俩最后联系的人。那夫妻俩为什么要给曹志霄打电话呢？曹志霄的回忆再次让人意外了，他表示夫妻俩不仅没吵架，还关系好得很。据说呢，他们俩是喝着小酒，有说有笑的给曹志霄打来电话的，有语音为证。
1: 霄，他说霄，我想你啊，霄，早就想让你们过来玩，结果改成
4: 他这样说，就想喝酒，我待会儿再一打。
1: 我想喝酒，我想笑。
4: 是想霄陪你喝酒。
2: 这段语音当中呢，男生是王东，

0: 女生是李丹丹，据说他们俩送完孩子过后就回家做了几道小菜啊，开了两瓶酒，享受着难得的二人时光。他们不仅邀请曹世潇去家里做客，还给他打来了视频电话。
1: 这老了呢，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兴高采烈，就是两个人就是这么着搂着，特别亢奋的。

0: 听得出来，李丹丹兴致很高。据说在整个通话过程当中呢，王东也一直搂着妻子笑眯眯的，所以呢，曹志霄压根就没觉得他们俩会有什么情况。哎，既然如此，这对夫妻为什么会在之后走了极端呢？那曹志霄说他也弄不明白，但是他事后才觉得那天晚上肯定是发生了变故，因为就在通话过后，王东又发来了几条语音，还发了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这条信息的内容只有两个字儿：托孤。
1: 我没反应过来，没把这个当回事。
0: 是啊，谁能想得到啊？前一秒还有说有笑的朋友，转身就发了托孤俩字儿。哎，可惜的是，由于夫妻俩当时那气氛太过轻松和谐，曹志霄呢根本就没往深处想，他也不知道王东要表达什么。直到好友的死讯传来，他才大为震惊，悲痛不已。曹志霄反复回忆着当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李丹丹和王东在给他打电话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行为极端，双双赴死呢？这时候一个巨大的转折出现了，王东经过抢救终于清醒了。他在接受了警方的询问之后啊，吐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原来妻子李丹丹呢，并不像他之前所说的是自杀，而是被他加害的。经过调查取证，警方也确认了李丹丹是被人用绳索勒颈导致窒息死亡的，死亡时间就在四号的清晨。
2: 构成故意杀人罪，我们就把这个王某给逮捕了。
0: 哎，这无疑是个极其惊人的反转了，也是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犯罪行为。王东头天夜里头还跟妻子把酒言欢，亲亲热热，为什么一夜过后他会对妻子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呢？哎，王东对此的回忆啊，竟然是这样的：
3: 就我们俩嘛，吃完饭完了，喝了好多酒，喝得断片了。
0: 王东在审讯室里头是满脸沮丧，他表示那天夜里头他跟妻子都喝多了，俩人呢畅所欲言，聊到了一件不太愉快的往事。
2: 他们大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的爷爷生病了，想过来住一段时间，他媳妇儿呢不让来，说因为刚生完孩子嘛，家里不太方便。后来爷爷没有看到这个就是重孙子，他就特别生气。
0: 王东说他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妻子当初呢让爷爷留下遗憾，在他心里头呢这是个过不去的坎儿。但是旧事重提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发作，而是睡过去了。
3: 然后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是大概5:30左右，他把我叫起来，就先把地下那个吐的东西收拾干净，然后他冲了杯蜂蜜水，喝了杯水，然后就一块回到那个主卧室，又躺下了。
0: 酒醒之后的清晨，一切都猝不及防的爆发了。据王东回忆呢，他清醒之后反而越发的压抑，越发的恼火了，于是就趁着妻子躺在身边，毫无防备的就对他下手了。王东的讲述实在就令人愤恨不解了。要知道他大儿子出生已经是好几年前这个发生的事儿了，就算他心里头有疙瘩，也不至于因为一件旧事儿就如此极端呢。那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莫非是因为王东这人平时就性情暴躁，一点就着，或者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存在着某些致命的积怨，比如说出轨或者是经济纠纷什么的？然而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呢，所有的猜想都不成立。据亲人和朋友们反映，王东的性格十分温和，他跟李丹丹也是公认的模范夫妻，从来没红过脸。李丹丹更是把丈夫和孩子放在第一位，从没有说过丈夫哪点不好。
4: 说挺好，你喝了。这个比较大方面，这工位上摆着孩子和自己和老公这一家人照片。
0: 所以当真相传来，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难以置信，难以理解。他们无法理解这么恩爱的夫妻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这么温和包容的丈夫为什么会在一夜过后就突然向妻子施暴呢？而这一次呢，王东的回答再次令人意外了，也引人深思。他表示自个儿的婚姻嘛，确实没争执也没吵闹，但是真正

0: 的绝望有时候就是无声的，他是在无声当中一步步走向绝望，最终毁灭了自己和妻子的生命。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的，在一个夏天的深夜，王东和李丹丹夫妇之间发生了一场令人难以理解的悲剧。王东呢，加害了妻子李丹丹，而在那之前，夫妻俩没有任何不和的迹象，在外人看来也是十分的恩爱。这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悲剧发生呢？王东醒来之后啊，坦诚了一切。他说啊，自个儿和李丹丹其实是一对性格差异很大的夫妻。
3: 他俩的那种状态就是鸭子一口那种，比较强势。
0: 丈夫温和包容，妻子直爽热烈，这其实是相当互补的一对。但是随着孩子陆续出生，变数就来了。为了照顾孩子，王东和李丹丹的父母呢商量好了，大家轮流来照顾孙子。
4: 这一个家里边就六口人，六口人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
0: 这类矛盾其实难免，莫非王东是跟父母或者是跟岳父母产生了矛盾？但是王东却说，真正和老人产生矛盾的呀，其实是李丹丹。
5: 这个不行，你就按照我这个这么来，你也不用跟我讲你的，这我的就是科学的。
0: 王东表示，李丹丹性格强势，在这所家里头嘛，说一不二，就连对着亲妈都不例外。母女俩的矛盾一度尖锐到什么程度，差点都见血了。
5: 有一次，他跟我的岳母，就是他的母亲，争吵得特别特别激烈，岳母就特别生气，直接回屋把门一关，从里头就锁上了待着。当时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就跑到那个门口。就在外边拿着那个刀把那个门砍了好几刀。
0: 这确实就有点吓人了。可是李丹丹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接连的生育压力太大，甚至是有这产后抑郁症呢？按说这时候王东应该去问问原因，但是王东的选择是继续包容妻子，安抚父母。
5: 第二天我特意下午请假回家，岳父岳母在客厅坐着，我替他跟我的岳母道歉，因为我选择了他作为我的这个人生伴侣，我可以宠他，我可以去一直忍让惯着他。无论是从长辈的角度，他们岁数大冲他们，还是说把我夹在中间冲我，你都应该要有所收敛。
0: 王东愿意做这个家的润滑剂和事佬，这当然是件好事。然而长此以往呢，王东的情绪又有谁来理解，又有谁来疏解他呢？
3: 能感觉出来他生活挺压抑的，
4: 就比较封闭的一种性格，出了事儿出了问题他可能也不会跟别人说太多，就想自己化解。
0: 王东选择了自我消化，但是他显然并不具备自我消解的能力，他陷入了人们常说的精神内耗当中。在无人察觉、无人消解的压抑当中，王东的情绪一天天在积累。王东想过要离婚，可是离婚的理由他甚至都没办法说出口，他不懂得如何跟妻子沟通，也不善于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呢，他内心越是压抑也就越发的愤怒，
5: 就都不想活了。我觉得我们俩都一块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
4: 他也在斗争，轻易不敢下这决心。
0: 这毕竟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王东怎么下得了手呢？而且王东自个儿也承认，那只是他内心最为幽暗的恶念，他并没有具体的计划和实施办法。事实上，在12月3号的夜里头啊，王东还和妻子把酒言欢，一切如常。怎么才过了一夜就发展到那一步了呢？王东表示，爷爷去世的旧事只是个引子，真正让他发作的是12月4号那天清晨发生的一件事儿。原来那天清晨，王东从宿醉当中醒来，发现妻子李丹丹正在看电视。看到他醒了，妻子就提议让王东的父母再来帮忙照看一段时间孩子，语气里面完全没有商量的

0: 意思。
1: 他做决定就是直接通知我，也不跟我商量。
2: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3: 原来双方父母很早就约定好了，每家半年轮流到小家庭来照顾孩子。可是最近两三年呢，李丹丹这头总是状况不断，有时候是老家临时有事儿，岳父母不得不提前回去，有时候呢李丹丹脾气不好，把岳父母给气走了。事发的前一段时间呢，李丹丹再次气走了自个儿的父母，两个年幼的孩子就只能靠夫妻俩自个儿来带了。
1: 我们俩就当时就强撑着，早上起得特别早，完了晚上就是恨不得得提前请假，下班回来又接孩子呀，完了包括回家做饭呀，反正撑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3: 王东不好意思去麻烦自个儿的父母，但是一个多月过后他也撑不住了，这才发生了12月3号上午那一幕。他把孩子送到了爷爷奶奶家，拜托他们照顾几天，想让自己和妻子放松一下，所以那天晚上才有了难得的二人世界，才有了难得的放松时刻。然而王东也没想到，一夜醒来妻子要把自个儿的爸妈给召唤过来替他们带孩子。
1: 这边老俩说走就走了，然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父母开口说，他们又走了，你们又得要提前过来照顾孩子。
4: 是你岳
1: 父，就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的就想这些事儿。
3: 王东内心里很不平，为什么妻子总是这样？他脾气不好，导致了眼下的困境，到最后还是得爷爷奶奶来承受这个代价，凭什么呀？其实王东有这样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可以说出来，可是这些话呢依旧是如鲠在喉，说不出来，反而呢越想越乱，钻到了这情绪的死胡同里。
1: 这种日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舍头。
4: 我想
1: 孩子因为老大上小学3年级，老二也才上幼儿园，我就越想，我从自己心里最开始是害怕，完了就觉得这个日子根本就没个头，后来就
3: 王东已经说不下去了，因为后边发生的事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一件并不致命的小事他加害了妻子，而后呢他也选择结束自个儿的生命。然而在那之前他又做了一件事，
5: 杀了妻子之后写了遗书，他自杀之前遗书写了两份，一份以他妻子名义写的口吻来说的，一份以他自己的口吻写的。
1: 没想逃避任何法律责任，我就是想着孩子能好接受，不是爸爸杀掉了妈妈，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死了，是就是分别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3: 王东无疑是爱孩子的，可是为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爱难道不是保证自己的生命吗？只有做父母的好好活着，孩子才有可能有更好的人生啊。王东的回忆到此为止了，他的回忆也震惊了所有的亲人，如果不是王东主动开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头积攒了有那么多的情绪。亲人们有追悔，有不解，可是他们却更加的惋惜，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去解决问题，去寻求沟通呢？
5: 就问他如果当时你把这些矛盾解决了，你会这么做吗？他说我不会。这个夫妻之间有矛盾，你可以找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你不能一味的就指责你的爱人。我说当时他生完孩子，产后可能有抑郁症，一个老人住在家里边，一个是不太方便，第二是他喝药可能对新生儿也不太好。我说你们想别的办法没有？他说我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3: 王东的追悔确实是太晚了，对他来讲真正的追悔是直面应负的责任，接受法律的制裁。他用了一种最为残忍最为暴力的方式解决生活上的矛盾，却把最深的创伤留给了两个幼小的生命。但是他的家人还在努力地挽回这个家庭。李丹丹的母亲考虑到两个外孙子的抚养问题，谅解了王东加害自个儿女儿的行为，希望俩孩子能在没有母亲养育的情况下可以尽早地见到爸爸。之后呢，王东因为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网无情，教训深刻，王东和李丹丹就像是我们身边

0: 的某个朋友或者是邻居。可是这么常见的家庭纠纷竟然让他们看似美满的家庭走向了分崩离析。我们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其实任何一段关系当它出现矛盾问题或者是其中一方心理失衡的时候，最该做的是主动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及时的沟通，这样才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回避和沉默只能会积累矛盾，将小问题拖成更大的问题。
1: 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啊，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5: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拿下江南盐业。
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
5: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0: 醒醒。
2: 哎，
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4: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5: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14: 上麦，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陈女士的公公婆婆脾气火爆，日常相处中公婆经常和她吵架，甚至对她动手。
1: 我公公就打我，我都去跳河了。
0: 不仅如此，公婆还和亲家一家打架，惹是生非，反过来却让陈女士去收拾残局。
1: 她呼我妹夫两下子，我妹夫呢给她一锤，肋骨踹断了两根，给我公公瞧病我们花了2-3万块钱，她说我应该的。
0: 陈女士十分委屈，希望丈夫能为她挺身而出，不料马先生却像个隐形人一样冷眼旁观，毫无担当。
2: 我没什么反应，我感觉是不是很重要。
0: 更让陈女士心寒的是，当她生病住院的时候，丈夫居然不闻不问。
1: 做过手术她回家，我在医院吊水几天，她也没去，她心里根本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0: 公婆的强势蛮横，丈夫的冷漠逃避，让陈女士在这段婚姻里遍体鳞伤，受尽委屈。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亲生儿子的彻底失控。在今天的节目中，陈女士告诉大家，昔日成绩优异的小儿子如今成绩断崖式下跌，
1: 中考试还考了700多分，现在是在班里倒数第几，现在不去上学了。
0: 不仅如此，小儿子还结交不良玩伴，整日在外游荡，
1: 7路9号电瓶车给一帮街溜子一路满脑里去溜，给人一个小轿车撞上了。
0: 而毁掉小儿子的根源恰恰来自丈夫毫无底线的溺爱。
1: 小儿子他溺爱的，要什么给他买什么，大小儿子他都搂了户，
0: 对妻子态度冷漠，遇事隐身，对儿子却格外上心，极力袒护。为何这个隐形丈夫唯独对小儿子现身？他偏执护子的背后究竟藏着何种心态？
2: 心里感觉不带劲哈，这一下有东西，如俺一下也有东西。
0: 交易理念的极致相悖，让夫妻矛盾彻底激化，冲突再度升级。
2: 他一直在打我嘛，打的时候比较狠那种。
1: 当时我气得浑身都是僵硬了，人家120叫我拉到医院，人家给我吸上氧。
0: 那么，这场教育的终极博弈，孰是孰非，胜负几何？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又能否找到正确的相处方式？欢迎收看金牌调解隐形的丈夫，下期。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小儿子今年不才上高一吗？去年初三的时间，那个小儿子跟我说，妈，你给我买个9号电瓶车吧，我在手机上看的都是这个9号电瓶车，骑路都是速度特别快，非常危险。我咱有电瓶车，每天上学早上我送你，晚上我接你，俺家离学校也近。后来呢，他都问他了呗，在我不知的情况下，他给他偷偷买了一辆9号电瓶车。结果呢，他不好好学习，骑路9号电瓶车给一帮街溜子一路满脑里去溜，给人一个小轿车撞上了。摔到电瓶车前叉子摔断，倒进这个电瓶里边，把这个电瓶都倒塌。
3: 哎呦，
1: 人家这个修车的师傅说的，我见到那么多没有这个电瓶车堆这么厉害的，出现这个事故了，你可得给他说这个电瓶车不要得骑了，他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2: 但是他买一个电瓶车，他想骑那个新电瓶车，他不要得骑，我心里感觉有点不带劲。反正你想要了，我都给你买一个。我小时候都跟人一块玩吧，那啥吧，人有东西我没，我感觉不带劲。我长大以后我都不，我如果我有小孩那啥吧，我都当时干到人有小孩有东西的时候，俺小孩有东西；人小孩没有东西的时候，俺小孩有东西。我感觉那这样心里才比较带劲，是吗？这现在你我给你逮到了，你没把这些东西去做好，而去做坏了，我心里感觉。
3: 你是在为这个事情难过是吗？我满足了你的愿望，结果好像这个事情成了一件坏事。
2: 对了，是的，他也承诺过，他说爸你给我买电瓶车，我好好学习，我说可以，我给你买。我没想到给他买，我的心里他不听话了呀。那大了他不听你的，你说过当时能听，到过世他又不听。
3: 你会因为儿子的事情是有很大很强烈情绪的，但你不会因为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有强烈情绪。你自己明白为什么吗？
2: 就是时间长了嘛，来回来一生气，他的妈妈心里感觉都是不能那么，
3: 没有那么的亲近感是吗？
2: 对了。

0: 年少清贫拮据的成长经历深深烙印在马先生心底，曾经物质匮乏留下的遗憾让他下定决心，在有能力之后绝不让孩子再体会同款苦楚。只是他这份想要弥补童年缺憾的心思渐渐偏离正轨，演变成了毫无底线的宠溺。
1: 小儿子他溺爱的，要什么给他买什么。
0: 据陈女士说，丈夫溺爱小儿子不仅仅是偷偷给他买电动车，还偷偷给他买手机，一次次的物质投喂埋下重重隐患，也悄然催生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1: 在这个中考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去考试了，他又跟我说，他说妈，考过试你可能给我买个手机，我没给他买，他又在我不知的情况下又给他买了一个手机。
2: 还是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吗？
1: 对，现在你到这里呢还摆电脑的玩，中考试还考了700多分，现在是在班里倒数第几。
2: 你觉得跟爸爸这种买手机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啊，他买手机给他买电瓶车，他如果不给他买，他没有电瓶车骑了，他不可以去给人家街溜子一帮街溜子去溜呀，他没有手机他也联系不上呀。
3: 买手机这个事情是他想给他妈付了，他妈不搭理他了，他气，他气你，他要出租，出租你，他说我出去挣钱自己去买。当时呢我考虑到他小，我给你买这手机，我给他买了。
1: 现在不去上学了，三个星期没去了，现在我都是非常焦虑啊，叫他管他还是不管呀。我的他不听我的了，我的你上他屋里坐到床上，慢慢的你给他沟通沟通，他到我小儿子屋里都让开开门都让了。嗯，你妈说你这个牛哪哪了。好，我儿子要给他反驳一句，底下他也不说了，牛头拐回来都睡，每次都这样。每次我管小这个小儿子的时候，我给他说过多少次，我说嘞，哪怕是我的错，我说你捅了他，你别吵我。嗯，等了他不在脸面前的时间，你再说我几个，你打小儿子咋咋咋不对，咋不对，可是嘞，他始终他都让这一看我吵孩子了，跑到跟前，他妈不住凶我一顿，呼噜孩子，每次都这样。
2: 呈现在孩子的面前是完全不一致的父母。
1: 嗯，是的。
3: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他吵一小孩，我意思上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不看见的时候，你怎么吵我都不能办。就是我在家的时候他吵
2: 为什么你在家就不能呢？
1: 他有错我还分你在家不在家吗？我说你可以不吭呀。
3: 当他吵小孩比较狠的时候，我心里感觉不带劲。
2: 心疼儿子是吗？
3: 有一点。
2: 你跟儿子聊过吗？现在他为什么不愿意去上学，他怎么了？
3: 后来他妈感觉烦，
2: 烦妈妈。
3: 嗯，一直唠叨的心里烦在那儿呢，压抑这样的。在学里也有压力，回来家里也有压力，感觉到压力大了，心里不想上了。
1: 其实我没唠叨，都是你像孩子吧，每个周六回来好，都是不找作业也不找书的，骑着车子去给这些外界孩子一直去溜，一溜溜到晚上半夜不回来。
2: 你知道心疼儿子，但是你好像不懂得心疼老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比如说他被你爸爸打的时候，你好像就没有懂得心疼他。
3: 嗯，是的，他脾气不好嘛，引得一点小事一直在骂我嘛，我心里感觉没有给你管的那东西。
0: 在陈女士看来，丈夫毫无底线的溺爱是毁掉孩子学业的元凶，长久纵容之下，昔日成绩优异的小儿子变得十分厌学，无奈之下他只能为小儿子办理休学。可脱离校园管束后，小儿子不但没有丝毫醒悟，反而整日混迹街头虚度光阴。
1: 我一看又一个街溜子来找他来，我立马情绪都上来了，去干活我嘞，不愿意回去。哦，你不上学你还不想干活，这个我真生气了，我都得打你。这样一说，你小儿子乖乖的起来了，回我们厂子里了。
0: 陈女士将小儿子安排在自家工厂上班，打算依靠体力劳作打磨他的浮躁心性，帮他重回正轨。可不曾想，小儿子却一刻都不消停。
1: 这个活也没叫他干多少，到晚上呢，这个小儿子呢不愿意在我们厂子里，非要还回市里。他要回去，我们也得回去。他非得要跳井，我那厂子里有个大口井。我说你打呀！我说他要跳井，你抓着他打一顿，打完他都不跳了。他不打，不打，说着说着，你大儿子都俺两个都也气，都说去打这个小儿子。打小儿子呢，他都搂了呼，呼噜你这最后也不打了，都叫他的手机找出来，都那些都这个15、6岁的小孩被人骗走的那些视频，叫他看。不是不叫你回去，都怕你给这些小孩一路溜，叫人骗走了，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上的险恶，都让给他讲道理了。

0: 他又不叫说了，嗯，别说了，睡吧。他就这样，大儿子气得一蹦一蹦的，大儿子说了，都说他，我正在给他说，你有什么你给我送进，嗯，我这现在又没打他，但是讲这个道理叫他听来，可是讲道理他都不让讲，嗯，都是第二天，这小儿子还会失礼了，会失礼他也不管了，他也不问了。他有能力可以解决呀，都那一天儿子说要回市里边，都那天中午吧，他一强硬儿子就起来回去了，可是他要继续晚上儿子说回来，他再强硬一下，
1: 强硬一点，
0: 嗯，他做事都是唯唯诺诺。如果我老公给我，俺俩站在同一个战线上，这个小孩很好管理的。好现在呢，他的心态都是不管妈妈给哥哥怎么去管理，始终我爸反正是护着我了，他是这种心态。
2: 我也得一直管他，他在厂里回来，我不要回来，我打他。他在那屋里一动，你随便打，我打他也不管，我也不难，所以随便打。
1: 所以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吧？那你觉得问题在哪儿啊？
2: 我也找不着问题在哪个。
1: 你认为是你们的不一致造成这样的后果吗？管不了。
2: 他管是不是我也没不要他管他。嗯。哎。
1: 就比如说他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跟大儿子一起去管教小儿子，从开始动手到后面这个讲道理，你会阻止？这个阻止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2: 那天我没阻止，到十二点多了，我说该休息了，我先说到这个吧。当时他管的时候，他一直在打我嘛，所以他长那皮带或者长那棍一直在敲我嘛，敲我，我护着我小儿子不要那嘛，打的时候比较狠那种，我感觉心里不带劲。
0: 我因为啥打你？我都因为你不去管教小孩，我心里没办法，我不打你，你又叫我打，打小孩你不叫打，你叫我打呢？
1: 所以你把气撒在他身上是吗？
0: 对。
3: 陈女士很生气，在管教小儿子的问题上，丈夫总是跟她唱反调，袒护小儿子，导致小儿子有恃无恐，越来越叛逆。眼看小儿子不肯在自家厂子里干活，陈女士只得在市里又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0: 叫他去小儿子上那个火锅店去上班，哪怕是咱给老板的钱，嗯，咱目的不是为了去学校小孩子挣钱，嗯，是叫他知道苦知道累，看他可能反省去上学。
3: 陈女士费尽心思，只想让孩子体会谋生不易，醒悟之后重返校园，可现实狠狠击碎了她所有期盼。仅仅工作两天，小儿子便甩手归家。更离谱的是，他一进家门就向陈女士伸手要钱，瞬间点燃了陈女士积压已久的怒火，一场激烈的家庭风波骤然掀起。
0: 他上两天班回来，他给我要钱，要钱还是出去给这些街溜子抽烟还喝酒。小儿子我两个都搁家发生冲突了，我都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回来，他都要离家出走，出走你我都拽住他，不要走，不要走，他从二楼上把我拉到这个一楼这楼梯子上，
1: 拖下去了，
0: 拉下去了，嗯，拉下去，当时我气得也拽不住他了，嗯，浑身都是僵硬了，这手都坐在一起。那我也不知道是大儿子是小儿子给他表姐，都我娘家侄女打了电话，我侄女去了，我侄女一看我都僵硬在那里了，你我侄女都打120了，我小儿子做那个都是无动于衷，他回来没吭，一句话没说，那120叫我拉到医院，人家给我吸上氧，这就都一直给我叫我手活血，手就是硬吧。他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动，没敢说。
1: 那等你恢复以后有说什么吗？
0: 没有，什么都没说。
1: 就自始至终就什么都没说。
0: 嗯，一句话都没说，小儿子也没说，他也没说。后来都是我手都有知觉了，他都给我大儿子打电话，都说你妈好了，你开车来接俺吧。大儿子都开车去了，去了接回家，他啥也没说，始终一句话都没说。
1: 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0: 对，都结束，一句话都没说。我邻居看我僵硬那个，我邻居去了，我邻居还哭了个样嘞。我说他呀，嗯，我说哪怕你喂了一个狗，到那个程度了，你看到可以有点心疼的感觉吗？
1: 马先生心疼吗？
2: 当时一到那时候，架到110车上，那医生说的，你都是捏这个，始终我都在捏这个手嘛。
1: 我问你心疼吗？
2: 当然也心疼了，心疼要捏着，我一直在攥着这个骨头。
1: 你当时有害怕吗？
2: 害怕。
1: 比如说他恢复过来以后，为什么没有说点什么呢？
2: 表达不出来，我一直在他面前的嘛，看了没什么情况。
1: 所以你不会有，比如说你现在怎么样，还有没有哪里难受，你需不需要我做什么？你不会有这样一系列的想法是吗？
2: 嗯，没联系。
1: 小儿子有什么反应吗？
2: 小儿子也没什么反应。
1: 你也没跟孩子在说什么？
2: 我说了，我一看你这样蛮气的。
0: 你啥时候说的？
1: 我问一下啊，一般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马先生会参与什么事情？
2: 这俩小孩从小到大，我没过问过，都是他一直在问。就这二年，他管不住了，他叫我管，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管他。
0: 他啥都不管，啥也不问，俺家里吧，所有的大大小小事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处理。两个儿子上学啊，从小一直到现在，他从来都没问过。我儿子上几年级，他都不知道，他不会教育孩子。大儿子上学一直成绩都很好，高三的时候呢，我来我去给让人陪读去，他不叫去，我得去，在那给大儿子陪读了九个月。大儿子呢，后来考上上海的那个金融学院。
3: 陈女士坦言，在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在管。对上，她要替公婆解决各类麻烦；对下，她要管两个儿子的学业。在中间，她还要帮助丈夫操持厂子里的活儿。所有重担压得陈女士喘不过气来。然而，丈夫却始终是逃避、冷眼旁观的隐身态度。每每想到这些，她就陷入焦虑和无助当中。
0: 这些事都在搁我脑海里，我的一幕一幕全部出来完了。我现在我生他的气，一句话都没说，我也不问了，我也不管了。
3: 如今面对糟糕的婆媳关系、僵持的亲子关系、冷漠的夫妻关系，陈女士不知所措。她想要撂挑子，但内心又放不下。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大儿子已经学成归来，帮她管理厂子，分担了部分压力。那么对这个家的种种问题，大儿子会怎么看呢？
1: 弟弟的问题现在是妈妈心里一个很大很大的结。小马是什么看法？
4: 我们管着管着，管两天呢，严格两天，后面他们又去哄他。刚刚打过，慢慢就开始，哎，你今天要吃什么？你今天干嘛？既然管他了，我们就要管出来效果，就不能每次管他，哎，管过之后，哎，就放掉了。
1: 比如说，妈妈会觉得在教育弟弟的这件事情上，爸爸是很失职的。你觉得呢？
4: 他是失职的，包括之前对于我的管理上面，因为他一直就说他是 的确很忙，你让他管吗？他也是不会，就是有时候你要让他真的让他狠起来就狠一下，然后后面就又不行了。我觉得首先他们两个要统一，就是包括我们三个要统一战线，不可能有两个人或者一个人管，然后后面再拖后腿这种。现在毕竟他小，首先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后面你成不成才那就另说，就至少让你要懂点事情，对吧？就是现在不管他，不给他提供任何条件，比如说他要买衣服买什么，我们不管。你既然去上班了，你要自力更生独立了，让他就是吃点苦头，在外面。如果他能回到校园，继续上学，可以。只要他想学，他还很年轻，还不晚。我们家就是沟通这个。的确是不顺畅，双方都很急。我父亲或者遇到什么生意上的事了，他就急。我母亲就是，他想的有时候就是太多，比如说有些事情处理上也要变通一下。他一直在乎事情的对与错，要有个态度，要知道他的确之前没有做好。的确，我就是我父亲呢，他也是一个不善言辞、不会太表达的人。家里的确比较忙，没有照顾到位吧。
3: 大儿子认为父亲常年埋头打理生意，忽视了对两个儿子的成长教导。面对深陷叛逆泥潭的弟弟，大儿子恳切期盼全家人摒弃分歧，教育观念保持一致，齐心协力引导弟弟重回正道。听完大儿子发自肺腑的心里话，马先生全程沉默不语，神情淡然，没有丝毫动容。丈夫一如既往麻木冷淡的模样，彻底耗尽了陈女士心底仅剩的期待。
0: 永远改变不了他，没有信心。
3: 婆媳隔阂、夫妻疏离、幼子叛逆，重重矛盾层层堆叠，缠绕成困住一家人的死局。病根究竟藏在何处？一家人又该如何破局？为了看清二人内心真实想法，观察员周静提议让夫妻二人互相为对方打分。怀揣多年隔阂的夫妻俩究竟会对彼此给出怎样的评分？
5: 对我们这个婚姻这一块，女方你给对方会打几分？
0: 只能打一分。
5: 这个一分是体现在他哪儿的好？
0: 干活，
5: 创造经济。
0: 对。
5: 那男方呢？你给你这个妻子会打几分？
2: 打九分。对于一个慢人的这一方面，其他的都好。
5: 哦，就因为他骂人给他扣了一分。
2: 嗯，
5: 你们是在遇到事情上的时候各说各的意见，然后相互在指责，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在对这个小儿子的这个教育上，妈妈说爸爸是溺爱，那爸爸哽咽地说，我自己得不到的我要让我的孩子得到，的的确确是一个溺爱。你要看清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的情况，他现在是个中学生，他的未来他的发展会什么样没替他想过，就想着我物质上我满足他，但是不好的结果出来了，车也被撞了，黑白颠倒，看手机，根本就没有心思在学习了。爸爸现在是怎么想呢？我现在管不了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没有反思我的溺爱给孩子带来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夫妻之间还是一个字吵，两个字埋怨，从来没有说咱们坐下来讨论讨论孩子的下一步的发展。那我想跟妻子再聊一聊，你都是一种指责型的埋怨你的丈夫，老公不给你主动沟通，你是不是会主动的去要跟他沟通？包括你的大儿子现在也大了也成家了，会不会去让大儿子你们在一起拿出的一点建议啊意见呢、啊、来共同管理一下这个小儿子，父母和大儿子坐在一起能商量出一个方法。
6: 陈律师本来是这个家里的大功臣，从一无所有到有厂有房，跟着马先生风里来雨里去，吃苦受累，但是在马先生的眼里呢，陈律师就是一个爱翻旧账脾气暴躁的人。妻子在婆家受了欺负受了委屈，那个时候马先生的缺位让我们陈律师记了30年。其实马先生他就是一个隐形的老公，并不是说一个家里面你赚了钱你就是完美的，因为在婚姻里面钱是买不到心疼的。在婚姻里面最杀人的其实不是没钱，而是男人的沉默忽视。你觉得老婆脾气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一个女人她不委屈的话，她至于是这样子吗？当一个家变成战场的时候，最倒霉的一定是孩子。小儿子中考是700多分，本来是个好苗子，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怎么后面就变成是逃学和厌课了呢？问题就出现你们的教育内耗上。陈女士太急了，望子成龙，对孩子管得太死，甚至动手。那么马先生呢？宠溺，妻子不想给孩子买电动车的时候，马先生就偷偷的买；当妻子不想给孩子手机的时候，马先生就偷偷的给。你以为这是疼孩子吗？这是在埋雷。这孩子一看，哦，原来爸爸是我的保护伞，那我就听爸爸的，所以妈妈的话就不听了。最要命的是你们两个孩子互相拆台，陈女士是在教育孩子，马先生是在唱反调甚至护短，所以久而久之孩子他就没有规则了。夫妻必须一致，停止内耗，统一战线，这孩子他是可以拉回来的，只要你们二位同心，我想这个家一定是可以起死回生的。
1: 陈女士所陈述的自己遭受的这些委屈和伤害，马先生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多大事呢？这是马先生在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当中所习得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尽量淡化事情本身，或者是漠视这些事情。马先生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形成了一层外壳，形成了一道防火墙，反正父母爱怎么吵怎么吵，就爱怎么闹怎么闹，习惯了，吵完闹完之后就过去了。但是陈女士她的成长经历不是按你这种方式去处理的，她是一定是重视的，是敏感的，是会及时做出反应和回馈的。只要你爸妈对她说了什么，她一定针尖对麦芒似的就怼回去了。所以现在陈女士会觉得自己各种受伤，各种憋屈。陈女士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你的针尖对麦芒，无视他们的性格特点，硬刚死磕，结果就是你激起了你公婆的斗志，激起了你公婆对你的否定，
7: 那你就越发的心理失衡了呀。你但凡如果作为晚辈知道长辈他们的人设就是这样的，第一尽量会避开，第二会弱化，不太把他当回事儿。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让他改吗？你有能力去提升他吗？马先生说打九分其中一分就是因为你骂人，大多数男人对女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女人爆粗口。不管你干了多少活，不管你帮你公公婆婆解决了什么问题，但只要爆粗口，他就对你的人设极具破坏性。马先生呢，你老婆孩子爸妈他们之间产生矛盾事件了，如果你不能很有效地去解决问题，但请你至少不要去骂他们，去加重伤害。哎呀，我是不是也说点安慰人的话呢？是不是我也想想怎么去跟孩子多聊聊天呢？不单纯的是满足他什么买手机呀、买电动车这些需求，在物质上去满足他，所以在孩子这件事情上也不用相互抱怨，这件事情先放松一下，先解决一下你们之间的问题，循序渐进的怎么去解决它。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聊。
3: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面对公婆纠葛，陈女士切勿硬碰硬，需拿捏分寸和方式，在夫妻关系上要收敛尖锐脾气，以柔和心态沟通相处。而马先生要摒弃对孩子无底线的溺爱，多点走心交流。一番点拨之后，夫妻俩能否正视自身问题？对于婚姻，他们又将作何选择？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马先生诚恳表示想要挽回妻子，守住婚姻，
2: 继续过。
3: 可伤痕积攒多年，陈女士无法轻易妥协释怀。她坦言，想要维系婚姻，丈夫不能再逃避责任，必须直面所有问题，实打实地做出改变。首先，在大家庭关系上，丈夫理应充当桥梁的作用。
8: 我希望他都是在中间把这个事情去调解好，就是去给他父母，如果是我做的不对，他可以说我；如果是他父母都是做的不对，他可以去说。
3: 陈女士希望往后出现家庭争端，丈夫能够秉公处事，不再置身事外，冷眼旁观。那么对此，马先生会是什么态度呢？
2: 家里这个事有啥事给他沟通吗？
9: 多站在我老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父母那边对吧，有什么需要交代沟通的，你去处理这个问题，不要让你老婆去处理，你多作为一点。
3: 马先生终于明白，不该让妻子孤身周旋于家庭矛盾中，自己理应挡在妻子身前，化解矛盾，承担责任。而在夫妻感情层面，陈女士也希望不再遭受丈夫的冷淡，而是获得丈夫更多的关心。
10: 不能像以前那么冷漠，不管不顾不问。
8: 对啊，
10: 对吧？
8: 我只要求他好好跟我说话，因为都是他每次不好好跟我说话，用那种吼的语气跟我说话，我立马都来气。
3: 好好说话，温柔以待，这是陈女士最简单的心愿。那么马先生是否愿意收敛脾气，用心善待妻子？
2: 以后多体贴她，对她关心多一点。
9: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再忙我抽时间出来陪你。
2: 过去以后这个还是叫儿子自己多弄大点，剩余时间多陪陪你，或者给他多帮助他干的家务，或者对他关心多一点。
3: 马先生表示，他打算慢慢把厂子交付给大儿子打理，自己腾出时间多陪陪妻子，用心弥补过往的亏欠。而对于陈女士来说，目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休学在家的小儿子。小儿子性情叛逆，单凭他一人根本就无力规劝其返校。对此，观察员廖希玉点名关键，小儿子的教育之路，夫妻俩必须统一战线，同心同德。
10: 关于孩子继续去上学的问题，你们夫妻要统一站在一个阵营上。那你就要告诉他，老公，我们来商量。他出面做儿子的工作，这个思想工作，也许你的小儿子会听他的。
8: 是，我都要求他这样去说小儿子，因为他不去说呀，他每次都是给我唱反调呀。
3: 陈女士气恼的是，往日教育小儿子时，丈夫一味溺爱，处处唱反调。如今最重要的难题就是丈夫能否转变观念，配合他开导迷途的小儿子。那么对此，马先生会有所改变吗？
9: 在小孩面前
2: 保持一致，学校这一块，反正回去都是给他辅导， 慢慢的沟通嘛，坐下来有啥事商量来。

0: 对，
1: 看金木咋能叫他回归于上学。
2: 马先生下定决心，往后在教育问题上和妻子步调一致，耐心劝说小儿子重返校园。历经密室调解，最终夫妻二人能否放下隔阂，以全新的姿态携手经营往后的家庭与生活呢？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先了解一下经过密室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1: 以后给俺爸妈生意路多站到俺家属这方面嘛去着想嘛，俺为了小的这个达成一致嘛，不要能爱护到了。
4: 以前都过去都过去了，管小孩的时候咱俩同一个战线，同心协力叫这个小孩恢复去上学。从今往后咱两个好好说话可管，
0: 可以，
4: 有啥事可管好好沟通。
0: 可以，从以后对你多关心点，体谅你点，确实你这点年对家的付出太多太多。
4: 我只要有你知道我付出了。
0: 知道。
5: 没有一个人帮衬，走到这一步实在不容易。
6: 好，带着老婆回去吧，儿子还在家等你们。
4: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这个金牌调解组，我们也不来到这里，这个心结永远打不开。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调解组，金牌调解组。
6: 现在打开了吧？
4: 现在打开了，
6: 打开回家好好过日子。
4: 再见，再见。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摒弃前嫌，决定同心协力，共同引导迷途的小儿子重回正轨。对于马先生而言，往后必须褪去遇事逃避的处事习惯。扛起身为丈夫与父亲该有的责任，在婆媳矛盾中主动调和，在家庭教育上不再无底线溺爱，用实际行动给予妻子足够的关心和安全感。而陈女士也要收敛脾气，用平和方式管教孩子，处理家事。婚姻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家庭教育更需要夫妻步调一致。愿往后夫妻二人彼此体谅，用心经营，让这个家庭重拾安稳。

布袋鸡又名海味什锦鸡，源于元初，盛于乾隆，系山东德州传统特色名菜，后为满汉全席主菜，因其状如布袋，故名布袋鸡。我叫魏献华，是布袋鸡的第十代传人。1991年，机缘巧合，我跟随第九代传人季尚忠老师学习厨艺，从此就与布袋鸡结下了不解之缘。布袋鸡是一道传统手工卤菜，展现的是卤菜的精湛刀工。整鸡突骨，刀法需要细而准，这个劲儿呢要不大不小，并且呢要练上上千只才能达到这种技术。

0: 我现在踢一只鸡只需不到2分钟。
1: 就是里边再装上这些山珍海味啊，就像一个布袋里边装的一些东西，哎，所以呢，就叫布袋鸡。

0: 最好骨的鸡要做到鸡骨不带肉，鸡肉不带骨，灌水不入汤。作为曾经满汉全席压轴菜，鸡布袋里要装进海参、鲍鱼、瑶柱、笋菇等多种极鲜的山珍海味。然后把馅料填到鸡肚子里，用竹签将刀口处别起。更为精妙的做法还在后面。此时的布袋鸡还远没有到端上餐桌的时候，在碗中倒入有58味中草药宫廷秘制的老汤，放入龙嫩蒸制，蒸60分钟以后，将这个老汤倒入锅中勾芡，然后浇到鸡上，就可以上桌了。
1: 吃宫廷布袋鸡一定要有凭一个仪式，就是给它剪彩，露出里边的这些山珍海味，寓意着五福临门。
0: 品尝的时候呢，味道之间相互渗透，妙不可言。要让大众了解布袋鸡脱骨技艺的绝活，是很好的推广方式。现在表演的是我的儿子，他跟我学了5年，现在踢下一只鸡只需要1分钟30秒。
2: 干得不错啊，
0: 已经达到了我的水平，可以说出师了，我很欣慰。
3: 这一道美食现在就我们全县嘛，我爸在坚持，我不想这个美食然后被在这遗忘了，没有人知道，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也想继续坚持下去。
4: 刀削面是山东德州的传统的小吃，属于鲁菜系，是与刀削镇而得名。
5: 我们这的面条很香，很劲道。
6: 特别喜欢吃这里的面条，
7: 吃了好多年了。

我叫王虎成，今年65岁，我是大连面的第七代传承人。有人说我对面的要求太苛刻，这是我从我父亲那传承下来。这面达到最佳口感，从和面开始就要严格把关。季节不同，面里加的盐和碱都不同，这也是我做的面好吃的秘密。和好的面团要醒4到6个小时才能擀面。

0: 擀面的时候，大小擀面杖结合，才能保证面皮的均匀。直到把面皮擀了以后，才能垫面准备切条。为了把面条切得均匀，没有镰刀，我亲自磨刀，把刀磨得最快。前面讲究寸面十刀，也就是一寸的面切十刀。
1: 一轴擀好的面要切成条，大概在900刀。这个数字在我心里默默数了45年。切好的面条，撒开如网，大杆如丝，手缠如缕，细如粉丝，色如内。

0: 面装碗后细如银丝，色如嫩柳，晶莹透亮，状如弓弦，所以道里面也有金丝缠碗和弓弦面的美称。道里面在宁宁200多年历史了，之所以这么有名，不仅面好，卤也很讲究。道里面的配卤一般分为肉卤、海鲜卤、蔬菜卤。道里面除了卤之外，还有18种调料。客人本着自己这个口味来调制。客人吃的特别香，我心里也是就是高兴啊。你俩每天做面必须得认真的，咱一定保住咱这个招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咱这手艺。
1: 放心吧，老爷子。
0: 你当了面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说，必须代表宁宁的最高水平。我也这样要求我和我的孩子们。
2: 祖辈们的这个手艺，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整的把它传承下来，而且还要把这种手艺发扬出去，继续传承下去。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1: 啊！你在看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对呀，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听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聚焦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参加。
1: 尹洪指出，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科学决策是方法，真抓实干是作风。只有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才能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尹洪强调，要精准对标对表，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紧密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和政策初衷。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决贯彻三新一高战略导向，科学谋划和开展工作，切实做到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要牢记为民宗旨，纵深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锤炼履职本领，着力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贯彻民主。

0: 集中制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努力成为驾驭复杂形势、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要砥砺过硬作风，自觉发挥示范标杆作用，拿出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锲而不舍、持而不息抓落实，健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尹鸿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一体推进学察改，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叶剑春、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做了交流发言。
1: 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今天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高水平推进南昌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做出省会贡献。庄兆林主持并宣读中央有关任职通知和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0: 尹鸿指出，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加快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蓄势赋能，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尹鸿强调，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扛起省会城市担当，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狠抓产业发展，坚持制造业立势、工业强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积极抢抓产业新赛道，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全面增强经济竞争力。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加强与周边市县协同联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提升功能品质，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激发城市消费活力，以绣花功夫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红色基因，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营造和优化政治生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会上，盛秋平、李红军做了发言，徐忠出席。
1: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省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推动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退出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面摸排各类经营主体底数，精准施策，做到宜退则退、宜保则保，确保2027年底前取得预期

0: 工作成果，要严格落实六个一批分类处置要求，确保退出有序，风险可控，要坚决杜绝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确保稳慎有序，守住底线。会议研究了省政府七月份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第三季度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积极帮助企业和地方解决实际难题，放大暑期促消费效应，以工业经济的企稳回升和投资消费综合发力，巩固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南昌市16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
0: 本次调研服务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不搞层层陪同，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参与调研服务的各部门单位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家一对一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家把情况、问题、需求讲深讲透。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是全省上下共同的责任。本次调研发现，企业科研机构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政策等方面的诉求相互交织，单一部门难以独立破解。为此，我省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政企协同，建立清单制、快响应、分级办、全闭环问题处理机制，系统整合产业扶持、金融支撑、人才引进等各类政策资源，凝聚部门合力，实现调研与服务一体推进、同步落地。企业负责人表示，调研全程融入政策宣讲、要素对接、转型指导、风险提示等暖心服务，对提出的诉求能及时回复的现场回复，能现场交办的迅速交办，一批制约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企业的重视与支持。通过此次调研服务，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进一步摸清南昌产业发展的底数和企业的真实需求，服务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着力点更加精准，广大企业更加了解省市产业扶持导向，明晰企业未来发展方向，鼓足坚守主业、创新升级、持续发展的劲头。据了解，截至6月26日，本次调研服务已全部完成，目前问题办理反馈、惠企政策制定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干婆大地，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用忠诚实干擦亮胸前的党徽，最坚实的堡垒住在基层，最动人的故事写在基层。本台从今天起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聚焦那些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先锋身影，以榜样为镜，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今天我们来认识安义县种粮大户林继和，他是一位有着16年党龄的党员，始终牢记粮食安全使命，通过规模经营、科技种田，带动乡亲多种粮、种好粮。
0: 眼下正是晚稻育秧的关键期，我们见到林继和时，他正在育秧中心指导工人把控播种量、覆土厚度，保障秧苗品质和出苗率。
2: 今年的长势非常好，现在抽芽率达到95%以上。
0: 林继和出生在安义县一个普通的农家，早年外出务工，靠着勤恳努力生活安稳，可每次回乡看到良田闲置抛荒，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他决定回村重新当农民，也是这一年他光荣入党。回村后，他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将流转土地分片托管给经验丰富的种粮能手，实行每月每人按5000元发工资，设定早稻亩产700斤、晚稻亩产800斤的基本产量，超产部分年底统一核算，发放年终奖，

0: 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极大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1: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去问他，他都向我们解答。我跟老林种田种了10年了，这个产量每年都在增加，收入啊每年也在增加。
0: 去年林继和流转种植8万多亩农田，粮食产量达1.27亿斤。为了多种粮、种好粮，每年他都在更新自己的种田思路，引进优质品种，建试验田，改造农业设施，还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农民进修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2: 他也很喜欢尝试，比如说现在一些新型设备了，都会引进来让我们去试验嘛，去使用嘛。通过这些科技的话，一个人可以管到个300-400亩田，更省力省时嘛。
3: 作为一名党员嘛，要带头干，就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嘛，多种粮，种好粮，保证我们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然后呢，端在自己手中。
4: 由省委宣传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今天圆满落幕。活动以行走江西、读懂 China 为主题，8天时间里，香港传媒学子与江西高校学子走进南昌、九江、景德镇，沉浸式探寻赣婆千年文脉底蕴，见证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热潮。
0: 活动首站走进南昌，学子们先后探访江西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赣婆大地源远流长、厚重璀璨的历史文明。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从古拙原始的远古陶器到工艺精湛的明清官窑名瓷，一件件珍贵藏品展现中国陶瓷千年发展脉络，生动还原了不同时期陶瓷产业背后的经贸往来、文化交融与社会变迁，让学子们驻足品读、拍照记录。
5: 有了更深刻的对话感，我觉得像一些老者在跟我讲述江西这个省份的历史故事。
0: 除了探寻人文古韵，学子们还深入一线，多角度感受江西现代化发展的崭新面貌。
6: 这次参观番茄小镇真的是让我非常大开眼界，用管道搭建这种立体式的这种种植方式，大大增加了一片土地上瓜果蔬菜的这个产量，让我感受到这个农业转型升级的这种全新面貌。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泛长江行动组织学子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姚里改编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
7: 站在这片红土地上，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作为一名传媒学子，我回去后也会主动讲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更多香港的青年了解这里的红色历史。
4: 在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上勇夺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的江西队队员今天再遇返回南昌。
0: 昨天在山东举办的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江西队黄旭、黄毅、雄峰、徐成敏配合默契，交接流畅，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斩获冠军。这是江西在这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填补历史空白。作为队伍最后一棒冲刺选手，徐成敏向记者分享了夺冠瞬间的激动心情。
8: 冲锋终点压过线，我看那种显示屏，看到我们那个成绩比第一组的那种成绩快，我觉得这个冠军拿得非常开心，也很激动。
0: 本次夺冠，队内双胞胎兄弟黄旭、黄毅的默契配合成为一大亮点。
9: 我是哥哥黄旭，第一棒；我是弟弟黄毅，第二棒。互相打气，然后互相鼓励，就是我俩算是配合最好的，然后也是最默契的。
10: 他给我完之后，他会喊加油，我就会更有劲一点跑。成绩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就跳起来了。
11: 江西三二一，加油！
12: 我省运动员罗佳琪在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连克强劲对手，斩获女子56公斤级冠军，为中国队增添金牌。
4: 日前，丰城市赣江河段一位少年落水，热心市民紧急接力救援，成功挽救少年生命。
13: 赶到了你吗？
14: 赶不及，我把
15: 这行了，你先冒起来。
0: 事发当天下午，丰城市民赖继东在江边听到有人呼救。

0: 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和雷木根、朱之凤、殷义良等几位市民一起下水搜救。分头摸索后，他们很快确定落水者大致方位，赖继东扎入水底，将落水者奋力救出水面。
1: 趴在那里了，干江底部了，
2: 不动。
1: 我就迅速的潜到他旁边，抱着他的胳膊和他脖子，蹬下干江底，突然间就窜出水面。
3: 打远点，打远点，都喊打远点。
0: 随后，大家迅速将被救者转移到安全区域，争分夺秒开始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
4: 谢谢你。
0: 经过努力，落水者渐渐恢复微弱体征。
3: 哎呀，姐姐姐姐！
0: 迅速赶到的120医生与民警接手救治，落水者心跳成功恢复。经后续检查与治疗，落水者生命体征平稳。赖继东是一名党员退役军人，工作之余经常学习急救知识，开展救生安全讲座。去年五月，他也曾救起一名落水青年。
1: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伍军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5: 看到一个人落水了，不可能不去救呗，这是本能的反应。
0: 夏季来临，随着气温升高，提醒广大群众要绷紧防溺水这根弦，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6: 这段时间，各地荷花次第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在南昌，连片荷塘碧波荡漾，荷香四溢，夏日秀美的荷塘盛景也催生出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7: 走进南昌这个千亩荷花园，粉白相间的荷花错落点缀碧波之上，清雅灵动，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荷塘画卷。游客们漫步在木质栈道上，游园赏花，悠然享受惬意的夏日时光。
8: 走到里面的感觉到处都是美景，不用特意去找角度，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周末带家人朋友过来打卡拍照，心情很放松，很舒适。
7: 荷花美景引来八方游客，也让当地的特色经济越做越红火。当地村民就地摆摊设点，售卖荷塘小龙虾、新鲜莲子蛋等乡村土特产，备受游客青睐。与此同时，荷塘周边的农家乐、乡村民宿客流持续攀升，让游客在这里赏美景、品美食，近距离体验淳朴热闹的乡村生活氛围。
6: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日前正在全国院线上映。萍乡组织100多个青少年儿童家庭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7: 影片《四渡》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展现了红军将士在极端险境下不畏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观影过程中，不少家长和孩子被影片中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和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所打动。
9: 红军叔叔们四渡赤水，靠的是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精神。以后我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像他们一样，遇到难题不放弃，和同学团结互助，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长征精神一直传下去。
7: 共青城市日前开展夏季卒中防治义诊活动，来自当地的卒中中心、骨科、普外科等多科室医生为居民提供夏季控压、脑卒中预防及应急急救等相关知识，并同步开展健康宣教，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疾病早筛。
6: 七月即将到来，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6: 七月一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7: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6: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中方绝不允许日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2: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6: 今年六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截至六月十号，中欧班列今年开行数量已突破10000列，发送货物超100万标箱，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内河铁路货运枢纽，盛夏时节，货运场站一派繁忙气象，大量来自中国的集装箱有序堆放，等待中转分拨至欧洲各地。在稳固中德、中欧双向贸易的同时，中欧班列有效惠及民生，带动杜伊斯堡物流全链条新增就业岗位超20000个。
4: 我们采购主要是从中国义乌，然后通过铁路运输，通过一星欧队，我们运到德国这边，现有的货物速度我们能给客户有个保证。
7: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承压背景下，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为沿线经贸合作带来稳定红利。
10: 近年来，中欧班列发展迅速，有力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增长。其稳定、准时的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可靠的物流保障。
6: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周末，驻香港部队石岗军营和新梅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
7: 在驻香港部队石岗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11: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迎开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很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7: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和装备打卡拍照。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其中的美食展示区尤其受到观众称赞。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
6: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 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当年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截至目前，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庆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要将俄罗斯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此前储备的燃油已投放国内市场。根据俄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他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
6: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1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就是秦德龙的可怕之处。表面上他是溜须太君，实际上他在这是拉拢太君。你看，他现在跟太君和警察关系处得多好啊！
1: 那有什么呢？
0: 他给太君找了这么多女人，这么多女人里一定有共产党的间谍。
1: 不能吧？
0: 万一能怎么办啊？
1: 那秦德龙可就太阴险了。
0: 他本来就阴险啊。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重要的证据。
1: 什么证据？
0: 你记得吗？他那夜总会是从咱们俩手里盘过去的。
1: 对啊，
0: 咱们俩经营的时候他净赔钱了，这一年到头啊还不够那个太君和警察吃白食的，咱们赔惨了。你看他一接手红火起来了，凭什么？
1: 那是人家有本事啊。
0: 就

0: 像他那样一天到晚的送酒送吃的，比咱们俩当年玩的还邪乎，要这样早就会赔得裤裆朝天了。现在还能撑着为什么呀？
1: 什么？
0: 这不是另有财源支持，就是另有目的，赔了他都得干。就跟咱俩似的，咱俩能暗地里给特务科当线人，他就不行暗地里给共产党当线人，搜集情报，争强奸。
1: 我怎么觉得咱不是现在是在乱咬了，倒越说越觉得他像啊。
0: 我觉得也是啊。
1: 赶紧让特务科把他抓起来，我现在就给你。
0: 哎，对对对对对，都下班了，打什么电话呀？
1: 刘翻译官说了，只要有重要线索，什么时候都可以给他打电话。
0: 嗨，咱们觉得重要的线索啊，刘翻译官未见得重要。你看这秦德龙，近年来经常给警察送礼，万一刘翻译官向着他怎么办？所以啊，今天晚上咱俩再好好琢磨琢磨，把那些怀疑的理由好好的再充分一下。明天早上咱们俩一起去找刘翻译官啊。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我吃的差不多了，现在聊聊你昨天晚上都干嘛去了。
3: 你怎么还记得这事儿啊？
2: 和你喜欢的人偷偷约会去了。
3: 蔡小姐，我唐飞啊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人，我都跟您说了，昨天晚上呢我是去替成田将军办了点事儿。
2: 给将军找女人去了对吧？你怎么又这样看我？
3: 蔡小姐，你昨天晚上跟踪我了。
2: 我哪有这个闲情逸致啊。当时怀疑你是共产党的时候，福原局长就下命令让我不许跟着你。
3: 啊，那对不起啊。谢谢。但是这些事儿你千万别说出去，让成田将军知道了我可就……
2: 你就放心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3: 我就是负责站岗。
2: 要是我是他们的话，我也会找你的。
4: 送您回家？
2: 不用，去你家吧。
4: 啊，去我家呀？
2: 怎么，不乐意呀？我要去你家检查检查，看有没有藏着女人。
4: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2: 就你一个人住吗？
3: 白天有个刘妈打扫卫生，晚上呢我就让她回去了。
2: 我是说这么大的房子就你一个人住吗？
3: 以前我是跟父母住，后来呢他们就住不惯，又回乡下了。
2: 哦，
3: 你随便坐。
2: 嗯。

0: 听见了吧？
1: 这就是你喜欢的这首曲子。
0: 上次我是想把这个唱片送给你的。
2: 上一次我不是说了要送你一块表吗？
0: 你这么贵重的表我可受不起。
2: 看不起我？
0: 没有，我哪敢看不起你啊。
1: 我只是觉得你送给我这么贵的表，
0: 你不会有什么条件吧？
2: 条件吗？倒是有一个。
0: 那我得听听。
2: 很简单，我并不相信上次你说一切都愿意听我的。你收了这块表，我就相信你。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其实吧，上次我说的都是实话，啊，都是真心话。
2: 父亲，您说过，遇到可能妨碍我的人，能搬开就搬开，搬不开就收买。可眼前这个人，真的能收买？

0: 这么贵啊？
1: 已经很优惠了，先生。
2: 大哥。
0: 哦。哎，奇了怪了，我钱呢？钱呢？
2: 你干嘛呢？啊？不是说好了兄弟请客？
0: 你看，这几次都是你请，你就。
2: 大哥，你今天也没少喝。待会儿，兄弟给你找一车去。
0: 不了不了，我自己找车就行。我先走了。你把账结了。说。
1: 先生，请慢走。
2: 老狐狸，还让我等到你明天。
3: 停车！
4: 哎，怎么了，大爷？
0: 在这儿等会儿啊。
4: 好嘞，好嘞。

0: 豆哥，说吧，什么新线索啊？
1: 刘法医官，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能不能见面说
0: 啊？行啊，那你明天上午
2: 10点钟过来。
1: 现在不行吗？
0: 现在我得请白景科长吃饭去，啊。这样吧，你晚上10点钟来啊。
1: 好。

0: 喂，
1: 刘翻译官吗？
2: 是我，老高。
0: 又喝了吧？啊，
1: 没喝酒。
2: 我真的没喝酒。
1: 是这样，刘翻译官，
2: 我发现了一名共产党。
0: 哦，又发现共产党了？那你快说，我马上要去大河饭店。
2: 我就在大河旅馆附近呢。
1: 要不然我见了您再说。
0: 好好好，那你15分钟后
3: 啊，在大堂等我。
2: 是。

0: 哎，大爷，您上车吧。不用了，我前面就到。哎，大爷，刚刚那车钱。这，哎，大爷，得给这个数。
1: 对，就这么远，还要这数？
0: 不是，大爷，得给两个，这是规矩。
2: 刘翻译官，您来了，里面请。刘翻译官，您来了，里面请。
3: 刘翻译官啊，高经理，还以为高手人呢。
2: 高手人，那是我顺眼呐。哎，你别说，高手人刚才还真在这儿，
3: 是吧？
2: 啊，这小子可能是被哪个美女给勾跑了。
3: 是是是，
2: 这位美女是……
3: 哦，这位，这位是周小姐。
2: 您好，刘翻译官，您的大名。
3: 早就听说了，周小姐在哪儿发财呀？周小姐就在此地发财，啊，
2: 在这儿发财？
3: 对对对，她来这儿不久呢，加藤太君就喜欢她了，把她带出去包养起来。后来加藤君死了，不是，加藤太君。
2: 一这样，他只好回到这里。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原来是加藤啊！我还以为是你们这儿来的新人呢。
3: 没有，老人老人。
2: 你去帮我找高守人去。
3: 啊，哎好，那你们聊。

0: 我该回去了。
1: 哦，我想问你点事儿。
0: 什么？
1: 你说日本人为什么都喜欢外国女人呢？
0: 可能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很矮小，找个个子高的外国女人会显得比较……
1: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他们干嘛都偷偷的找啊。
0: 我们这儿原来出过一些事，苏联人知道日本人有这个爱好，所以就派出了很多美女间谍，还弄到了不少重要的情报。后来呢，东满总省内部就规定
2: 禁止日本军官去找外国女人。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周小姐，加藤已经不在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4: 刚才高经理已经告诉我了，您现在就相当于是加藤科长了。
3: 高经理说的非常的正确。
4: 我住207。
5: 报告，白井科长到。
3: 好，好。你先回房间等着吧，今天晚上白井科长去。
4: 可我更喜欢你，怎么办？
3: 你是喜欢我呀，还是喜欢我的钱呢？
4: 钱我是喜欢，但我更喜欢你，因为你比加藤科长更有味道。

0: 今天晚上白金科长不去你房间了，改刘科长去了。9点，等着我。
1: 哎，
2: 啊，包房里面都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这回的一个比一个能喝。
2: 哎，高守人找到没有？
3: 你咋着啊？
1: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2: 这样，你呀、再去找找，找到之后到包房叫我。
3: 好嘞。
4: 那像福原长官那样的优秀军官，不会违反这种禁令吧？
5: 干嘛呀？你想给他介绍？
4: 啊，不，我才不会干那种事儿呢。
5: 如果你以为我了解福原局长的话，那可能会让你失望了。他有他自己的核心秘密，他真正办公的地点都不在保安局，而是在山里的一个秘密别墅。那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4: 别墅？
5: 听说是溥仪的行宫改建的，福原局长喜欢在那儿安静地做事，不受外界干扰。
4: 那这么说，他其实是一个挺严肃的人。
5: 我只能告诉你，他是一个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自己的人。像他这样出生在哈尔滨的日本人，可能尤其需要保护自己。但是现在嘛，这个规定好像成了一纸空文。
4: 为什么？
5: 因为现在这里有很多像你这样优秀的警察。
4: 你不就是想说我不能干那种事儿呗？
5: 我可没有说不让你干那种事儿。再见。
4: 哦，再见。

0: 喂，
1: 唐先生啊，那我是老六啊。那啥，你看你欠我们那笔货的尾款呢，还没给清呢。我们老板说这两天挺着急用钱的，您看是不是？
0: 就那点钱，你还怕我跑了呀？

0: 五运长久，桃花里常来。啊，哟，
1: 哦，三叔君啊，把你弄到我身边来，我就是想，得有一个信得过的兄弟，好帮我立功啊。
2: 放心，打虎的亲兄弟，虽然不是亲的，他比那君的还亲。
1: 看我算
3: 行，来，
4: 我这是陆云，
5: 干啥干净啊？
4: 谢谢。
6: 啊，好。
2: 来，
6: 高经理，
4: 别，哎呀，
2: 不是，对不起，伺候好了啊。啊，
7: 不要，
8: 刘翻译官啊，这个高守仁好像是找着了。
1: 什么叫好像是找着？
8: 他们在那河沟的边上发现他了。
1: 河沟？
9: 让！
10: 刘翻译官，
1: 是你捞上来的？
10: 是，就在那边的河沟。

0: 二位啊，我见到高爽的时候，他已经酒喝多了，往河边那边走，是不是想到河边去吐，不小心掉河里了？
1: 他想吐，为什么不在你们旅馆的厕所里吐？
0: 这人多的不要面呗。
2: 这样，你再去打听一下啊，看看高手人在河边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过他。
0: 嗯，
3: 走，书记，先回去，
4: 慢着点啊。
2: 奇怪呀、
1: 啊，六哥，怎么了？
2: 书记，你马上给厅里收发室打个电话，我跟夏长文约好了10点在厅里见面。告诉他在收发室里等着，不许到处乱跑啊！
1: 是。
2: 哦，对了，如果他喝多了想吐，就让他吐在收发室里，千万不要到外面去。
1: 好。
5: 苑东区已经将你的诱饵撒下了，现在就等那个叛徒上钩了。
6: 要是不上钩怎么办？
5: 他会的。汤飞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格拉西姆将军已经下达了命令，为了更好地配合你，苑东区准备提前实施那个伟大的行动。
6: 是吗？
5: 嗯。现在陈国勋同志已经安排好了孙希远和秦德龙的撤离，但是为了不引起幻影，孙希远先走一步，随后秦德龙再走。
6: 太好了。陈国勋同志好吗？我的问候你向他转达了吗？
5: 当然转达了。他也很惦记你呢。不过汤辉同志，我必须提醒你，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大战在即，你一定要处处小心，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6: 我有数，只是现在福原还是不相信我，他在通过蔡梦来试探我，正好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多了解福原。今天蔡梦就给我透露了一个福原的秘密，他说福原真正的办公地点不在保安局，而在福

0: 山里一栋溥仪曾经住过的秘密别墅里边。
1: 秘密别墅？
0: 是的，所以我想请程国勋同志协助调查一下。

0: 今晚10点我们要加班。是吗？那你今天可真够辛苦的了。哎，
1: 你怎么包了这房间？
0: 怎么，这个房间不好吗？
1: 这207房间可死过人。
0: 你别开玩笑，我胆儿小。
1: 真的，你苏联间谍，就死在你躺那地方了。

0: 真的死床上了，
1: 死地上了，
0: 吓死我了！
1: 哎，换个房间吧，啊？
0: 嗯，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换。

0: 小长文来了吧？
1: 报告长官，没来。
0: 哦，马上到。进，通知传达室，人来了，直接上我办公室。
2: 是。

0: 我通知陈国勋同志，请他协助这个工作。要是有别墅的地形图或资料，他们工作起来会更方便些。还有一个情况，也是我一直摸不透的，就是这个蔡梦，到底是代表福原来考察我，还是他自己要考察我？我似乎隐隐觉得。
1: 他有个人目的。
2: 那他会不会是表面上故意做出这个样子，来引起你的怀疑呢？我也担心这一点。
1: 啊，最好尽快摸清楚哪些是傅远的意思，哪些是蔡小姐的意思。好，唐飞同志。
3: 你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感觉和把握。总之，一切要小心，千万不能出事。
4: 我不跟你说，让他实际上有办公室吗？
5: 刘哥，
3: 是我，树军。
5: 啊，树军啊，一收发室里。
3: 我刚从夏长文家里出来。
5: 怎么样了？
3: 他老婆说他一整天都没回家了。
5: 奇怪，我再去找找，
6: 是不是这小子喝多了在哪儿摔倒睡着了？也不是没有这可能，这小子可比他像高手人士。这样，淑君，你给警务科的郭明武打个电话，让他们也帮着找。
5: 是。

0: 那就赶快立案调查呀！不麻烦你了，我们哥俩。哎呦，不用不用，你们那么忙，这案子我们弄。
1: 不，是这样，老弟，昨天快下班的时候，他们俩几乎前后脚给我打了电话，都说要汇报一个重要的线索。我呢，当时正急着要去请白井科长吃饭。
0: 我就让他们一个到大河旅店找我，一个到办公室找我。可没成想，俩人都……哦，哎，你说，你怀疑他们俩都是被谋杀的？ 是不是与他们要给你的线索有关系啊？
1: 他们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党，那就赶快把那共党给抓起来呀！他们在电话里没说名字呀，非得他们要当面跟我说。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为钱呗！当面说一手钱一手货呀！
0: 哎呀，呵呵。
1: 你们特
0: 务科这些线人啊，是真不怎么样。我们刑事科这种线人就很少见。也不能怪他们，当初加藤那王八蛋啊，
1: 老是说话不算数，整的这帮线人都跟我们算计上了。需要我帮忙吗？不需要。我来呢，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0: 这个案子由我们特务科立了。你还打什么招呼啊？将来破了案，如果跟共党没关系，你们特务科这是在帮我们刑事科做工作呀。<笑>
1: 咱俩谁跟谁呀？那还不是应该的。<笑>
0: 是这样，我觉得你们立案的时候吧，先别说。 这案子你们提前知道了，有共产党的线索，
1: 为什么呀？
0: 下午啊，我去给福原长官汇报厅里最近的工作情况，到时候呢，我重点的把这个案子说一下。你这样。

0: 夏长文应该是被绊了一下，刻在道牙子上死了。这也太巧了吧！
1: 两个都死了，
2: 高守仁淹死了，夏长文卡死了。

0: 大河旅店的高级中所，有个人力车夫认出高守人了。那这车夫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个高守人坐车耍赖，少给了他一角钱。
1: 一角钱？这高守人他是从哪儿上的车？是从日本料理店的门前。
2: 你马上去这个日本料理店，彻底的查。
3: 是。
2: 夏长文那边，你们查怎么样了？
4: 没有任何线索。
2: 饭桶。
3: 今晚这任务很重要，是不是？
2: 你咋知道的？
4: 不重要，你能亲自去吗？
2: 别扯犊子。
3: 哎，开车去。

0: 都出去吧。
1: 哎，老吴，一个也没看上。
2: 走走走走走，
1: 哈哈，下去吧。哎，第二波，来。
3: 别闹，闹啥呀？

0: 这个还有点意思，就这一个啊？那行，哎，你们四个都走吧，就你留下。 其他我就不看了啊，就按这个标准找。
1: 不是，啥标准呢？这都长得差不多呀。你啥眼神啊？气质完全不一样。记住了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保持这样，啊，走吧。
2: 老吴，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剩下的让我们俩咋选呢？
1: 找一些气质好的就行。啥叫气质？你想着保安局蔡科长蔡默那样的就行了？
0: 可拉倒，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人种都不一样，那咋想？
1: 你真傻，你就选一些端庄一点的就行了。
0: 啊，端庄一点。
3: 啥叫蹲住？蔡科长。哎呀妈呀！他跟另外一个男人，大概喝了有一个下午。是他吗？
4: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们在喝酒的时候，你都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啊，没听到什么。
3: 我也就是上菜的时候进去过两次。你再好好想想。
4: 啊，他们好像说谁很不好。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提到了，叫什么？
3: 龙，
4: 对，你再仔细想想，这个人的名字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哦，三个字，
3: 肯定是三个字，
4: 肯定是。我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好像是叫什么秦什么龙，
3: 听得龙。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你再仔细想一想，这个人的名字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
1: 哦，三个字。
0: 肯定是三个字。
1: 肯定是。我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好像是叫什么秦什么龙。
0: 秦德龙。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0: 谢谢。你的记忆力真好。
1: 谢谢您。
2: 你记着，晚上把饭店全部戒严。
3: 明白。
2: 我这就去保安局，下午你听我电话。也可能

0: 活动就取消了。
1: 啊？为什么呀？
0: 你知道安排的是谁吗？
1: 还是将军？
0: 是他就好了。是福原。
1: 福原长官。

0: 请慢用，谢谢。高守仁下长文的事儿，知道了吧？他们俩不是都死了吧？一个淹死，一个卡死，这俩人的死跟你有关系吗？啊，没有，没有，没有，跟孙熙远有关系吗？应该也没有。他干什么去了？他昨晚上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彻夜没回，给你打招呼了吗？来过一个电话，说他有点事儿要办，可能是要走了，需要买点什么东西什么的。你怀疑高守仁、夏长文是小孙杀的？不是我怀疑，是特务科在怀疑。 孙熙远没有理由杀他们，肯定不是他干的。你想想，一个都快走的人，没理由去做这种事儿啊。也倒是，也许是我想多了。啊，这是哈尔滨那边来的情况，你看看。有什么特别的？
1: 父亲啊，也算是个能人，生意做得挺好的，在场面上啊也有些人脉，说起话来，那也是滴水不漏。这才是真正的有城府的人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像现在的你啊？开个玩笑，他父亲的主要情况和特点。
0: 我帮你整理了一下，都写在上面了，包括体貌特征，写得很仔细，呵呵，有进步啊。
1: 那是当然了，哎，跟你干了这么多年，怎么着也得有点提高了吧？
0: 好，我得走了。小孙回来，今天晚上，无论多晚，你告诉他，我要跟他谈谈。

0: 昨天你和唐科长去吃饭了？
1: 是的，遵照您的命令，我对他进行了再次的试探。
0: 有什么收获吗？
1: 这个月19号，我约唐飞吃饭，他说他晚上要加班，到晚上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却不在办公室。
0: 所以你当时就产生了怀疑？
1: 是的，他以为成田将军办事为由含糊过去了。
0: 那么昨天你又追问了这个问题？
1: 是的，刚开始他并没有说，不过我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问他是否给将军安排了外国女人。
0: 那他怎么回答？
1: 他挺激动的，以为我们跟踪了他。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巧妙地回答了他，告诉他特殊时期我们只能那么做。
0: 那么你认为他的回答是真实的吗？
1: 目前我并没有发现他说谎的证据。
0: 如果他回答是真的，我感觉到非常的悲哀。

0: 你想一想，连成田将军这样高级将领，都做出了偷偷的到外面去找外国女人这种丑恶的行为，这禁令还有什么用呢？
1: 局长，您言重了。我听说将军找外国女人那是人之常情，很多高级军官也都是这样子的。
0: 我们大和民族的男人呐，真是没有办法。
1: 也不是都那样，比如说您。
0: 谢谢，谢谢你对我的肯定。不要忘了，我是帝国保安局的局长啊。如果我也违反规定，那么帝国将是非常危险的。哦，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的和他谈情说爱。
1: 可是
0: 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套出他的心里话。
2: 哎，啊，我知道了。
1: 我都汇报完毕了。
0: 好，希望你不要松劲儿，要继续努力。
1: 是。
3: 太太，
1: 刚才我向局长表扬了你。
3: 表扬我什么？
1: 我向局长表扬你，始终把太君的幸福放在心上。

0: 进来。
1: 我是要那种专门管消化的药。
2: 抱歉，蔡科长，咱们医务室只有这些了。
3: 您担任我们的副厅长，仅仅三天，厅里边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哦，
3: 首先是我们方厅长，他过去加班从来没有超过晚上八点，但前天他工作了整整一夜。还有在这次会战当中，刘翻译官的表现非常突出，他抓的人最多，而且质量都很高。有一个叫夏长文的，还有一个叫高守仁的，他们喝醉了，一个给淹死了，一个给卡死了。像这样的案子，平时在我们警察厅也就是走走形式，基本不立案。但这次刘翻译官没有放弃，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案情的来龙去脉，在认真的摸排过程当中，居然发现这个线索跟共产党有关系。
4: 哦，
5: 现在能确定的是，夏长文和高守仁死前在饭店谈论的就是秦德龙。
6: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准备向你举报的一定是秦德龙。
7: 难道秦德龙会是共产党？
6: 要不先把他抓起来。
7: 等等，秦德龙可是刑事科的线人。
4: 在你的报告中提的都是别人，那么你自己干的怎么样？

0: 我干的不怎么样。
1: 你看看，在你的报告里边，表扬了方厅长，表扬了刘翻译官，还有张科长。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表扬表扬你自己呢？哎，你们厅里的报告可是隆重的表扬了你。
0: 厅里边都知道您器重我，所以他们就故意。
1: 你一定是干得非常好，厅里的报告才会这样表扬你。
0: 福原长官，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1: 你这种低调的精神我非常的欣赏，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对你有意见
0: 啊。
1: 昨天你和蔡小姐干什么去了？
0: 我
1: 你去请他吃饭了对不对？
0: 对。对不起福原长官，昨天我带蔡小姐去吃饭了，本来定的是晚上，但是蔡小姐工作太忙，早饭中饭都没有吃，所以就占用了工作时间。
1: 占用工作时间我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你为什么把她吃成那个样子？

0: 今天早晨他跟我汇报工作的时候一直在打着饱嗝，多亏今天没有外交照会，否则在外国大使面前成何体统啊。
1: 我也没成想他会吃那么多
0: 啊。他吃了多少？
1: 这么大的盆，两盆。
0: 哎呀，这人真是不可貌相啊。
1: 啊，是。
0: 你请他在什么地方吃的？
1: 老王八杀猪菜。
0: 老王八杀猪菜？
1: 对，那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点儿，
0: 专卖杀猪菜。
1: 啊，对。
0: 你看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哦，那今天晚上？
0: 那个饭店里有没有那种，用中药泡的酒？
1: 哦，什么酒都有。
0: 尊敬的成田将军，是不是也喜欢吃这种杀猪菜？
1: 啊，对对对。
0: 那我去不太合适啊。
1: 当然合适了，您要能去是他小店的光荣，也是老板的骄傲。
0: 要是我今天晚上去了，你不要说我是保安局的，就说是新京来的人。
1: 您放心，如果你今天晚上去，饭店戒严，所有的客人一概不接待。
0: 哎，不行，这样太过分了。
1: 不过分，您是尊贵的客人，当然要用最尊贵的接待。
0: 那么这种接待是不是就跟成田将军是一样的？
1: 比他高，他去的时候没戒严。
0: 不合适吧？你是不是觉得我太……
1: 福原长官，在我的眼里，所有的太君都是最尊贵的。
0: 好，你既然这么想，那我就没有负担了。那你就……哎呀，快去吧！
1: 哦哦。

0: 今天晚上我们回到山里的别墅去过夜。
1: 好，三天，你觉得我刚才这样对吗？
2: 没什么不对啊。
0: 我刚才在蔡小姐面前义正辞严地批评了将军的这种做法，可是刚刚我又接受了唐飞的邀请，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2: 我只是觉得您这一招很高明。
0: 哦，怎么讲？
2: 您看，这次蔡小姐调查唐飞，唐飞就以给成田将军找女人这一招封住了蔡小姐的嘴，让她没有办法，也不方便地查下去。可是您又不相信，也无法找将军去核实，所以您这次就想亲自去试一试，看一看唐飞究竟有没有这种接待的能力和可行性。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他说谎。您这一招实在高明啊。
0: 知我者森田君也。
3: 进来。

0: 刚才着急着汇报工作，忘了把这个给你留下了，专门治消化的药。
1: 谢谢。
0: 哦，以后想吃杀猪菜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把那个药

0: 方厅长、唐科长表扬了你，你可要发扬光大，争取更大的成绩。
1: 是，在下一定继续努力。
0: 过去特务科和保安局联系不够密切，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工作。
2: 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谍情线索，
0: 你可以直接的向我汇报啊。

0: 是福原长官的电话。
1: 福原长官对我们可充满了期待，咱们一定要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2: 是。
3: 请，请请请啊！
4: 好，会长，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饭店的老王八，这位是新京钢铁株式会社的会长。哈哈，
3: 幸会幸会幸会，
5: 请多关照。
4: 老王八，来，快介绍介绍你的这些酒。
3: 这些酒啊，都是一个当年在朝廷里头

0: 太医的人帮我炮制的。这个喝了以后啊，对人的风湿还有补肾有非常良好的药效。嗯，
1: 那就给我们一人来一大碗。
0: 好好好好，
1: 请。
2: 嗯，唐科长，这酒不错呀。
3: 好，确实不错。嗯，
4: 啊，服务员长官，现在可以上菜吗？
1: 当然可以，上菜，上菜。
4: 好，稍等。
1: 上菜，
0: 送进去吧。
5: 寡的鱼，
3: 我说老吴啊，你可真有一套。
6: 我何止是一套啊，我有好多套呢。
0: 哎，你就不能进了？
6: 哎，老王，让他进去，这我特意安排的。
0: 哦。
7: Okay.

0: 不会吧，一个都没有。唐科长，来了。唐科长，来来来，今天咱俩这是美酒佳肴，咱俩得一醉方休，啊。
1: 服务员长官，吃菜，做的真好啊！嗯，哎呀，怎么样，唐科长？这个喜欢蔡小姐吗？
2: 啊，我，蔡小姐可是真心喜欢你呀！我这不行啊！
0: 他眼眶子高，怎么能看上我呢？我觉得他应该喜欢您。唐科长，你刚才说什么？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议论？外边人说蔡科长和我怎么怎么地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只是我的感觉。唐科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只是很看重他的才华，我并不喜欢他。实话告诉你，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相好，知道为什么吗？你们两个人能够齐心协力，真正的成为我的左膀右臂啊！我需要人才啊！
2: 谢谢。
0: 谢谢服务员长官，来来来来，喝喝喝，哎，这个酒啊，太冲了，我不行。
1: 哎，那可不行，不要忘了，你是来陪我喝酒的。哦，哎，服务员长官，要不我。
0: 给您找一个人陪着喝，你找谁陪我喝呀？
1: 当然是能喝的了。老王八，哎哎，不行不行不行，他天天喝这种酒，那都我哪干得过他呀？
0: 啊，不行。
1: 那您的意思是，刚才最后端菜的那个，
0: 啊，我明白。
1: 您稍等啊。

0: 这碰碰的。
1: 服务员长官，
2: 我要抓着他。
1: 天黑啊，小心路。
2: 哎，他不愿走啊，
1: 他不走，他不走，他跟您一块儿回去啊。哎，他不走，我哎，哎，哎，哎，哎。

0: 说，这福原长官怎么会喜欢
1: 一个胖女人呢？
2: 你不是跟我说，这福原长官跟蔡小姐是清白的吗？所以我就想，这个福原长官是不是不喜欢蔡小姐这种类型？所以我就特地找了一个跟蔡小姐截然不同的人。科长，咱们进去吧。
0: 干嘛？
2: 这弟兄们都辛苦了一个晚上了。
0: 我就不去了。啊，你们今天晚上吃饭的费用，科里出。
2: 哟，谢谢科长。

0: 范喜远回来了，回来了，他在里边等你。里边太吵了，我就不进去了。你让他出来，我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好的。
0: 你待会儿批评他的时候，注意点方法。
1: 我知道，他毕竟是年轻人，而且又要走了。
0: 行，你去吧。

0: 你说说吧。
1: 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不经请示，擅自行动。
2: 昨晚出了点事儿，我必须赶紧处理，所以就没有及时向你汇报。

0: 慢走慢走啊、哎、
1: 好
0: 好好慢走慢走
2: 高手人夏长文这俩人是不是被你杀了
3: 为什么要杀人
4: 因为他们怀疑老秦要向日本人报告
3: 那也不能随便的乱杀人
4: 情况紧急我必须要阻止他们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不杀他们不行
3: 你怀疑他们什么
4: 昨天我不是开车送你回厅里吗出来的时候碰到他们俩非要让我送他们一段在车上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小声嘀咕我就开始怀疑他们了
5: 下了车他们去了饭店我就跟过去了
3: 在饭店的时候有人发现你吗
4: 没有我是在窗户底下听他们议论的
3: 议论些什么
4: 主要就是说老秦如何可疑
3: 可疑怎么了可疑怎么了前两天日本人还认为我可疑呢
6: 高手人夏长文不过是特务科的两个线人连秘密警察都不是
3: 即便是他们把怀疑告诉了特务科的人特务科也不会重视的但是现在你把人杀了特务科就会无比的重视这个事情
4: 就算他们重视也不会怀疑到老秦头上
3: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怀疑到老秦的身上你能蹲到墙底下偷听难道那些上菜的小姐们不会偷听吗
6: 查出这个线索是很容易的事情
3: 日本人狡猾得很不经请示随便乱杀人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这个事儿，老秦知道吗？
1: 不知道，我想先告诉你，再告诉老秦，我怕老秦知道以后会害怕。
2: 老秦如果害怕，他就不会这么乐意的参加共产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老秦，一旦老秦被抓，他该多被动啊！
1: 这事儿怪我。怪我考虑的不周全，对不起。
0: 这些天，你们俩准备准备吧。
1: 准备什么？
0: 撤离。
1: 我跟老秦不能一起撤，目标太大，说不定会影响到你。
0: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1: 是。
3: 没事啊，
4: 你把人给他带走了，
3: 抓走了。
4: 对，
3: 被谁带走了？
5: 不知道啊。那个人向他出示了证件，他就带秦先生上了车。
3: 车牌号多少？
5: 好像是什么118。
3: 6118。
5: 应该是。
3: 哦。放心，没事儿。警察厅的车，警察厅跟咱们呀都是自己人，没事儿。
5: 那秦先生不会有事吧？
3: 不会不会，放心吧啊。
5: 那咱们夜总会
3: 没事了，放心吧，回去工作吧。
5: 好吧，再等等秦先生。

0: 代号是6118，
1: 特务科的车。太巧了，就差一步，他们就把人给带走了。你下去吧。
0: 你要去干嘛？
1: 我回厅里边去特务科看看。
0: 你现在去好吗？
1: 不好能怎么办？
0: 你再想想。

0: 再想了，老秦是我们科的线人，我去看看很正常。
1: 可你现在去就不正常了，从手续上来讲，老秦是吴科长直接领导的线人，就算出了什么事情，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影响到你，因为你平时不和线人直接联系。但是你现在半夜去特务科要人就显得很危险了，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0: 好吧，我现在回家，过20分钟你往我家打电话，走正常程序。

0: 李警官，你看，这么晚了，你把我弄这儿来，干什么呀？跟你了解个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自己不清楚啊？ 好好想想。
0: 哎，那个，李警官，坐。你干什么？

0: 不好意思，这么打扰你了，我是小孙。
1: 小孙？哪个小孙啊？
0: 我就是那个秦德龙，秦老板的司机。
1: 啊？怎么了？
0: 刚才秦老板被警察厅特务科的人给带走了。
1: 带走就带走吧。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0: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
1: 行了，到警察厅等着。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先宽，一尺一。
1: 欢迎光临，您随便看。
0: 小长一尺五。二十一，
2: 能再瘦一点吗，徐老板？
0: 啊，
2: 显腰身。
0: 你腿长，你腰身再松快点，穿着又好看还又舒服。
2: 啊，你的徐老板。
0: 哎，没错。三点后取啊。嗯。哎，这位先生需要点啥呢？
3: 徐老板，
0: 哎哎，
3: 好久不见了。
0: 来来来。来坐，
3: 来。哎呀，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4: 我真担心刚才啊没把我认住。
0: 这就是多少年了，
4: 两鬓斑白了。
0: 你也是啊，咱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抬头纹呢。
3: 我现在也没有抬头纹呢。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
0: 不习惯，尤其是吃的，都放糖。
3: 我在江西也是，哎呦，吃什么都放辣的。哎，要是咱俩换换就好了。
0: 你都被通缉了，到处都是你的照片呢。
3: 所以啊，这次和德国人聊完呢，我得抓紧回苏去。
0: 非得你来谈吗？太冒险了。
3: 哎，没办法，就我会德语，还懂贸易。这个乌纱的生意呢，是咱们的经济命脉，你换别人啊，组织上可能不太放心。
0: 等等，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进真留学时的打过交道，他写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尽量把对方的性格吃透了，争取一次拿下。
3: 这太好了。嗯，
0: 晚上吃点啥？
3: 一定是你亲手做的回锅肉啊，馋了多少年了。
0: 好，回锅肉。
3: 好。

0: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1: 你怎么回事，在这儿呢？
0: 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哼，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或许你是心虚吧。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
2: 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沙的生意是吗？那你的消息很灵通。没错，我最近确实在街区很有实力的买家。你说的有实力指的是什么？我们家的乌沙，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1: 汉斯先生，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
3: 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
1: 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是你们修宪不修合约，无法按时供货。我这次不仅仅是代表莱茵进取公司，同时也是受德国驻华公使的委托。
0: 由于中方一直未能按期交付乌沙，德方将终止与国民政府在正式上一切合作。啊，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同时呢。
4: 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1: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乌呢。
0: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1: 对。 所以我才找他们谈。先，我们对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我觉得你做不到。
0: 试试就知道呗。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我们的蒋主席，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近将。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 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4: 说的是一面之词。
0: 好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沙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乌，它就不再接应。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啊？
4: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我不是在威胁你，汉斯先生，我只是在说实话。你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苦衷，汉斯先生。 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但是，如果你们单方面执意的要撕毁这份合同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儿的乌沙。

0: 刚才我是代表莱茵公司，知道态度不好，原谅我好不好？
1: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说呀？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好，来，我们喝一个啊！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这是交不到朋友。啊，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放松时找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零分。我真的感觉。 没有你，我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
3: 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竞争德文了，
2: 也教我汉语了。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娶不到一个中国太太。
3: 是吧？
2: 嗯。
3: 带我敬一下韩斯。
2: 行。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他的一杯，
3: 没问题。
2: Prost.

0: 学伟老师什么都好，就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从不喝酒。他不像进监一样，进监每天都是在小酒馆里，在他身边永远如此呢。
1: 您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啊。哎
0: 呀，进监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出他了。嗯，哎，对了，他还单身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哎，你啊，你觉得景谦怎么样？
2: 很好，
0: 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哎呀，这没什么，我们是做了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钱也不会怪。
1: 说。我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景谦不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做炸药，是吗？是吗？
2: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闲，这些酒都喝了差不多了，趁我还清醒，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回去全都忘了。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你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
0: 时间德方可以给，我也承诺，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五月间你必须给130万马克。

0: 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嗯，
1: 太小了，30000留不了。
0: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
2: 我们一面要剿共，
0: 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的。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1: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书和巨花共识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你说，
1: 在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0: 来，
3: 先生已经喝不了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喝吧。

0: 喝停美，白人，哥，你咋了？没什么，想起一些过往，黄叔，当年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拼酒就是这样。
1: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一世，人生得意须尽欢。
0: 喝美了，浇灌年轮首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物。我当时觉得这个字太好，带劲。这次看这个德不老街头的共党，必须得抓。 我亲自，无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2: 到了。哎。

这儿来，哎，到家了，走了，睡来。好了好了，从裤子上就好了。

嗯，他，嗯，林先生，啊，我自己可以，可以吗？可以什么？可以，来，这里怎么回事？钥匙呢？ 哎，是这个吗？来，请来，看吧。

0: 我白天去丽莎饭店，我要约很多侦缉队的监视，后来呢，沈托南和汉斯去了酒吧，我也没法靠近。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置之弹丸了。冯建浩知道吗？知道，最好不要。酒店外围有很多侦缉队，那房间附近肯定也有布控，最好要等汉斯落单了。
1: 等不到了，他身边肯定会随时有人盯防的。
0: 这次误杀的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红军的生计呢。
2: 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谈砸了。
1: 曲小天，你先去理查饭店，用假名在同层开一间房，我得先去趟闸北。
0: 去干什么？
1: 找个人帮咱们开路。
3: 队长，
4: 德国佬呢？
5: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4: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5: 是。
4: 哎，大哥，再仔细点。

0: 大哥，没人。不出意外，这两个人应该是被人给干掉了。
1: 我没骗你们，没骗你们呀！我叫吕四，我是三哥的父母。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他。
0: 大哥，打听过了，确实错了。
2: 停！
0: 怎么回事？
3: 这孙子是在闸北关乞丐的，把孤儿的手脚打断，逼他们去要饭，赚了钱去找大爷。

0: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昨晚我从严管回来，突然被人打了一枪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信，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打包呢。

0: 金振同志还是很不错的，这次帮了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回去跟我提醒那么好，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了。
0: 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微波肉。
1: 九千，对半分。

0: 关税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
0: 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的交付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除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0: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0: 宋云，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
2: 去参加关于赣南
0: 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2: 好了，
0: 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3: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4: 好嘞，乡里。
3: 对了，乡里，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幕事儿？
5: 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蒋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王秘书，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蒋主席吗？
6: 是啊，机会有的是。
7: 以前这沈顾问坐到哪都带着，现在倒好，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不太能爬上来。
6: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队长，
1: 裴教练，
2: 裴教练，
3: 来了，
4: 有人了。
1: 好，你们吃，你们吃，
4: 吃饭，
5: 吃饭呀、
0: 啊！啊，吃饭，吃饭。
6: 你们俩年轻，多吃点。尤其干咱们这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0: 刚刚吃多，都吃光了。
6: 人参是你的饭食啊。

0: 接。先生，我刚才看了报纸，这交通部的职员还有工人都在闹罢工呢。是，最近这一段交通部是有点不太像话。但怎么了？沈小姐有车吗？
1: 为什么这么问？
0: 我担心沈小姐从边工厂下班之后会遇到游行。
2: 你觉得他们不应该罢工？我是觉得他们可以派代表到政府请愿和谈判。
3: 要谈早就谈了，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老虎下山，要吃你的血肉，你和他们怎么谈？怎么，答不上来了？
2: 我只是觉得他们是民，又不是匪，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4: 既得利益者也应该终当爱国。哎呀，你可回来了！吓死我了！听到外面闹起来了，你没事吧？
5: 没事儿，整个上海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夫。
4: 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一起来。
5: 我不用了，嫂子。
4: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进来吧。
5: 是。
6: 要不是若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来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5: 拼什么呀？又跟警察呛呛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6: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5: 处理什么呀？处理。
7: 哎呀，
6: 你说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小优今天连续都没敢上。
5: 不抓几个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
7: 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正视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5: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闹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6: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
5: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6: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8: 那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这在家也不。

0: 吃啊？
1: 还能不能吃饭了？
2: 不吃了。
3: 哎，
4: 我吃饱了。
3: 我不吃是要去南京，你较什么劲呢？
5: 你要去南京？
3: 啊，
5: 现在吗？
3: 本来是明天早晨，宋先生来电话让我连夜过去。
4: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3: 你有完没完？
5: 好了，你跟我上楼。
4: 去南京干什么？
5: 跟我上楼。
3: 你有完没完？
4: 你们要点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围捕过场？你们不解决问题，不好好的解决问题，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1: 别说了，气死我了。
3: 气死我了，见笑了
6: 没有，先生？
3: 嗯，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火车站见。
6: 先生，这次能让黄秘书跟您去吗？
3: 你有事儿啊？
6: 您上次让我牵头出具对共党银行的清剿报告，我想尽快做出来。
3: 这事儿又不着急了，这次是去南京，你可以在高层面前展现你的能力，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的。
6: 如来明白。但我觉得报告还是比较着急的，人脉的话，
3: 跟我说实话。
6: 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我就……
3: 所以你想成全他？
6: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
3: 嗯，行，留下看家吧。
6: 嗯。你怎么在这儿
7: 啊？你咋才回来呀？
6: 啊！
7: 走，豪哥等你半天了都。
6: 豪哥，
7: 豪哥，
8: 来，坐，来，快坐。
7: 你怎么出来了？
8: 今天早上，
7: 今天早上出来。
8: 来，这第一碗酒先敬出来。
7: 来，那我还得感谢你啊，豪哥。
8: 哪里的话，应该是我们感谢你。
7: 对。
9: 你俩的钱都赚不回来，
7: 虎山，你给我讲讲你们在里面怎么了？
8: 在大牢，多亏如来指点，我们投股票的血汗钱可算赚回来了。听你的，明天就全跑了，再也不玩了，对不对？
7: 不玩了，
10: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6: 股市有风险，真不能再玩了。
8: 讲真的，不是我们贪心，能回本就很自足了。
9: 感谢感谢，嗯，
8: 这份情，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到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11: 以后守卫哥哥这是我们的事儿，是不是？
6: 来，这两天闸北车夫司机全都在闹罢工呢，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
8: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啊！我们刚示威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来，外面的兄弟们，
7: 哎，来，哎，兄弟们，好不容易敬酒了，
9: 我们都结了账。
8: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

0: 时，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咱们钱搁哥几代心里，以后再上海滩有用的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对，我说，
0: 以后守卫哥哥的这是我们的事儿，是不是？
2: 来，
0: 干！小伙子，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敬酒了，
1: 我们都结了呢。
2: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现在出去干他们！来，干了！
3: 干！
2: 掌柜的，再加五斤牛肉。
4: 好嘞，好嘞，好嘞。
2: 来，吃吃吃。
5: 医院打过电话说外面在罢工，救护车过不来，
6: 那怎么办？
5: 咱们自己去。
7: 别怕啊，
8: 小月不怕。
5: 坚持一下，好了，妈妈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
8: 妈妈疼。
5: 小月坚持一下，马上到医院了啊，马上就到医院了。
9: 幸亏来得及时，准备手术。
10: 请家属在外面稍等啊。
8: 陆兰，谢谢你啊。
11: 没有，应该的，嫂子。
8: 没事，放心啊。
10: 哪位是病人家属？
8: 我是。
10: 跟我去做一下登记。
8: 好。

0: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小鱼儿就麻烦了。
1: 不应该的。
0: 对了，那些车夫是你的朋友啊？哦，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对我都挺好的，把最好的床铺也给我睡了。那他们罢工，你怎么不支持啊？
1: 我不是不支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偏激了，尽量都给双方留些余地。
0: 你说的很对。 但是你觉得上头给他们留余地了吗？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会放下工作去上街游行呢？他们也有家人，你觉得他们想流血、想被拘押吗？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社会秩序不要了吗？那小鱼儿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吗？
0: 站好。

0: 林队长，好久不见啊！我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钱，谢了。
1: 应该的。到底是谁想杀你？
0: 你们还没抓着他呢，这都过了那么久了还没抓着人。
1: 你是在怪我？
0: 不敢呐。
2: 不过，你要是想要立功加奖的机会，
3: 我可以帮你。

0: 你是在跟我拿钱了？我没有，我这是怕，经过这一遭，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总想着后面的生活得有点着落吧。
1: 想要多少钱？
2: 十根金条，林队长，十根金条，对你们来讲不算难吧？小意思呀！哎，干嘛？怎么了？队长又发飙了。
3: 我之前救你，是因为你还有点家世，但是做人不能得陇望蜀。
4: 下人，又挺不还钱，是行规啊！而且我拿到金条之后，我还要见到抗议，
3: 我不见到抗议，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你们说。然后，你们还要负责。

0: 安全的护送我离开圣安。你知道我有了吗？我脑袋都被开了，我清醒得很啊，孰轻孰重我还是拎得清的。
1: 可以跟你见面，但是你要把消息告诉我，让我听听你这消息值不值这个价钱。
0: 只要你能抓住他。

0: 怎么还难受啊？
1: 我肚子上这个洞啥时候好啊？
0: 三四天吧，别着急。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爬树掏鸟窝，把腿给摔折了，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呢。
1: 你还会爬树啊？
0: 何止会爬树，小姑还会抓泥鳅、打野兔、捅马蜂窝，捅完就跑。有一回，一大窝的马蜂追着我，没蛰着我，结果把你爸蛰得鼻青脸肿，小半年没搭理我。
1: 我爸说你小时候特不听话，特欠揍。
0: 谁欠揍了？他更欠揍好不好？从小就仗着自己脑子好使，牙尖嘴利的，坑了我无数次。留学，小姑想去美国，他非要去德国，还逼着我一起去。到了德国，我想学哲学，他非让我学工程学。
1: 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你懂不懂呀？
0: 你自己怎么不学，非让我学，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讨厌！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
0: 打你
1: 打你
0: 讨厌
1: 你打你屁屁！打你屁屁！
2: 你真受了呀，你哥啊，
0: 嫂子，
2: 该换药了。
0: 好，那你歇会儿，我去叫护士。
2: 嗯。跟小姑聊什么呢？
1: 我猜你不想听。
2: 哎呀，我是不想听呀，但是我听到好像有些人要把爸爸的屁股都打烂了。小心我告诉爸爸啊！
1: 哎，不准去，不准去，不准去！
2: 好了，
1: 不准去！
2: 好了，我不去，吃吧。嗯，
0: 快！
3: 哎，怎么了？过来，看着呢。
4: 过来，跟你说话。

0: 哎，等等，
1: 打针。打针了啊！
2: 别出声，出声弄死你。嗯，
3: 好，跟我走。
4: 您好，
5: 您好，
4: 李护士在吗？215房的病人该换药了。
5: 哦，他去317打针了，一会儿让他去你屋。
4: 谢谢啊，
5: 没事。
6: 还没打完吧？
2: 别给我动！
7: 你
2: 别动！别动！
7: 干什么呢你？
2: 别给我废话！带我电锯扛下去！
8: 你啊，你不想活了吧你？把他给我放了！
2: 去不去？

0: 我就要弄死他！
1: 你敢？
0: 别冲！
2: 我敢不敢？
0: 别冲！
2: 别冲！
0: 你往后撤！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啊
0: 啊
2: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只跟你们康爷谈。
1: 我们队长最讲道理了，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谈谈。
2: 别给我废话，见不到康爷，你就永远别想得到情报。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弄死他！你试试。
3: 叔，救我！啊！
4: 我大哥对你客气，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吧？
5: 二虎，
6: 刘文，
5: 加回屋去，咱跟他好好聊聊。
0: 我不回去，我要见你们康爷，我要见你们康爷，见不到康爷，你别想到。

1: 我告诉你，你给我放开！文彪，你要干什么？站住！这是医院，别吵了。
2: 当然是赵先生。啊！
3: 我大哥不喜欢你，想最近把我憋坏了。你千万别哭，一个字别说。哦。

0: 喂，李胜达没有死。
1: 什么？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他倒下的呀！
0: 我在医院看见他了，身边有侦缉队，你要多加小心。

0: 针了。
1: 这么晚了，打什么针呀？
0: 助眠的，老人家睡眠质量不好，打一针睡个踏实觉，很快就会恢复了。啊。

0: 你怎么出来了？
1: 哎，小李在里边看着呢，啥事没有。哎，你说这李正达为什么最近抗眼呢？
2: 三队长那么精明，占不着便宜呗。
1: 那你就是说人家抗爷蠢呗？

0: 队长，
1: 小云，
0: 谢队长。
2: 没事吧？
0: 啊，没事。
1: 这次辛苦了。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带你们去趟杭州，咱也去趟杭州的老板吧。
3: 队长，老白龙能好化解吗？

0: 叫大夫，叫大夫去！
1: 好，
0: 醒醒，醒醒，你过来，
1: 是，
0: 给他做人工呼吸，
2: 啊，
0: 不是培训过的吗？走。

0: 是谁呀？是谁要杀你？快快说呀！快！是谁要杀你？谁？哎呀，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说清楚点！说清楚点！
1: 放下！放松啊，现在安全了。放松，放松，没事了。
2: 这不安全，让他转院。
0: 不行，病人刚动完大手术，还需要再观察。我现在就安排他出院，我这就去。
3: 放松啊，放松，没事了，没事了。
0: 都出去。
4: 跟我走。

0: 这点又是啥状况？3号特护病房病人差点死了，刚抢救过来，非要把你冲上。
1: 这共党真是无孔不入啊！你要再不说，迟早他们还会来杀你。我可以给你多派人手保护你，但我不敢保证共党不会狗急跳墙。

识物者为俊杰。你现在有了自己人的样子。

0: 大哥，怎么样？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有。哥，要不咱明天一早再撤吧？
1: 为什么？这两天大罢工，到处都设了路障，夜里特不好走。那处理那几辆进口的车都爆胎了。
2: 你是怕回去的路上遭到共党伏击吧？
0: 李胜达是共党的眼中钉，那锄奸队随时都盯着他。哥，这人那是个雷呀！
3: 你说他真的看见杀手了吗？
0: 我总觉得这就是他的缓兵之计。
3: 被困在医院，想逃就随便找了个说辞忽悠咱们。
0: 等回头拿了金条，他又会找机会跑。
2: 跟上回一样，那就多派点人盯着。如果他拿了金条，还交不出人，那就把他捆了，活扒皮。

0: 你放心，金条我会帮你争取，只要能抓到共党，我给你立大功。
1: 谢谢你啊，林队长。什么功不功的，你们能先帮我把命保下来就不容易。

0: 这个给妈妈。
1: 那你慢点。哎，小姑牵着你。
0: 慢点啊。
2: 沈小姐，沈夫人，好巧啊。
1: 林队长，
0: 我们先回去吧。
1: 走。小心点啊。
2: 你们这是？
1: 小鱼儿生病了，住院。林队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公告，有一位犯人要转院。
1: 林队长真是辛苦，那我就不打扰了，您赶紧忙。
2: 好。
3: 嗯，多小啊！
4: 小姑，你怎么这么小？
2: 走了。
1: 小姑用的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斯宾什分辨率，你太太送的，全上海独一份。
3: 胡闹！组织没下达任务，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1: 是我不对，要打要罚随你。我确实是送我小侄女去医院的，敌人都送到眼前了，我没有机会跟您汇报。之前您锄奸失败，我怕他认出您啊。
3: 我在暗处开的枪，他倒下了我才过去的，按理说他不可能看见我呀。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侦缉队有高手，能通过描述精准地画出你的样子。之前你来过我家晚宴，我怕林乔松能认出你。
3: 昨天晚上你是怎么失败的呀？
1: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我趁李胜达睡着潜入了他的病房，用枕头捂住他的呼吸。我也是确认他死了之后我才离开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乔松回来了，他居然又把他救回来了，功亏一篑。你说这个李胜达怎么病这么硬啊？
3: 当时他看清你的脸了吗？
1: 不清楚，我当时是护士打扮，戴了口罩。

0: 不过，今天早上他上车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说明已经暴露了。你必须尽快撤离，明天就走。交通口的关系，我只有替你办。
0: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1: 我有紧急预案。他们要来电了，那就说明我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会尽快找机会撤离。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不会是骗我吧？
1: 我知道你放不下，可现在情势紧急，绝不能妥协。
0: 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重逢的。

0: 小鱼儿现在已经好多了，这一次啊，多亏了若兰。医生说再晚送去一会儿，可能就会麻烦了。吓死我了！没事就好啊，你也别太焦虑了，照顾好自己啊。
1: 芊芊，你要去哪儿啊？带那么大一箱子？
2: 长宁宫派，去趟苏州。
1: 哎，你哥电话，接一下。
3: 哥，哎，去苏州是吧？给我带两罐碧螺春回来。嗯，知道了。办完正事，赶快回家，别在外边瞎胡闹。
1: 嗯，哥，
3: 说话呀。
4: 你多注意身体，多保重。啊，知道了，你也是啊。我挂了。转性，让我照顾身体。进。先生，财政部的陈哲先生等下过来。
1: 说有事儿跟你聊，嗯，烧壶热水。他喜欢喝龙井，
4: 是。
1: 突然感觉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啊？哎呦，干嘛？记得到了苏州报个平安啊。放心吧，你也多保重，多注意身体。哦。 别忘了，看到好看的丝绸呢，给我带两套回来。
5: 知道了，一定记得。走了。

0: 派人去趟央行，拿这个去金条。
1: 谢康爷。

0: 这是行里的规定。
1: 啊，对对对，
0: 如果二位不遵守的话，上面怪罪下来，别怪我没有提醒。
2: 你过来吧，
3: 拿不回金条，我们交不了差，康爷怪罪下来，您也难办。
4: 没问题，请把这个负责人也写上。
5: 先写我，咱俩就干活的，齐队长。这总行了吧？
0: 好，二位稍等啊。
3: 能中、
0: 啊、二位请过目。

0: 树木乐队。
1: 走吧。
0: 去哪儿？
2: 李胜达的理查饭店呢？你说去哪儿？
3: 慢走。

0: 实在不好意思，请你选择其他楼层吧，六层不对普通客人开放。
1: 哦，那你给我开一间五楼的吧。
0: 好的。哎，请在这里登下去。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0: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
2: 先生，您的房间在这边。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

0: 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有位留学生朋友啊，曾经这样跟我说，说中国人啊太厉害了啊，在我们国家啊，我们得病了那靠吃药，而在中国呢，你要是哪里不舒服了，哎，家里人呢往往就会说来来来来，我给你做点什么吃了就好了啊，合着这中国人治病啊靠吃饭。当然啊，这个说法呢它不是很准确。那这里所说的这个饭呢，其实啊它指的是药膳。那什么是药膳呢？通俗来讲啊，它也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只不过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往里面添加了一些中药材，于是呢它就有了一定的药用价值。而要说到这药膳，有一个地方你一定是绕不过去，哪儿呢？哎，那就是中国药都江西樟树。樟树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它的药业非常发达，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那有句俗话说得好，说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可以这样说，在樟树几乎就没有找不到的药。那自然药膳在这里的发展呢，它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所以呢，每天为着药都药膳慕名而来的这个食客呢，自然它不在少数，对吧？樟树这个药都药膳的传承人黄少平，哎，又接到订单了。

0: 叫黄少平，今年56岁了，是樟树市耀都耀顺第38代传承人。什么人定的？
1: 来庄树买药的老板。
0: 哦，去药膳的，明天又要下乡。一般来讲，一桌菜不可能全是药膳。我们跟他安排几个药膳，其他的菜顾客自己点。这次呢，我跟他安排了四个菜，一个天猫童子鸡，一个素炒栀子花，一个凉拌曲壳，一个苎麻米丸。

桑树是药毒，像我们乡下到处都是这种中草药的种植基地，像这一片都是栀子花的种植基地，像这种栀子花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是前几天下了一场雨把这个花都淋掉了，不下雨的话整个这一片全是雪白的。哎，你看这里就有苎麻，

0: 哎，抓鸡。天猫童子鸡就要选这种没开窖的子公鸡，它官小，烤子只有防豆大小，它的重量在2斤左右，它是大补元气的。经常有人问我，药毒药膳会失传吗？我说肯定不会的，因为我们漳州毕竟是千年药毒，是吧？有这个生小孩的，是吧？家里的婆婆一定会给他杀一只鸡，然后买一点这个黄芪，买点党参，跟他炖一个这个黄芪党参这个炖鸡。家里有这个水肿病人的，很多人他会用这个黑豆薏仁。就蒸那个黑鱼，漳州药膳的特点，它选料也比较简单，制作也比较方便，但是这个功效很好。
1: 师傅处理好了。好。
0: 天猫童子鸡是药毒药膳里面最经典的一道菜，它是把鸡宰杀以后切成块，或是做成全鸡也行，加上这个天麻，先用旺火把它烧开。然后去掉血污，加盖，改成小火慢慢炖，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道菜的口感很好，功效也不错，对人体的帮助很好，很大。

0: 道菜叫凉拌子时，对消化不良的人很有帮助。这道菜叫猪毛丸子，可以清热解毒。苏草栀子花，当地人很喜欢，也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天麻童子鸡，当年曹操就是吃这道菜把头风病吃好的。
1: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做要善，从邢小鹏大师这里开始发扬光大。这个37代、38代、39代传承人都有了，这里面有医生，有药师，还有像我这样的厨师，几十号人，再加上我们培养的这个药膳制作师，那人就更多了。所以讲，药都药膳一定会发扬光大。
2: 天麻童子。

子机这道药膳呢、啊，它的来头可不小，它治好了曹操的头风病。哎，有观众就说了，说不对呀，说曹操的魏国他在中原地区啊，那这个张树当时他是属于吴国呀，这曹操他怎么就知道有天麻童子鸡这道药膳的呢？哎，这事情呢，据说呀，他是这样，说这个神医华佗呢，他采取的是这个开颅手术，那于是呢，这曹操一气之下就把这华佗给杀了。但是杀归杀，这头风病呢还得继续治啊。于是呢，他就向这文武百官就下达了命令，说继续找治疗头风病的法子。但是呢，我有个要求啊，一不开刀，二不针刺。哎，这时间紧，任务重啊，这文武百官那只好四处寻访。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个幕僚，他就听说有樟树的地方啊，听说呢樟树这地方啊，这药业呢非常发达，而且呢名医云集。于是呢，他就千方百计就来到了樟树。有一天，他就路过了一家药店啊，往里面一看，哎，有一位老郎中，鹤发童颜，双眼呢是炯炯有神。他就心想了，嗯，这老郎中啊，这医术一定非常高明啊，保不齐他就有治疗这个头风病的这个法子。于是他就走上前去，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这老郎中听完想了一下，说这也不难啊，我就给你开一个药膳的这个方子吧，拿去用吧。哎，这幕僚呢就捧着这张药膳的这方子回去给这曹操服用了。没想到这效果呢还真的不错。曹操呢自从治好了他的头风病之后啊，这小日子那就过得舒坦多了。在三国时期呢活到了66岁。无独有偶，400多年前在山西太原呢有位名医叫傅山。那他发明熬制了一道药膳，他的老母亲呢是常年服用，活到了80多岁。你要放在今天那也算是高手。那这道药膳呢还有一个挺怪的别称，叫头脑。哎，有人要问了，说难不成那吃的和这脑袋有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其实啊，这道药膳它原本呢叫八珍汤啊，它之所以改名叫头脑，还是和它的发明人这傅山有关。那很多人都知道傅山呢是一位名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傅山同时啊，他还是一位反清复明的志士。他把这八珍汤的这制作技艺呢，他就传给了相熟的一家小店，并且题写了店名叫清河园，把这八珍汤就改名叫头脑。每当给体弱的人看病的时候啊，他就会说不用吃药了，去吃清河园的头脑吧。这意思就是说呀，去吃清朝和元朝统治者的脑袋吧。如今呢，清河园这家小店呢已经成为了一家百年老店，头脑也成了太原的一张名片。

0: 我叫王和茂，是传统小吃头脑制作的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我是1982年买到咱们位于这个桥头街的清河园饭店头脑族学徒，每天凌晨4点就到岗。头脑呢也叫八珍汤，是我们太原的名片，最早是由富商先生是为他的母亲调养身体而研制出来的。
1: 这个八珍汤啊，它主要就是由这个味面、羊肉、羊汤、酒糟、苍山药、莲藕，还有黄酒，还有这个黄芪，这八样东西组成的。
0: 咱们先进行这个煮肉的这个环节，选择这个咱们晋中榆次一带的这个羔羊肉，因为它这个羊肉吧是肥瘦均匀，而且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再加入葱姜，加这个花椒水，
1: 还有黄芪水，
0: 这个黄芪能够温胃养胃，提高人的这个免疫功能。

0: 煮上这个两个半小时左右，这个肉就可以出锅了。对于这个肉切得要均匀，一小块大约就是个四强左右。现在咱们开始蒸这个煨面，就是用咱们上等的这个精粉上笼屉蒸，蒸三个小时左右，稍微气大点儿。
1: 它为什么要蒸呢？从这个营养角度来说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0: 这个面就是咱们刚才蒸好的这个面，现在咱们用这个凉水溶解，就是糊状就可以，不要太稠。咱们再过滤这个羊汤酒糟，把这个酒糟还有咱们的羊汤兑进去，过滤下面送上这饺子，以免糊锅。它讲究就是糊汤不糊碗，就是这个汤是糊的，但是舀到碗里头它不是很跨碗的。咱们这个长山药啊，是选的咱们凤阳一带的这个绵山药，它这个山药特点就是入口即化，而且含有这个人体的多种的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而且有养形活血的作用。莲藕是选择咱们晋绥一带的白莲，莲藕对咱们身体是十分有益的，而且有这个健脾和胃的作用。
1: 侧头脑应该就是咱们喝的头脑，吃的烧麦，就的韭菜，品着黄酒，可以说是一种黄酒搭档吧。它经常使用，就是可以的一个养形活血、温胃暖胃、滋阴补阳、促进新陈代谢。我记得在我们以前，一天的这个羊肉的这个销量要达到300到400斤，大概就是有1200-1300碗吧。包括很多来太原旅游的人，都要亲自来尝一尝。这个制作这个头脑的这个手艺，我跟师傅学了14年。
2: 因为活猫它忠诚老实，是不是？忠诚老实，你叫它干什么，一下子干到底。这人实在，所以我喜欢它了，是不是？喜欢它做头脑。
1: 师傅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就是：头脑的这个记忆要传承下去。把这个文化和咱们记忆传承好是我的义务。再有3-4年吧，我也就退休了。争取在我没有退休之前吧，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如果在这之内还找不到，那我就还是继续我的这份工作，直到找到为止。

王和茂啊，每天凌晨四点钟那就要上班，那是因为这太原人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天不亮那就要起来赶头脑。哎，要说这太原人那真的是有福气啊！你说一大早上的，美美的喝上一碗头脑啊，这个充饥活血，营养滋补。但是呢，毕竟这个药膳，它还是有药的，而这药效呢，它就要讲究一个季节时令。那这头脑啊，它的温补力强，一般呢是从头年的白露吃到第二年的立春。说毕竟这大补的东西，这夏天吃那谁也受不了。那这大夏天的吃什么呢？可以吃龟苓膏啊。龟苓膏呢起源于广西梧州啊，这个地方呢夏长冬短，而且呢常年是高温高湿，所以这梧州人呢他就代代相传了龟苓膏这道药膳，目的呢就是为了对付这里的湿热之气。那关于这个龟苓膏到底它是怎么来的，哎，在《旧唐书·地理志》里面它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是在秦末汉初的时候，这个汉朝的陆贾他帮助这个赵佗啊，也就是秦朝的将领呢，归顺了汉朝，并且呢还得到了汉高祖的厚爱。那他的弟弟赵光因此呢还被封为了苍梧

0: 那苍梧王城，也就是现在梧州的这个地方，为了报恩呢，这个赵佗呀，就向这个陆贾就献上了一份传说是秦始皇当年炼制这个长生不老药的药方。但是有趣的是，按照这个药方熬制之后才发现，说这个药啊，它不能长生不老，但是呢，对祛湿解毒却非常有疗效，而且呢，这味道还特别的可口。那这好东西自然要大家一块分享啊。于是这个赵光啊，就在这个苍梧王城就把这药方呢给昭告了天下，并且呢得到老百姓的青睐。那自从这个龟苓膏在这个梧州地区被流传起来之后，有关它的传说那还真是不少。在当地呢，就有关于龟苓膏的另外一个故事。
1: 你问答包好啦，
2: 来啦，收啦，多谢老
1: 细，好多谢帮衬啊，下次再来啊，拜。
3: 你看，外面又出太阳，要下雨了。梧州就是这样子。
4: 梧州是一个千年的古城，它周围都是丘陵比较多，然后有很多的河流都流经梧州，所以这个地方呢，常年都是比较高温多湿的。
3: 这里的人就喜欢吃一种叫龟苓膏的东西，能够清热解暑、消暑解渴。
4: 我们小时候经常听老人家说，啊，当时诸葛亮带兵到梧州这个地方，很多士兵就是上吐下泻，诸葛亮就按照老百姓提供的一个土方子，去给那士兵服用之后，那士兵的身体状况就好起来了。其实这个土方子就是当时的龟苓膏。
3: 做龟苓膏呢，离不开两种药材，一个就是龟，一个就是土茯苓。这是龟苓吗？哦，好香吗？好健康，可以可以。它的龟甲很完整，没有什么腐烂，没有什么受伤的那些症状，所以说这个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龟，比较适合我们做龟苓膏。这个龟洗干净之后要宰杀，宰杀之后去内脏就砍成小块，慢火熬煮15个小时，就是目的是要让那个龟的龟胶跟那个蛋白质的药熬煮出来，龟苓膏加了龟之后，就可以调和那些药材的药性，使它不伤元气。这是我们新鲜的在山里面挖回来的土茯苓，土茯苓也是我们龟苓膏的一个重要的药材。我们原始的龟苓膏就是用龟跟土茯苓制作的，刮了皮之后，它颜色也是带粉色的。所以我们原始的龟苓膏其实是粉色的。
4: 现在我们的龟苓膏呢，已经是发展到加入了十几种药材。这些药材熬出来的药汁是黑色的，把它配合到龟苓膏里面，所以现在的龟苓膏我们看到的都是黑色的龟苓膏。
5: 成日帶我嚟食龜苓膏嘅，食味道冇變到喎，好正喎！
4: 我89年入行做龜苓膏，到今天差不多30年了。龜苓膏以前呢，现做现卖的。梧州是一个百年的商埠，以前横港澳、东南亚很多生意人都很喜欢吃梧州的龜苓膏，但是他们又想把龜苓膏分享给他的家人。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想到这样子一个问题，是怎么能够把龟苓膏运输到更远。

0: 地方，怎么能够把龟苓膏这个质量稳定在一个很好的一个质量标准上面，这是挺辛苦的一个过程，还受了很多委屈。经过好几个月的这个反复的试验，终于可以把最放心的产品、最好的质量送到最钟爱我们龟苓膏的千家万户手中。各位靓仔靓女，觉得我哋啲龟苓膏点啊？
1: 太好食啦！从细到大我都中意食龟苓膏，
0: 咁咪几好咯。那第二次多啲带亲戚朋友嚟帮衬咯。龟苓膏咬第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有点苦，但是你细嚼起来，它又有一点回甘，这就是先苦后甜，苦尽甘来的感觉。
2: 从这个片子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龟苓膏现在的吃法应该是说越来越多样化了。嫩滑黑亮的龟苓膏，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食材，做成各种口味的夏日甜品，是深得年轻人的喜欢。那就像龟苓膏从传统的药方走向街边的小吃一样，药膳呢也在随着我们食物的演变，在不断的得到发展和发扬。那既要吃得好，又要吃得妙。食材和药材的巧妙结合，正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吃的哲学。
3: 全村知名首富，
4: 你有学校你不能要账了。
3: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同亲家斗智，
9: 你帮大小提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5: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推倒追究。
11: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
5: 俺给。
11: 哪来的？
3: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5: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日本人会拿出100%的精力对付他，大哥，那倒不一定。以铁豹的狡猾，加上八路军武工队的社会关系，要想尽快的抓到铁豹，那就更难了。
1: 不管怎么样，分不下去，加强军事训练，准备跟铁豹有硬仗打了。
0: 大哥，咱刚丢了那么多的枪支弹药，日本人那边怎么交代啊？
1: 该来的躲不过，都混到这个份上了，听天由命了。

0: 王小旺，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道说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冯铁豹，冯铁豹。
2: 嗯，咋了？咋了？
1: 我跟你说话呢，你干嘛呢？
2: 我睡觉呢。
1: 你睁着眼睛，你告诉我你睡觉，你骗谁啊？
2: 我就睁着眼睡觉啊。不是我说哑巴，我睡觉这事你就，也是你也说不出来。我打小就是睁着眼睛睡觉，真的。不是，你啥事儿啊？
1: 差点忘了，就是这次我进城侦查，好心好意让雅琳给你们提高军事素质。
2: 哎，停！不是你是不是想说比武那事儿？
1: 对。
2: 哎呀，我说张队长，这事儿真不能怨我们，是周雅琳非撺掇我们比武的。
1: 不管是谁提出来的，那也不能出阴招啊！
2: 停！
1: 那是自己的同志，自己人。
2: 对，那是自己的同志，明白吗？就是，你张队长那是自己同志，你也不能说我们是阴招，是不是？就我们啊，那些招啊，都是打小打架捡羊落，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啊，那个摸索出来的奇招，那怎么能是阴招呢？是不是？张队长，您这事儿不管怎么说啊，咱就过去吧。
1: 下不为例啊。
2: 他明白，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啊。你说我是睡得好好的，非得给我弄起来，就我睡着了吧，脑子里就什么都不想了。我这一醒吧，我这现在满脑子都是翠儿啊、狗子呀、栓子呀、秋娃子呀，你就也不知道他们几个现在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有雅琳在，应该没事儿。
2: 有雅琳在，他们应该没事儿。那雅琳管得住狗子和翠儿他们吗？那狗子什么脾气？那翠儿什么样？你又不是不了解。哎呀，我现在就是，这满脑子想的都是这。咱们几个又不在，他们再惹出点什么别的事儿来，惹出点麻烦来，你说咱们在这儿这是进不来出不去的。

0: 我说你那是酒吧？
1: 整点儿。
0: 你给我整一口。
1: 别再絮叨啊！

0: 你怎么还不睡啊？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给你道歉。
1: 打一巴掌揉三揉，少来这一套。
0: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只有遵守纪律，我们才能打上砂锅的。
1: 甭说了好吗？不让出去，咱就不出去。
2: 翠儿，
3: 回来了，等一下。
2: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是来给王玉倩同志道歉的。
2: 你别着急啊，日本人啊，虽然封锁街道，查了客栈跟旅馆，但没抓着豹哥跟张西凤。
3: 消息可靠？
2: 你就放心吧。哎
3: 呀，我就知道日本人指定抓不住豹哥的。这下好了，我这操心半天。

0: 说这会儿他俩能躲在哪儿啊？
1: 能躲在哪儿？城里哪个地方呗？
2: 那个张队长，你男人的病好了吗？
3: 牺牲了。

0: 你男人也是八路军吧？他是我们独立阴营的副营长，是他带我走上了革命这条道路，在我心里，他是英雄，大英雄。 机关杨全撤退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连负责阻击敌人，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5个人，还被鬼子给包围了。老徐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拿着手榴弹冲进了鬼子堆儿，跟鬼子同归于尽了。后来。 我就去战场上找他的尸体，都被炸碎了。我就东一条胳膊，西一条腿的拼都没拼起来。后来我就找了个地方，把他给埋了。哎呀，咱们这么多枪支弹药，怎么带出去啊？
1: 你呀，就是个操心命。刚才那小子不是说了吗？来的时候，豹哥跟张队长都安排好了。嗯，
2: 刚才出去侦查的时候，给你买个馍，一天没吃饭呢，赶紧趁热吃了吧。
1: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2: 啊，问吧。
1: 你说，豹哥跟张熙凤这会儿干嘛呢？
2: 那咱俩能干嘛？找一个安全地方睡觉呗。除了睡觉，还能干嘛？哎，那能干嘛？那还有哑巴在呢，你跑哪儿想呢？翠儿，不是我说你。 有些事儿啊，不能想。你想来想去啊，你就想歪了。你别想了啊，你趁热把馍吃了。我跟你在这说会儿话，你就不胡思乱想了。
3: 你说的这阵势，我也见过。 有一次，我们到战场捡羊酪，去找。

老徐曾经说过，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了。我说的这些，你是不是都不太明白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哎，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啥吗？
1: 你又担心什么了？
0: 我担心的不是豹哥喜欢张熙凤，我是担心张熙凤喜欢上豹哥。
1: 哎呀，是人心隔肚皮，我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可能。人家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那有纪律，不能瞎喜欢，对不对？再说他也不是傻子，你跟豹哥这一眼不就看出来了，是吧？行了，你趁热吃了吧，啊。
0: 你吃了没？要不给你吃吧。哎，你吃吧。
1: 我这还有一个。

0: 咱们说说你和翠儿吧。
1: 说他干嘛呀？
0: 你是不是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他也喜欢你，真的。哦，对了，上次我俩进城侦查，他以为我也喜欢你，他怕我跟他抢你，他就在城里给我安排了个人相亲。你听说这事儿了吗？
1: 这是，
0: 你还笑，都快气死我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吧，翠儿这丫头还真是挺不错的。
1: 等着，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翠儿好不好呢？
2: 好。
1: 我喜不喜欢她呢？真喜欢。你说我想不想娶她？做梦都想，但不能娶。
0: 为什么？
1: 翠儿，人家是大财主的独生女，人家在这一边大户人家，家财万贯。我是啥？一个连爹妈都没见过的。打小吃大刘庄百家饭长大的，就是野孩子。长大了呢，每天这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咋娶人家？我要把翠儿娶了，那不害了他吗？
0: 哎，我听说你那手就是为了翠儿伤的。
1: 这个就为了他。这手啊，我自己都不敢把这手套摘下来。你说我要把翠儿娶了，让翠儿嫁给一个

0: 戴着一只手套的人，永远不敢摘下这手套。
1: 冯铁豹是条汉子。
2: 长官呢？这是东大街澡堂的刘掌柜的二公子，年纪轻轻就死了。我们现在给他拉出去，入刘家的坟呐，入土为安呐。
3: 他是干嘛的？
2: 这是啊，刘公子的媳妇儿，年纪轻轻就守寡了，别哭。
3: 好了好了，别哭了。行行行行行，过去吧。
4: 站住！开棺见证。
2: 这师傅呢？啊，人死了入土为安呐！
5: 少废话，他就说了，开棺检查。
4: 长官。
3: 是死人，都臭了。
6: 三弟家人死了三天了，没人发现他那么臭啊！
7: 太君，真是死人。
8: 小心！哎
9: 呀，孙子，
10: 孙子，
9: 孙子
10: ，啊！
11: 要死啊你！
9: 是吧？啊！哎，憋死我了！哎，你们让我躺里边装死人也就算了，你们还放了这么多狗屎！憋死我了！
3: 孙子，不放狗屎咱真出不来，那鬼子宪兵得翻个底朝天。
9: 你躺里试试。
10: 哎呀，行了，栓子。
12: 哎呀，行了行了，栓子，来，姐把衣服给你准备好了，去换上吧。
13: 快换吧，快换吧。
3: 不管怎么说啊，我得报告上级，给栓子记上一功。杆子，清点枪支。哎。
9: 不是，哎，等。
14: 干什么？
10: 豹哥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啊，跟你们武工队合作，干这一票。抢来的枪支弹药。咱得按比例分配吧，啊？
3: 是，但张队长说了，我们先保存着。
10: 什么？你们先保存着？我们先保存着。
15: 你们是跟武工队合作，这是纪律。
10: 你们武工队是跟我们合作，我们有纪律。
3: 干了，
10: 是。
9: 怎么了？我们。
10: 你投降试试。
15: 是。
10: 投降。
15: 谁敢投降？
10: 干嘛呀？
15: 谁敢投降？
10: 干嘛呀？
15: 投降。
10: 投降。
15: 干嘛
10: 呀？
15: 投降。
12: 干嘛呢？
15: 投降。
12: 干嘛呢？瞎吵吵什么呀？不就几杆破枪吗？等着，等着豹哥回来，按比例分配。
16: 豹哥回来了，豹哥回来了，豹哥回来了，豹哥回来了。
3: 豹哥，
9: 狗哥。哦。豹哥，这是啥呀？你可
14: 神的了吧？
9: 哈哈哈哈哈！你可回来！
14: 哎，对了，人全回来了吧？
10: 都回来了，
14: 都没事吧？
10: 没有。
14: 翠儿和栓子呢？
3: 屋里呢？
14: 没受伤吧？
9: 没事。
17: 雅林，枪呢？
3: 枪都在这儿呢，他们不让我们动。
10: 豹哥，咱们是不是应该按比例分配啊？
14: 对呀，
10: 他们想独吞，
3: 我们哪是独吞？我们是先保存。
14: 哎，行了，行了，行了。嚷嚷什么？

0: 嚷嚷什么？张队长还在那呢，是吧？张队长，咱是按比例分吧？
1: 就按说好的分呗。
0: 嗯，看见没有？这不结了，是不是？
2: 张扬，饿不？
1: 别说，还真有点饿。
2: 我肚子饿死了，
0: 赶紧，那你就把枪分了呗，分了咱赶紧吃饭啊。
1: 行。
2: 饿死我了，我都要。
3: 十五式三发式步枪，一挺机枪，358发子弹，都是刚刚开箱的崭新武器。就这样落到铁豹的手里，贺团长太愚蠢了！你必须尽快找到铁豹的下落，追回那些武器。
4: 连队长，据可靠消息，这次行动不单单是铁豹那伙人干的，有人在支持他们。
3: 什么人？
4: 八路军红工队。
3: 真是因祸得福啊，丢了一些枪支，可是八路军武工队终于露面了，这是件好事。如果能顺着铁豹的线索抓到八路军武工队，贺团长，你可就为皇军立了大功了。快去工作吧，3天之内找到线索。
4: 是。
2: 我说你这咋了？吃枪药了？火气这么大？哼，
1: 我哪敢呀！我这是寄人篱下、低三下四的命，哪敢吃枪药？多贵呀！
2: 你想说啥就说啥啊！别在这拐弯抹角的。
1: 行，那我问你，昨天从保安团撤出来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2: 找贺晋南去了。
1: 后来呢？
2: 没找着他呀，屋里没人。
1: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后来你跟张队长你俩干嘛去了，到哪儿去了？
2: 啊，我们出来以后，那街上不叫小鬼子给封锁了吗？你们住那地儿我们也回不去了，张队长就又找了一客栈，我们就住进去了。
1: 他跟你住一个屋？
2: 啊，
1: 张队长跟你住一个屋？
2: 人的客栈里就剩那一间屋了，所以没办法，只能住一起。
1: 他跟你住一屋待了一晚上？
2: 对呀。
1: 那你们夜里干嘛呢？
2: 聊了会天，然后喝了会儿酒就睡了。
1: 他跟你一个屋待了一晚上，还喝酒聊天睡觉。怪不得你回来这欢天喜地的呢，看来我得祝你们俩百年好合，天长地久了，是吧？
2: 瞧你那酸样，你啊，胡咧咧啥呢你？
1: 谁胡咧咧了？你说王玉翠跟了你这么多年，再苦再闷的时候，你也没陪我聊过天、喝过酒、睡过觉啊！
2: 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1: 那是哪样啊？
2: 行行行，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1: 你别发誓，你还发誓娶我呢？你娶我了吗？
5: 铁豹，那枪

0: 怎么了？又吵架了？
1: 还不是咱俩住一屋那事儿吗？
0: 怎么是咱俩呢？不是还有哑巴呢吗？
1: 说我这脑子呀，我把这事给忘了。
0: 回头给他解释清楚啊。哦，对了，东西都清点完了，除了那挺杰克灶，剩下的就按照咱事先说好的三七开。啊，那我带人先回曹家峪了。啊，第一次，合作成功。
2: 呀，那还得祝你俩早生贵子了。
3: 翠儿，你怎么说啊？
1: 这都这样了，我说啥呀？
0: 哑巴。
4: 翠儿姐，你别生气了。豹哥不喜欢张队长，豹哥就喜欢你。张队长是八路，豹哥咋能喜欢他呢？翠儿姐，
5: 翠儿，你别任性，回去好不好？啊，
2: 高山，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么多年，甭管我心里多苦多难，你见过豹哥，陪我喝过

0: 现在回去，我替你骂他，行不行？
1: 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那冯铁豹，就说我回去了。如果他想明白了，就让他去王家寨接我。如果想不明白，我这辈子也不见他了。行了，你俩都回去吧。
2: 哎，翠儿姐。 完了完了完了！翠姐走了，你说豹哥咋回事啊？翠姐多好啊！哥，你说豹哥不能真喜欢张队长吗？
3: 有的时候，男人女人的事儿，弄不明白。

0: 来，少云，吃饭。
1: 送饭来了。
2: 啥送饭啊？
1: 我在秋华他们家做的。
2: 这次见魔怎么分？
1: 跟豹哥吵架了，撂挑子不干了。

0: 喝完了，差不多得了啊，狗子，喝完就回去。
1: 哥，那个要不你别去，完了我跟我表哥去一趟王家寨，把翠儿姐接回来，你看行不？你看咱们这儿连个女的都没有，天天连口热水都喝不上，你们这给咱洗衣服了，翠儿姐回来，咱是能过舒服点。
0: 你让翠儿回来，就为了给你洗衣服、做饭、烧水啊？你自己没手没脚，不会自己干啊？
2: 豹哥，不是说洗衣服、做饭、烧水的事儿。
1: 哥，你是不是真喜欢张队长啊？
0: 我说这翠儿是不是给你俩下药了啊？他这么想，你俩也这么想？
1: 不是，你没
0: 你把嘴给我闭了。是不是翠儿让你俩坐这儿跟我聊这些的？
1: 不是翠儿姐让说的。
0: 那不是翠儿，就你狗哥了。狗子，你让他俩坐这儿跟我聊这些啊？
2: 不是，我俩自己说的。
3: 就是。
2: 就是让他俩说的。村儿的姑娘多好啊，啊，你凭什么对那么人家？不就因为喜欢你吗？村儿成天累月给你指手道。你让日本人抓那回，去他家里跟他爹借钱要赎你。还有，咱每次捡羊肉，把他给蒙晕了，送回去骗他爹钱，他不知道吗？每次都知道，为啥呀？就是为让咱们能多赚点。每次咱吃不上饭了，啊，有上顿没下顿，人从家里拿粮食来救济咱。在座的，我们哪个没受过村儿的救济？这些咱都不提了，人就是喜欢你。你看你，你咋对人家的？自从那张熙凤来了，天就不一样了，见天儿没有好脸对的，要不给弄哭了，要不就给撵走了。你凭啥呀？你要是喜欢张熙凤，你就跟他说明白，你让翠儿也死心了，别俩都站着。你有没有个当哥的样？你做这些，你让我们怎么想？让我们怎么说？我就说这么多，你自个儿想。
0: 坐那。
4: 哥，你吃好了？
5: 吃好了，吃好了。
4: 给我收拾。嗯。
5: 哎，怎么了你？
4: 我有点头晕。
5: 今儿累的吧？赶紧上床歇会儿去。
4: 能不能上床睡会儿啊？

0: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张熙凤啊？这翠儿走啊，也不是因为我说她什么了，那是她误会了啊，她误会我和张熙凤住在一个屋里了，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屋里有仨人，那哑巴也在，是不是啊？我今天叫翠儿啊，把我这脑子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就忘了告诉她了，哑巴也住在那屋里，明白吗？王八狗子，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给我也倒碗酒。
1: 慢点吃，跟饿狼似的。
2: 那老营长，我给您递的情报您没收到啊？
1: 这就是你给我递的情报，
3: 你上面只说了铁豹进城了，
1: 进城了藏哪儿啊？干什么？怎么干？一概都没说。这回行了，
3: 新开封的机枪、步枪还有子弹都被他劫了。日本人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4: 不是，老营长。那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那武工队的张新凤太厉害了，行动之前根本不告诉我们，那行动的时候才知道他要打军火库。
3: 那你是死人呐，你就不会想办法把消息从他们嘴里套出来？
4: 不是，那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在那边发展好自己的人，我才能得到情报啊。
1: 你这大半夜的进城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4: 不是，老营长，我进城就是为了告诉老营长，我知道了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联络点，一个是槐花街16号，那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院子的主人肯定跟武工队有关系。还有一个是鸿运客栈，冯铁豹和张熙凤在那藏过一夜，那个院子肯定也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联络点。
1: 完了，
4: 老营长现在肯定很想知道冯铁豹藏在哪儿吧？
1: 藏哪儿啊？
4: 他就在大柳庄，哪儿都没去。

0: 队长，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刚才交通员老陈跑过来说，咱们城里的交通站被破坏了。
1: 哪个交通站？
0: 槐花街16号，还有红云客栈。交通员老秦和老孙全都牺牲了。咱们要不要转移啊？
1: 咱们在山里应该还算安全，可是冯铁豹他们离县城很近，可能会比较危险。这样，你留下来看家，我去通知他们。
0: 哎，注意安全。

0: 小石头，
1: 嗯，
0: 给爷爷奶奶磕头的时候，你跟他们捣鼓捣鼓，告诉他们你现在识了多少字儿，啊？
1: 那除了这个还说啥呀？
0: 还说啥呀？那就跟他们说说，我们现在在干嘛？
1: 嗯。

0: 我们在厂里的交通站被破坏了，咱们之前去过的小院，还有鸿运客栈，全都遭到了袭击。现在这个地方也很危险了，带上你的人，赶紧跟我走。去哪儿啊？曹家峪。
1: 快！

0: 再晚一步就麻烦了。
1: 张队长，啥都不说了，我和兄弟们欠你人情。
0: 就你不是为了替你说这个。
1: 狗子，
2: 对，
1: 咱们跟张队长去曹家峪。
2: 走。

爷。老爷，小姐在院里头一个人发呆呢，不吃不喝，谁劝都没用，这不是个办法呀。

0: 芬儿啊，哎呀，可香了这面呢！爹亲自给你下的啊，还给你喂了两个鸡蛋，这鸡蛋也是刚下的，快，来，哎呀，来，来，吃一个，快点的，
1: 饿。
0: 爹就搞不明白了。前几天嘛，你哭着喊着的，非要往外跑，说是要跟铁豹去打鬼子，去大河济南。你这一猛子扎回来了，你说你是又不吃又不喝，就知道看书，你这是跟谁在生气呀？
1: 没事。
0: 铁豹，我一猜就是他。爹早就跟你说过，那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 那是一群在阎王爷门口混饭吃的人，一点正经事儿也不干。不说别的吧，你就说这个铁豹从咱们家弄走了多少钱呢？1600块大洋啊！啊，这零打碎敲的还不说，临了临了还把那些钱也给顺走了。你说搞得你爹，我现在都不知道管谁去要这些钱去。
1: 你说这些有用吗？

0: 就没用啊，孩子。
1: 啊，这老话不说了吗？事情上看人品。他铁炮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就不配做我王秀才的女婿。
2: 爹，咱不绕弯子行吗？您有话直说。
3: 啊，就是说，你这个婚事儿得有个着落啊。你看啊，汉奸不能嫁，铁豹不能嫁，咱们要是再谈婚论嫁的话，一定要把这眼睛擦得雪亮啊。爹这次啊，给你寻了一个打着100只灯笼都难寻的一个好小伙。
2: 哎，咋了？
1: 啊？
2: 谁呀？
3: 运城大金源钱庄的三公子，姓蓝，叫明礼，小伙子多好啊！啊，太原上学，英国读书，现在留学回来了，帮着他爹打理钱庄呢，大有前途啊！他爹这个人呢，也挺厚道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家家底子厚啊！啊，只要你同意了，他们就来提亲，你看行不行啊？
2: 行什么行？我不感兴趣。
3: 不是翠儿啊，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婿呀？啊，非得跟那个铁豹死缠烂打一辈子？
2: 谁说我要跟他死缠烂打一辈子呀？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谁都不嫁，我就跟你过。
3: 不，哪有姑娘大了不嫁人的？你怎么能想？
2: 我就不嫁。
3: 行，你呢，先把这碗面吃了，把这两个新鲜鸡蛋也吃了，吃完之后咱爷俩再长谈一次。
2: 呀呀呀，谈还是。
3: 爹把这张照片给你放在这儿啊，你好好看一看。
0: 多好的小伙儿
3: 啊，头发都是三七开的。

0: 今天晚上喝多了。
1: 我知道。
0: 跟你说话态度不好，我想来跟你认个错。
1: 认吧。
0: 我喝多了，在兄弟面前没给你面子，我错了。
1: 原谅你了。
0: 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
0: 我还想把翠儿找回来。
1: 你是不把翠儿给害死，你心里难受是吧？人在家里有吃有喝有住的，跑这干嘛？跑这跟咱玩命去？
0: 咱们现在到曹家峪了，也有吃有住的。咱们出去打鬼子报仇，不带他又不行吗？我就觉得他回来以后，兄弟们心里踏实，咱们有口热饭吃。

0: 兄弟们呢？
1: 早上去打武场了，看武队训练。
0: 瞧你点出息，陪我去打武场看看去。

一二三，好，记住要领啊！目视前方，老士兵，看吧，跟上，跟上，很好，你往前看，往前看。

0: 哥，你别看他们练得挺威风，我觉得这都是花里胡哨假把式。要真打起来，他没有咱们那些招管用，咱也不是没跟他们较量过。
1: 就咱们那几招，对付两三个鬼子还行，可真要上了战场，就你们这几块料啊，那就一盘散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2: 你说那话，长别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
0: 哥，那你啥意思？那要咱跟他们也一块练？
1: 咱们也跟着他们一块练。我现在在想的是，咱得多拉点人来，这样呢才能跟小鬼子干，练起来也威风。
2: 哥，
1: 嗯，
2: 那咱去哪儿找人呢？
1: 这不都是人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哥，你别看他们练得挺威风，我觉得这都是花里胡哨的假把式。要真打起来，他没有咱们那些招管用。
1: 就咱们那几招，对付两三个鬼子还行，可真要上了战场，就你们这几块料，啊？
0: 哥，那你啥意思？你要咱跟他们也一块练？
1: 我现在在想的是，咱得多拉点人来。 这样呢，才能跟小鬼子干，练起来也威风。
2: 哥，那咱去哪儿找人呢？
1: 这不是都是人吗？

0: 你咋在这干驴干的活呢？俺家穷，俺不起驴。那我要是给你买驴，你能跟我走不？
1: 你给我买驴？你这体格不去打鬼子都白瞎了。大兄弟，我不是不想去你那队伍，那俺家那娃太小了呀。
2: 这样，让大哥跟我们打鬼子，你家这活我们哥几个都给你干了。
3: 沈子，
4: 家里儿子吗？
5: 有，上武工队去了。
3: 咋家是武工队了？你参加我们这部队啊？我们这部队名号响，出去硬气。
4: 你们啥部队呀？
3: 五季县义勇军。咋样？硬气吧？
5: 在哪个队伍都是打鬼子，你跟着我们走，这些钱都够买个驴车的了。
3: 有枪吗？俺自打进了武工队，别说没摸过枪了。
4: 俺还从俺家顺了把菜刀，俺爹都跟俺急眼了。
3: 你咋能11把枪啊？这兵当的，婶子，你让儿子参加我们义勇军，长枪短枪，他喜欢用啥就用啥，行不行？
4: 是啊，你跟着我们走，打一仗就让你背上3、8大个。
3: 真的？
4: 我从来不骗人。
3: 你看我像骗子吗？我再让他给当个班长，咋样？你别哄你孙子，不知道那班长能管几个人呢？当排长。啊？排长官咋了？
6: 这样，大姐，我呀这儿还有点钱，你先拿着，完了让大哥跟我们打鬼子，你好照顾家里，行不？
7: 你意思把枪给我，我跟你走。好，我跟你走。行，俺跟你走。
8: 来，集合。
7: 走。
8: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啊？其他人呢？
7: 都走了。
8: 去哪儿了？能去哪儿都去，想要那丰田豹那儿去了。咱们那些人都被他挖走了。你说这些人也是啊，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哎，俊子，
9: 娘，
8: 走，跟娘走，咱不参加武工队了。
9: 大婶，
8: 参加武工队咋了？我们是保家卫国呀。
9: 人家那边也打鬼子，而且还保证发枪，上了战场，那养老随便捡，还归自个儿。周队长。
8: 这娘啊，还要训练呢。这还训练个啥？上那边再练，走。
10: 继续练吧。别看了，继续练。我找了俩，那俩身体好，那俩身体那比哑巴又高又壮，太费劲了找这俩。
11: 我找了三个，谁家都强壮的很。
12: 真的吗？
11: 我才是找了三个呢，还有一个他妈还没同意，估计问题也不大。
12: 你找五个啊，哑巴？你能不能不睡？你告诉我你怎么找的？你怎么找的？
11: 除了那个拉磨子以外，还有一个大妹子问我说女的能不能参加，我拿不准主意，我就没同意。
12: 女的不要。
11: 为啥不要女的？
10: 咱们这义勇军，你找媳妇呢？
12: 哎呀，哥，你又说
10: 你懒得眼啥了？你提女的，你就。

0: 冯铁豹，这次我到大柳庄给你送信儿，算不算是救了你一次？
1: 算呀，当然得算了，所以咱俩两清了。
0: 怎么着就两清了？
1: 你不会真忘了吧？当初你缺武器，跑到我这儿拿杰克造说事儿，弄走一大。

0: 批枪支弹药，那我觉得那应该算你欠我一个人情，对吧？这样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咱俩不两清了。
1: 你少跟我玩你滚刀肉那一套。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0: 什么行为啊？

0: 就抗战行为，在我这打鬼子，怎么就变成那个啥行为了？
1: 你的队伍和我的队伍性质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
1: 你拉队伍是不是为了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
0: 是啊。
1: 你这叫个人恩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了给全中国的老百姓报仇，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一个没有人欺负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幸福社会，你明白吗？
0: 明白。
1: 明白就快把人给我放回来。
0: 可明不明白跟放不放人是两回事儿。
1: 你放不放人？
0: 那我钱都花了，人都招了，就算我现在让人回去，人也不一定愿意回去，是吧？
1: 你放不放人？
0: 你个女人，你老火气这么大干嘛？张队长，我觉得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啊。

0: 都站着干嘛呀？啊，来继续，来继续啊！刚说到哪儿了？继续。
1: 哥，咱们咋办呀？
0: 啥咋办呀？
2: 张队长都给你急赤白脸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3: 哎，行了，你下来吧，咱好好研究研究。
0: 有什么可研究的？急赤白脸怎么了？我还怕他了？我还？啊？唐宇，你不是当过兵吗？嗯。你现在就去，把那些人都给我集合起来，给我带打虎场上去，现在就开始练。你来教，明白吗？按武工队的方式练，一模一样的练，明白吗？说明白。
4: 明白。
0: 你们几个也都跟着练。
2: 明白。
0: 明白。
1: 明白。
3: 现在就练。
0: 现在就练。听好了啊，练的时候都给我加把劲儿，别让人瞧不起咱们，明白吗？
5: 明白。
6: 上！
7: 一二三，
6: 上！
7: 一二三，
6: 上！

0: 你这不对啊！炸头，这儿站，
1: 一二三，上！一二三，上！一二三，上！
0: 你看风里帮俺得一样，真是憋屈死我了。憋屈啥呀？有人把人抢过来。
2: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啊，你说咱们那边人也是，为了几个钱就跟他走了。哎，
0: 有机会非得好好教育一下。行了，张队长去九分去汇报了，等他回来再说吧。哎呀，张队长，明天啊，把这再给我降低。啊，行，快点跑，快点。
3: 快点上！
0: 嘿。
4: 能不能给我使点劲儿啊？啊！速度，快点收人！啊！小林，你说你们几个在这坐着，你要不行跟着一块练吧，啊？你不是说了吗？ 那个军事素质不过关，你这上了战场啊，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脾气还挺大的，你看你，生什么气啊？是不是？跟着一块练练，为你好。真的，
5: 咱们走，走。
6: 脾气一个个都挺大的，啊，亚林，别走，你这要么就跟着练，要么就坐着继续看。我们下面啊，还有那个这你没见过的招呢，真的。哎呀，这小心眼儿的！
7: 张熙凤啊，张熙凤，你说说你这干的是啥事儿？你带着铁豹到曹家峪干啥去了？ 不就是要把他那些弟兄拉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吗？这可倒好，工作没开展呢，并让人家拐走了。

0: 行了，啥也别说了，当务之急，赶紧把你那些兵给我弄回来。这成什么了？你们武工队现在就是个空架子，你往那一坐就是光杆司令。
1: 要不这样，我带警卫连陪张队长到曹家峪去，先把铁锅他们缴械，再警告他不允许破坏抗战，把咱们的人强行带回来。
0: 不行，这样会打击他们抗战积极性的，对我们也是个损失啊。

0: 小姐，有人找您。
1: 呀，你咋来了？进来呗。吃了吗？
2: 我吃过了，村口那包子铺，吃俩包子，白的馅儿，挺好吃的。
3: 铁豹叫你来的吧？
2: 不是，我自个儿想来，我想来看看你。
3: 看我干啥呀？出啥事儿了？
2: 没出啥事儿。哦，这不前两天你生气走了，大家看着都挺不落忍的，不知道你咋样，正赶上我这两天没事儿，我就想着说带着大家过这儿看呗。
3: 行了，那你转告大家吧，我挺好的。
2: 行，好就行。
3: 嗯，走吧。
4: 前两天有个事儿，贺晋南啊，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们住在大柳庄，
2: 就带着日本人去了。
3: 打起来没？豹哥没事吧？
2: 没事。武工队的张西凤带着人去通知我们，我们又往山上撤，就看见鬼子进村了。
3: 那现在住哪儿了？
2: 他们把我们领到那武工队驻地了，就在曹家峪。
3: 住在人家地盘那多别扭啊！
2: 是，我也觉得是，那没办法。
3: 啊，知道大家都安全，我也就放心了。你再带好啊，回去吧。
2: 孙儿，还有一事儿。
3: 啥事儿？
2: 你走这几天吧，大家是心里都空落落的。
3: 大家是谁？
2: 豹哥特别想让你回去，
3: 那你就转告他，我王玉翠既然出来了，不可能那么轻易回去。除非有一点。
2: 哪点？
3: 他亲自来求我，要不然谁说都没用。
5: 这次对大柳庄的突袭，虽然没有抓到铁豹，但是还是有收获的。我们毕竟找到了铁豹的行踪，而且破获了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这都是贺团长的功劳。祝贺贺团长！
6: 谢谢连队长过奖。
5: 希望你继续努力，不要辜负了皇军对你的信任。
6: 是。
5: 司令长。

0: 什么事啊？
1: 上次你们离开交通站之后，我们两个交通站就被破坏了，交通员全都牺牲了，你怎么看？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
1: 不光怀疑你，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我都怀疑，包括你，还有你身边那些人。
0: 赵亚林，我警告你啊，别在我面前给我放这些臭屁。我那帮人都是打小跟我一起长大、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不可能有问题。

0: 你新招那些人你调查了吗？他们就不会有问题？管好自己的人，别在我面前跟我瞎叨叨。
1: 什么东西？
2: 大哥，真不容易，总算是过了关了。你看吉野脸上有笑容吗？
1: 这只是暂时的，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
2: 大哥，我有件事儿，我始终想不明白。
1: 什么事儿？
2: 按说给您送情报的人，情报送得挺及时的，怎么就让铁豹察觉到了，然后又跑了呢？
1: 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是您使用情报的顺序出了错误。您先把八路军交通站的情报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连夜端了交通站，交通站一破获，消息就传了出去，铁豹就一定会跑。但是如果反过来，先抓铁豹，再破交通站，铁豹是铁定也跑不了。
1: 是啊，我大意了啊，
2: 哥。您是真大意了，还是有意要放走铁豹？
3: 大刘子，
1: 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2: 哎，我是说您是真大意了，还是有意要放走铁豹？
3: 是不是吉野连队长给你派了什么任务，让你来盯着我？是不是？
2: 吉野跟我谈过话，他让我监视你。可以越级向他汇报您所有的情况。哥，我是不可能会背叛您的。当年我开小饭馆的时候，身上摊上了官司，要不是您救我，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我怎么可能会背叛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要怎么跟吉野汇报您的情况？
3: 大刘子，我跟你说句实话，铁豹是我的兄弟，比亲兄弟还亲呢，让我杀他，我下不去这个手。
2: 我明白。
3: 至于你怎么跟吉野汇报我的事儿，你容我想想，我想好了就告诉你啊。
2: 行。
4: 豹哥，豹哥，豹哥。
0: 啥时候回来的？
5: 昨晚半夜回来的。我看你睡着了，没叫你。
0: 见着村了？
5: 见着了。
0: 干啥呢？
5: 在家给你织手套呢。
0: 咋说的？
5: 他说叫你亲自去王家寨请他，他再回来。
0: 看训练去。
6: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不跟我快跑，我一个个收拾你们，爬也给我爬过去。
4: 狗哥，你干啥呢？
7: 速度 OK 啊！
6: 豹哥，偷懒。
7: 怎么了？
6: 你干啥呢你？走走走，你别偷懒。
7: 躲起来了，
6: 今日告狗哥躲起来了。
8: 张西凤啊，张西凤，你说说你这干的是啥事儿？你带着铁豹到曹家峪干啥去了？不就是要把他那些弟兄拉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吗？这可倒好，工作没开展呢，并让人家拐走。
6: 不错啊，我跟你们说，今儿练的那好，特别好啊，尤其得表扬这个唐金石啊，不愧是当过兵的。

0: 成，
1: 谢谢朋友夸奖。
2: 其实练有点狠，腿疼。
0: 腿疼啊？
2: 嗯。
0: 你腿疼吗？
3: 不疼。
0: 疼吗？
4: 不疼。
0: 你们谁疼？都不疼是吧？就你疼，啊，跟个老娘们似的，啊，揉什么揉？放。我跟你说啊，明儿继续，比今天练的还要狠，狠狠的练，我看谁的腿疼，就这么练下去。我跟你说啊，很快咱就比张熙凤那个武功队啊要强太多太多了啊！等咱把咱这练好了，把咱们大刘庄的仇报完了，豹哥就带着你们走上那个抗日的道路。
5: 啊，管你管你管你管你！
0: 等走上那个抗日的道路以后，咱们每个人啊都弄个官当的，啊，说的，你跟狗子啊，当个排长。
3: 行，
0: 行啊，
2: 就当排长，
0: 就你这样的，有个排长当就不错了啊。等咱们接下来把这队伍啊再弄大点，团长、
4: 总、
0: 营长，
3: 那行，
0: 师长。
6: 哎，宝哥，
0: 啊，
6: 那我是啥呀？
0: 你啊，你是个啥呀？你不好好写字，你就是个傻子。
3: 哥，那到那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司令了？
0: 啊，司令啊！
1: 我给司令扔上去。
0: 扔上
3: 去。报告司令，司令集合完毕，是我，是我前面前指示。
7: 够热闹的，开会呢。接着开你们的呀。接着说，
3: 哥，那司令完了呢？
0: 完了呗，散了，
1: 回去吧。

0: 张队长，你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啊，我就是没事干，过来坐会儿。
0: 你能没事儿干？你是武工队队长，你怎么能没事儿干呢？
1: 武工队的人都让你给弄跑了，我当然没事儿干了。没事儿，你忙你的。
0: 石头，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刚都说散了呀！去去去，去狗他们屋待着去！你把门给我关上。张队长，你是一女的，你这三更半夜的，你跑我屋里来待着，你让你那边的人知道了，这影响多不好。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武工队现在已经没人了，我就是一光杆司令，没什么影不影响的。
0: 那你在我屋待着，我的人看见了，这影响也不好，是不是？
1: 没事儿，我不怕。
0: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1: 不想干嘛。给你两个选择，要不带着你的人集体加入武工队，要不把我的人给我放回来。
0: 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那我给你一个选择得了，你来我这儿，成吗？
1: 不接受是吧？没事儿，我都想好了，从今天开始，不对，从现在开始，你去哪儿我去哪儿，直到我有事儿干为止。

0: 你就回去吧。
1: 张西凤，你别太过分啊！豹哥，豹哥，嗯，去我那屋睡，走。
2: 那个狗子，我就不去你那儿睡了，你回睡。我要去了，所有人都别想睡了。不是，我说你这，你要这样，那我可就真睡了。
3: 你睡吧。
4: 哎呀哎呀！
2: 我真睡了。
3: 你睡呀，睡吧。
4: 我还不信了，我还不敢睡了，好像是。哎呀！
5: 哎，哥，嗯，你说那个张队长为啥总跟咱过不去呀？
1: 这你还看不明白吗？你住人家地儿，抢人家人，哥你能过得去啊？
5: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就觉得那张队长吧，每次看见咱们，就那头发都得那样甩两下，完了看见豹哥那眼神都不对。
6: 这还用想？张队长喜欢咱豹哥呗。
1: 你赶紧写字，你小屁孩什么都懂。
5: 哎呀，那要是张队长也喜欢豹哥，那可咋办呀？那翠姐要知道了，那哎呦我的天呀，那翠姐不得跟张队长干起来呀？
1: 前两天啊，我去村呢，他连我都爱答不理儿。我看这次啊，豹哥真是把村的心给伤了。
5: 不过你说，翠姐跟张队长比，确实没法比。
1: 咋的了？
5: 你说人张队长，啊女的，完了队长，别着枪天天满山遍野的跑，多威风。
1: 翠儿呢？
5: 翠儿是地主家闺女啊。
4: 他爸是地主。
1: 你给我滚一边子去啊！翠儿你不了解吗？咱一起长大的，从小一起捡洋楼。你要能看上张队长，你加入武工队去，别跟我们在这混。
5: 我看上张队长。哎呀，你说啥呢，哥？
1: 你看你个熊样，上炕睡觉。石头，
6: 嗯，
1: 你今晚上在这睡？
6: 对啊。
1: 晚上跟谁睡？
6: 跟谁都不跟你一起睡，你脚太臭了。
1: 我出去睡去啊，今晚上别跟我一起啊。

0: 여보. 你在这坐了一宿啊？
1: 反正我也没事儿干，我就在这儿纳了两个鞋底子。你看看行吗？

0: 跟着我呀！把我的人放回来，我就不跟着你。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
1: 哥，别跟我站不住了！哎呀，乒乓不说，先写左边，你这是什么呀？你这，同学。
2: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你干嘛老躲着我？豹
0: 哥，
2: 翠儿，你咋来了？我咋不能来呢？我来看看大家伙，看看小石头，不行吗？
0: 行。
2: 张队长，你这站着，坐吧，坐吧，我不坐了。
0: 豹哥，咋样啊？在这儿住的还习惯不？
2: 挺好的，有吃有喝，有地方住，还准备训练打鬼子呢，对吧？
0: 那
2: 双子跟狗剩都好吧？也都挺好的，吃的喝的住的不比大柳庄差，对吧？
0: 人家翠儿来看我，你能不能让我们俩单独待会儿？
2: 可以啊，我在门口等你。

0: 回事啊？
1: 没咋回事。
0: 没咋回事，咋回事？
1: 真没咋回事。
0: 你说不说？
2: 就是豹哥走到哪儿，西凤姐就跟到哪儿呗。
1: 我说你在那胡咧咧什么呢？你再咧，我给你嘴给你
0: 闭嘴。说不说？
1: 真没咋。
0: 你说不说？
1: 不，真没咋的。
0: 好，你不说，我自个儿去问张队长。滚！滚！闭嘴！
1: 就你长张嘴，再胡咧咧，我给你急死了！
2: 我说的是实话呀。

0: 张队长，我听小石头跟我说，你天天的跟着豹哥，他走哪儿你走哪儿。你俩之间有啥事儿啊？
1: 他欠我的，我当然得跟着他。
0: 他欠你啥呀？
1: 他让他下面的人把我们武工队的队员给弄走了，这叫破坏武工队的建设。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着他，让他把人给我放回来？
0: 就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这是小事儿啊？
0: 不，大事儿，这是大事儿。哎，你说铁豹这狗东西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呢？
1: 既然讲道理不听，那可就没办法了，只能是他走到哪儿，我

0: 跟到哪儿，直到把人交出来为止。
1: 赵队长，我觉得你这做法对的，对付这种人就得这么干。我决定了，支持你。不但你跟着他，我帮你跟着他，咋样？
0: 真的？
1: 真的，走吧。行了，人张队长呢，把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本来呢，我打算看看大家伙，看看小石头就回去了。可是现在我决定帮张队长处理完事情再走。
2: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该回家回家去。
1: 没关系啊，你不把人武工队的人放回去，我就跟张队长一起缠着你，一步都不离开你。哎，张队长，咱有啥活能让我干不？
0: 给兄弟们纳鞋底子吧。
1: 哎呀，这太简单了，我最擅长干这个了。哎呀，
2: 看什么看？小刺儿，再看我给俩眼珠子抠出来。
3: 一个来了，
4: 小心！
3: 小心！
4: 上！上！上！上！上！

0: 贺团长，郑条民夫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已经把任务派到各个乡镇保甲，很快就会组织好。嗯，
0: 铁豹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我已经派人在100里地范围内进行查找，现在还没找到。嗯，
0: 要抓紧，要加大搜查力度，武吉县的治安非常重要，全靠贺团长尽心尽力了。
1: 是。

0: 走了，有事儿。吃了吗？没呀。去我屋吃吧。啊，都准备好了。走。别，我这儿也备好了。够不？够，好，够，吃吧。
1: 那个，你们找我除了吃饭，就没别的事儿了？有啊，小丸子，那事儿说一下。
2: 啥事儿？
1: 就刚才说的那个事儿。
3: 哦哦，
1: 哎，豹哥，啊，我们对后边的行动啊有点想法。
3: 哎，
2: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狗子去你屋商量商量。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你不是外人，去哪儿啊？就在这说吧。
2: 报告，你看这个保安团的配给在东关镇，东关镇西头有个粮库，咱可以先打粮库。贺建南得到消息，肯定派人来救援，咱到时候打了个伏击咋样？
4: 哎呀，好主意！
5: 什么呀，就好主意？那东关镇不光驻扎着保安团的粮库，还有鬼子一个中队呢。你们去打粮库，鬼子肯定先到。就你们这么点人，占不着便宜，不是什么好主意。
4: 栓子。
5: 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在武吉县边上有一个炮楼，紧挨着唐家庄，都是伪军把守，他们都是笨蛋，他们肯定打不过咱们。这个主意肯定行。
6: 哎呀呀呀呀呀，有点意思。

0: 点意思。哎，栓子，你想的？
1: 不是我想的，是我表哥想的，他让我说。
0: 有意思。
2: 有啥意思呀？打炮楼，贺庆南不一定来，不来咋办？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豹哥，你看这个保安团的配给在东关镇，东关镇西头有个粮库，咱可以先打粮库。贺建南得到消息，肯定派人来救援，咱到时候打他个伏击咋样？
1: 哎呀，好主意！
2: 什么呀，就好主意？那东关镇不光驻扎着保安团的粮库，还有鬼子的一个中队呢。你们去打粮库，鬼子肯定先到。就你们这么点人，占不着便宜。
0: 栓子，
3: 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在武吉县边上有一个炮楼，紧挨着唐家庄，都是伪军把守，他们都是笨蛋，他们肯定打不过咱们，这个主意肯定行。
1: 哎呀呀呀呀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栓子，你想的？
3: 不是我想的，是我表哥想的，他让我说。
1: 有意思。
4: 有啥意思呀？打炮楼，贺金南不一定来，不来咋办呀？
1: 也是啊。
2: 我觉得这打炮楼应该还行，最起码能弄点枪支弹药啊。
5: 哎呀，你不知道那炮楼修得多结实，必须拿大炮轰，要是咱们进不去，那边也出不来，出不来进不去的，这一耽误时间，鬼子来了肯定吃亏。
0: 那就打粮库呗。
2: 打粮库不行，你说这要打起来伤着村民，那可不行。
3: 那就打炮楼。
5: 炮楼不靠谱，必须拿大炮轰。
0: 那还是打粮库。
2: 粮库也不行，
3: 那就打炮楼。
5: 没炮咋进呢？
0: 我觉得打粮库行。
3: 那个炮楼里头都是伪军，咱们能
0: 打的半路
3: 那怎么办呀？
0: 哎呀，行，
1: 哎呀呀呀呀，你也行了吧，你也行了吧，一会儿粮库，一会儿炮楼的，走。
0: 走。
1: 狗子，你回来。
0: 我回来干啥？还是走

0: 我跟你说啊，你出去跟那个新招的那个武工队那队员们说啊，你给他们发点钱，各回各家，各找各娘去。
1: 服了？
0: 服什么服了？滚！
2: 完蛋吧！
3: 翠儿，时候不早了，回去睡吧。
4: 嗯。哎呀。

0: 这个东关镇武家庄周家村马房村，这铁豹会藏在哪儿呢？
1: 这方圆一百里的范围内该找的都找了，找不着啊。
0: 那只有一种可能，他跟八路军武工队在一起。
1: 那就更难找了，这八路军武工队这帮人是什么人呢？神出鬼没，连日本人都找不着他们，更别说我们这小小的保安团了。
0: 不好找也得找，一定要找到铁豹的踪迹。
2: 大哥，你既然下不了狠心去杀铁豹，你干嘛要去找他？你找着了又怎么办？
0: 找到他我可以不杀他，但是我可以赶他走啊。就像是猎人赶兔子一样，我可以把他赶得在武吉县没有落脚之地，到那个时候让他远走他乡，这样的话既保全了他的性命，也让这个冤家对头不会再来伤害我，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善始善终了。
1: 哦，我明白了。
0: 马上增派人手，扩大搜索范围，连山区都不能放过。
3: 是。

0: 你说你这被子也不晒一晒，都有味儿了。
1: 我说，你来曹家峪，人也看了，事儿也办了，帮张熙凤把人也都要回去了，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
0: 这段日子我在家里头啊，想了好多，我终于想明白了。你能叫狗剩去看我，就说明你心里有我。你心里有我，我不能心里没你啊。所以我决定了，我不走了。
1: 我什么时候让狗子去看你了？那是他自己要去的。
0: 装，你接着装。反正不管咋说，我就是不走了。
1: 那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啊？
0: 直到咱俩结婚。
1: 翠儿，你也老大不小了，咱能别想起一出是一出吗？
0: 我没有啊，我早就想好了。
1: 你早想好了啊？那我告诉你，我也想好了。咱俩现在不能结婚，
0: 为啥？
1: 按老理儿，爹娘走了都守孝三年，这大柳庄谁的爹不是我爹，谁的娘不是我娘？现在他们都被鬼子给杀了，这时候咱俩不能结婚。
0: 这好办啊，咱先结婚，然后咱俩一块守孝。
1: 守孝期间不能结婚，
0: 那你说咋办？你答应过娶我的。
1: 我在乡亲们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大柳庄走了116个亲人，我至少得杀116个鬼子。等我把仇报了，咱俩就结婚。
0: 你说的，杀够116个鬼子，咱俩就结婚。
1: 我说的。
0: 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媳妇儿姐，我想加入你们武工队。
2: 干嘛？

0: 我想加入你们武工队。
1: 说说理由。
0: 为了结婚。
1: 为了结婚？
0: 你们武工队不是专门杀鬼子的吗？豹哥说了，他得杀够116个鬼子，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完仇才能结婚呢。可是等他杀够数，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所以我得帮他，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杀的数全算他的。
2: 翠儿，我还开着会呢。啊，
0: 哎呀，西凤姐，你就帮我收了吧。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武工队呢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我们的理想是赶走日本鬼子，是解放全中国。你现在加入武工队的动机有问题，我得慎重考虑一下。
0: 你别管我动不动机的，你们武工队是杀鬼子，我也是杀鬼子的，你就收了我吧。啊，
2: 这个现在我还不能决定，你先回去吧。啊，
0: 哎。

0: 一会儿把被子收了啊。
1: 爹，你别光喝茶，你就说说我哪儿不如人啊？
2: 谁说你不如人了？我王汝才的闺女啊，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段有身段，要家世有家世，哪儿不如人呢？
3: 那是，这方圆十里八乡的，谁敢说咱王家的小姐不如人啊？
1: 那为啥？
2: 啥为啥呀？
1: 老季，我口渴，你给我弄碗水。
3: 行。
1: 爹，比如说，你特别想加入一个组织，但人家死活就是不要你，你咋办？
2: 爹可不想加入什么组织，爹就想啊，守着这份家业，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跟你说，翠儿啊，爹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可别稀里糊涂的叫人家糊弄着加入什么组织去。
1: 不是我，不是我，我就说打个比方，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咋办？
2: 要是换成我呀，我死活要参加，啊，人家死活不让我参加，那我就看对方缺什么呗。
4: 一个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学会以自己的长处去打别人的短处。
1: 爹，你可真行，你可太有思想了。
2: 思想。
5: 什么话呀！我先扒了你的皮，
6: 够了吧？
5: 不够不够，再来。
6: 这算够了吧？
5: 不够。
6: 哎呀，你我大小姐呀，至少这命根子你可悠着点呀。
1: 我也啥命根子呢？一命换一命。
5: 给我，
6: 小姐，小姐。
7: 媳妇姐，媳妇姐，
8: 哎哎，干嘛呢？这儿呢，这儿呢。喊什么呀？哎呀，
7: 放下放下。
8: 不是我这干活呢，你干嘛呀？
7: 你放下，你来，你跟我拿。
8: 什么事儿？
7: 你走走走走了就知道了。
8: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7: 你来嘛！
8: 来来来，看，
1: 这什么呀？500斤麦子，300斤小米儿，够咱母工队吃了好几个月的了。
8: 哪儿来的？
1: 东关镇买的呀。
8: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想加入咱们母工队，这个就是见面礼。

0: 粮食呢，我就收下了。这个欠条你收好，以后等我们武工队有钱了，再把这粮食的钱还给你。
1: 不用不用，
0: 你还是收着吧，因为你参加武工队这事儿吧，我还是不能答应。
2: 不，你这为啥不让我加入武工队啊？
0: 你不适合。
2: 怎么不适合呀？我觉得太适合了。你看看你们武工队没钱没粮食吧，我这都有。我要是加入了，那就叫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呀，这多合适啊！
0: 你真不适合。你说你这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整天跟一帮大老爷们风餐露宿打鬼子，不行。
2: 你不是也是女人吗？我又不少胳少腿的，你能受得了，我肯定能受得了。哎，我今儿呢把话给你撂这儿了。只要我能加入武工队，以后粗粮细粮管够。
0: 翠儿，你今天给我们送粮食这事儿吧，我挺感谢你的。
1: 不用不用，
0: 但是呢，你加入武工队这事儿跟粮食这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你动机有问题。
2: 你就是觉得我动机不对才不让我加入的，对吗？
0: 对。
2: 这个好办，你要不然让我先加入，我再跟你好好学习，我这说不定慢慢进步了，我这动机就变了。你们的宣传口号不是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吗？我这个群众已经被你们发动起来，现在特别想依靠你们，你们能不收我吗？是不是？
0: 真愿意加入武工队？
2: 我特别想。
0: 行，看在你这么愿意学习、要求进步的份上，武工队同意你加入。
2: 真的？哎呀，哎呦，那咱们下面是不是开始进行训练了？
0: 训练先不着急，我呢有别的任务派给你。
2: 啥任务啊？
0: 你可别小看做饭这回事儿啊！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吃饭多重要啊！大伙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打鬼子。你说对不对？
3: 哎呀，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呀？不就是个烧火丫头？
0: 你说什么？
4: 喂，我说，你赶紧招呼他们训练去吧。这样你就不用管了，不用加了，不用加了，有我呢，你放心吧。
0: 你行吗？一个人？
4: 没问题。
0: 那行，那你抓点紧啊，一会儿大伙训练完还等着吃饭呢。那先去了啊。
2: 粮草先行，
4: 你咋不先行？

0: 怎么呢？
1: 我这听说你招了个新人，我过来看看。
0: 还不都是你惹的？
1: 你看人家翠儿吧，又给你们送粮，又给你们送钱的，现在连这煮饭婆子都干上了。
2: 这么划算一事儿，到你这儿怎么跟做了赔本买卖似的？
0: 对啊，这么划算的买卖，你怎么不做呀？
2: 这买卖啊，要到我手里就砸锅里。本身就会打枪，这身体又特棒，调一调就比你那帮新兵蛋强多了。
0: 嗯，是得好好调教调教。一个丫头，张嘴闭嘴，这打鬼子杀鬼子，早晚得闯祸。
2: 没错，啊，所以啊，在你这。
3: 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深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

0: 翠儿，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些，你听明白了吗？嗯。你要是听不明白，我再给你讲一遍。
1: 不不不，我明白了。
0: 反正以后咱俩就住一屋了，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随时问我。
1: 嗯。西凤姐，那咱啥时候去沙？

0: 用了。
1: 我得给你讲一讲，武工队是干什么的。
2: 武工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宣传和组织。
3: 齐凤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没听懂。
0: 不过我有一点我是懂的，不杀鬼子咋能叫八路呢？
1: 谁说不杀鬼子了？鬼子是一定要杀的，但是我们要有策略有方法的杀。你以为我们在这上思想政治课是没事干闲的呀？这是为了打好理论基础，只有把理论基础打扎实了，才能杀更多的鬼子。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
1: 真听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1: 明白了就睡觉。
4: 哎，你给我扔哪儿去了？
5: 死了，该你了。
4: 那
5: 快点儿。你走不走？不走该我了啊。
4: 你等等我想想。
5: 哎，翠儿来了。嗯啊
4: 呀，
6: 吃吧。
5: 哪来的？
4: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你在武工队偷的？
6: 屁话，这是从我口粮里省出来的，知道你俩不够吃，特地省给你俩吃的。吃吧。
4: 谢谢翠儿姐。
5: 谢谢翠儿啊。
6: 哎，那个豹哥呢？
4: 出去办事儿去了。
6: 哦，
4: 你俩那边咋样了？
6: 哎呀，还能咋样啊？你说我这到武工队来是来杀鬼子的，可是现在天天训练，哪有时间杀鬼子呀？我现在是除了做饭就是学习，啥也没干成。
5: 翠儿，你别着急，武工队现在训练时期，迟早有天杀鬼子啊。
6: 我能不着急吗？我到武工队来是替豹哥杀那116个鬼子的。可照着现在这形势走下去，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呀。
4: 嗯，我们也是，天天待着可没意思了，都快长毛了。
6: 是吧？
4: 嗯。
6: 是吧？
5: 还行吧。
6: 哎，你俩愿不愿意跟我出去试试身手啊？
4: 怎么试？
6: 有家伙事儿吗？
4: 有啊，枪和子弹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呢。
6: 这不就得了？有枪咱还怕啥呀？
4: 嗯，
5: 不行。
6: 啊？
5: 这事让豹哥知道。
6: 咱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
5: 不是怕豹哥，那出点危险怎么办？
6: 你不去是吧？栓子跟姐去吗？
4: 去。
6: 家伙事在哪儿呢？
4: 都在屋里呢。
6: 走，拿去。
5: 栓子，
6: 快点快点快！
5: 栓子，听不听话？你回来。混账东西，王家都快被你们给我败光了。
7: 老爷您别生气。
5: 我不生气，我都快你把我给气死了啊。村拿走了那么多钱，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你不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些钱都是我一个铜丝一个铜丝攒起来的，那是汗珠子掉在地下摔八瓣换来的，你懂吗？
7: 老爷，
5: 你告诉我，小姐到底上哪儿了？啊，上哪儿了？
7: 老爷，小姐去曹家峪。哎
5: 呀，她去曹家峪干什么？曹家峪在深山里头，她上曹家峪干什么？
8: 她说她要参加八路军武工队。

翠儿起床做饭了，别睡了。翠儿怎么起呢？小翠儿。

0: 这几个鬼子，两个，这边一个，岗楼外边有一个。行，那咱今天就解决这俩。哎，
1: 好办，我跟栓子一人一个，栓子岗楼你的。
2: 哎，
1: 嗯，
2: 那我咋办啊？
0: 我呢？
1: 你
0: 打死两个都归你。
1: 好，那这样，那把我这个给你，你跟我表哥一人一个。
2: 行，就这么定了。
3: 要是没打死的话，你替我补一枪啊！嗯，老规矩，三下。一、二。等会儿。还有个，还有个石头，快石头，接着搞一。
2: 这下不行了，咱们要一开枪，他们都得上来，那不白来了吗？不管了，打死几个是几个，来吧。
4: 翠儿，
2: 哎呀，来吧！一、二，
4: 二什么二？不作死不会死你啊！哎。

0: 要杀要剐，痛快点儿！傻站半天了。
1: 王玉翠儿，你到现在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我哪儿错了？我傻鬼子有错吗？
2: 要不是我们几个去的早，你们仨早没命了。
0: 没命怎么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
0: 你给我闭嘴！队长训我，
2: 你闭嘴。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组织大家杀鬼子是贪生怕死？既然你参加武工队，那就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咱们的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如果你是为保护老百姓死，值；如果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死，也值。可要是为了个人利益死，那就是蠢，是脑袋让驴给踢了。你看什么？当初加入武工队的时候，你自己说的什么？你忘了？雅琳，关他禁闭。希望你能好好反省一下，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4: 队长，关禁闭不太合适。
2: 闭嘴。
5: 你那天眼泪巴擦的要去找翠儿，咋跟我说的？
6: 我什么时候眼泪巴擦了？
5: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我说杀鬼子报仇不带他，我记着呢。我今天拦了，死活拦不住啊！我怕出点事儿，我就跟他去了。
5: 你怕个屁！我看你成心想让翠儿死。
6: 我什么时候？
5: 哎，我叫贼。
7: 哥，你不全赖狗哥。我们一开始没想有那么多鬼子。寻思就两个鬼子去打死就完事了，结果一下那么多鬼子，
5: 不了解情况瞎干。那翠儿脑子被驴踢了，你俩脑子也被驴踢了呀？啊！这大柳庄的仇没报，回头全死那儿了。翠儿啥人？人现在是武工队的人，你们俩就不怕张继峰一生气，把咱全给撵跑了？再生气！把你俩全给毙了，
6: 撵跑就撵跑，不信他能毙了。
5: 你再给我说，
7: 哥，错了，错了，哥，
5: 错了咋办？
6: 罚呗。
5: 那还站着？
6: 以前在村里我知道咋罚，现在咋办？
5: 村里有人吃饭，这就没人吃饭了。
6: 我逼养过去，滚！

0: 你轻点儿，别劈着我。
1: 都我一个人劈啊，你一点也不干呀、啊。我饿了。
0: 你还有脸说饿？你白天不吃过馒头了吗？奶就是娘那个样儿，不是因为你吃那几个馒头，咱俩能被罚吗？还有，你记着啊，别老哭，不甜不泪的。包哥说你两句有什么哭的？抹眼泪像个老娘们
1: 似的。那你不是也哭了吗？
0: 我什么时候哭了？
1: 那包哥都说了，你要去慰见翠儿姐，跟人眼泪吧擦的，大伙都听见了。
0: 我弄不了你，不，
2: 哎呀，整不了你了。哎哎哎！

0: 过来。
1: 回屋，
0: 吃完了，赶紧休息。
2: 嗯，来，
0: 这还有。
3: 嗯，赵哥，哎，刚才其实我也干了。
0: 继续。

0: 长，有人找你。
1: 谁呀、啊？财叔。
2: 是我，是我。
1: 哎呦，财叔，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啊、快快快，进来坐。哎哎，您坐这儿。
2: 村儿呢，背着我参加了你们武工队，这事儿我不同意。今天。

0: 我是想把他领回家。蔡叔，这个翠儿呢加入武工队是他自愿的。您要是想把他带回去，这个除了组织上批准，还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我是他爹呀，我不行。这事儿爹也不行。爹也不行。
1: 啊。
0: 我见见他总可以吧？
1: 啊，这行，我带您过去。
0: 啊，
1: 走。
2: 在那边。啊！就这儿了，
1: 蔡叔，把门打开。这什么地方啊？这是我们的禁闭室。
2: 这门咋还锁着呀？
1: 他今天犯错误了，在这关禁闭呢。
2: 爷，我就听到你的声，你咋来了？看看你啊！
1: 蔡叔，
2: 你俩就好好聊聊吧。谢谢张队长。你快坐坐坐，
1: 累不累啊？你这么老远来。
2: 啊，给我喝水。抱点吧。不是翠儿啊，他们怎么把你关在这儿了？这不是柴房吗？啊？
1: 没事，人挺好的呀。
2: 还什么挺好啊？你说你给他们是又送钱又送粮的。
1: 啊，都快把我那个家都掏空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小时候我连一个手指头我都不敢捅你啊！啊，哎呀，你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这也太过分了吧！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人家没有欺负我，关键是，我犯错误了。
2: 犯啥错误了？
1: 我自己偷偷的带着人去杀鬼子，人家这儿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所以呢，这叫禁闭室。 我就被关禁闭了，让我在这儿反省。我不是看看书挺好的吗？
2: 不是武工队不就是杀鬼子的吗？你现在是武工队的了，你杀鬼子还犯什么错误啊？再说你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去杀呀。
1: 铁豹不是要为大柳庄的116个乡亲们报仇吗？他就跟我说，他得杀够116个鬼子才能跟我成亲，靠他一个人杀鬼子，那得杀到猴年马月去啊！所以我得帮他杀鬼子。
2: 这样，翠儿，你跟爹回家，杀鬼子的事儿，爹回去替你想办法。
1: 你不，我留在这儿不光为了杀鬼子，
2: 那还为啥呀？
1: 刚那女的你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天天缠着铁豹，我要是不在，那就趁虚而入了。
2: 不能，铁豹喜欢的是你，又不是他。再说他长什么样，
1: 不知道，那脑子可聪明，可能干了。
2: 那你不聪明吗？你不能干吗？
1: 哎呀，你不懂，你给我带啥了没？
2: 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
1: 啊，行，放这儿吧。
2: 爹再给你丢点钱。
1: 我就知道，行了，你都给我吧。
3: 你得给我剩一块，我打回去啊。嗯，叔倒是有一个办法，啥办法？你现在就跟翠儿成亲，给乡亲们报仇的事儿以后再商量，你看这样行不行？
4: 这样不好，给乡亲们报仇的事儿不能以后说。
3: 还有啊，我觉得不是我不愿意娶翠儿啊，是我觉得我跟翠儿不合适。
4: 哪怕合适啊，啊！就我们家翠儿长那个模样，就是嫁给县长的公子，那他也配呀，他也合适啊。
3: 你看你怎么还急了你？
4: 我说我跟翠儿不合适，不是觉得说翠儿配不上我，我是觉得我配不上翠儿。那翠儿跟着我，那能有好日子过吗？
3: 只要他喜欢，我没得说啊。将来你跟翠儿成了婚，我那大姐大业的我就都留给你们。
4: 你把你那大家大业都留给我们，我成天在你们家吃香的喝辣的，
3: 这不好吗？好吗？啊！我那帮兄弟们怎么办？大柳庄乡亲们的仇不报了，你觉得合适吗？还有，叔，你说我这日子现在每天是把这脑袋啊拴在裤腰带上过的，啊！你把翠儿嫁给我，让翠儿也把那脑袋成天。

0: 拴在裤腰带上，咱这么干那不是害了村儿。
1: 邢铁豹，你是条汉子，但叔有个事儿还得求你。
0: 您说。
1: 你好好的劝一劝村儿，让他跟我回家吧。
0: 这我劝不了，因为我觉得村儿吧在武工队待着挺好。
1: 这太危险了。
0: 那跟你回家就不危险了，你还不了解村儿啊，他那脾气那性格你管得了吗？你把他带回家他还不是三天两头往外跑。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就在武工队待着。武工队是个啥地儿啊？那有八路军的纪律管着他呢，他能随便来？你放心吧啊，让他就是踏实在武工队待着，我这边呢也帮你盯紧点，不让他乱来，比在家安全。

0: 老七呀、啊，村儿这孩子从小就死心眼儿啊，他这事儿咱得帮啊。
1: 是啊，老爷，咋帮呢？
0: 我这院子里头也没别的，就是有点钱。老七，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钱，雇人替村去杀鬼子，怎么样？
1: 杀鬼子？
0: 啊，
1: 能行吗，老爷？
0: 老七，小鬼子可不可恨？
1: 那你占咱的地，抢咱的粮啊？
0: 该不该杀？
1: 该杀，
0: 这不得了吗？我出钱，这老话不说了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肯定能找到替村杀鬼子的人。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杀一个鬼子多少钱合适？
1: 我琢磨着吧，杀一个鬼子怎么也得10块8块的吧？
0: 太贵了。
1: 不是老爷，这杀鬼子跟杀猪杀鸡不一样呀，他钱少了谁干呢？您再想想。
0: 行，那就10块钱一个。
1: 行，
0: 一个10块，
1: 10个100，
0: 100个1000，
1: 116个乡亲，
0: 1160块钱，大洋啊，
1: 是这个数？
0: 太贵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这点老米可受不了受不了。
1: 不是老爷，这账不是这么算的呀。
0: 怎么算
1: 的？给116个乡亲偿命，那铁豹自己怎么也得杀一半吧？这就是58个。他一个大老爷们，他都杀了58个了，他再多杀8个能咋吗？不费劲儿，再刨去8个，咱凑个整。
0: 500钱，大洋，500。500能落一个姑娘的安稳，咱不亏呀。
1: 不亏。
0: 现在就去找人，现在就去。
1: 去，得嘞。
0: 回来，回来，回来。老七呀、啊，这事儿千万不能声张出去呀、啊。
1: 明白。
0: 我还没说完呢。你看你这样慌慌张张的啊，趁着趁着把那汗擦了，慢慢的走出去。嗯，
1: 明白。

0: 找到人了啊！找到了啊！啊，说说说说，您不知道呀，人实在太难找了，我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找了两个，这快点进来，来。这哥俩是猎户，枪法啥的没得说。
1: 王老爷，哎，
2: 听说您10块大洋买鬼子一条命，
1: 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2: 你说什么买鬼子一条命？

0: 他跟你说的吧？
1: 他听差了，不是十块钱买鬼子一条命，是十块钱买一张章子皮。
2: 买章子啊？一个章子十块大洋啊？
1: 我对章子皮啊要求比较高，就是说身上不能有枪眼儿，皮不能破，用夹子夹腿的也不能流血。你要求高，你价钱出的就高呗，是不是？
2: 照您那么说，那倒也是。这样吧，王老爷，这活儿交给我们哥俩做，包你满意。
1: 好，好，好，但这事儿呢不急，你们两个呢留个意就行了啊，不急不急，请回吧，请回吧，请回吧。
3: 二位请回。
2: 他刚才说杀鬼子，现在又说买章子，他刚才说是不是？
4: 慢走啊。
5: 是啊。
4: 老爷，这咋有章子了？
1: 你脑袋叫驴蹄了？啊！你到处去喊，到处去嚷嚷啊！我王守财要花十块钱大洋买一个鬼子的命，这要是叫县令都知道了，咱们就都没命了，你知道吗？你傻呀你！行了，从现在开始这个事儿你不要再管了。

0: 10块大洋雇我们武工队的人杀鬼子，不是10块钱雇你们武工队去杀鬼子，是你们武工队杀一个鬼子10块大洋，杀多少给多少。这不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吗？我想来想去呀，八路军武工队最合适了。你看啊。 杀鬼子就是你们武工队的本分，这些钱呢就算我劳军了。你们拿着这些钱，买点这个粮草啊，买点弹药，咱们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1: 财叔啊，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呢是有纪律的，不收群众一针一线。这个您说花钱雇人杀鬼子这事儿肯定是不行。
2: 当然了，如果您要真想资助我们的话，我可以带您去见我们军政局的领导，把您捐的钱带到那儿去，让他们统一安排。您觉得这样行吗？
0: 那肯定不行啊！这钱就是为了杀鬼子的，那么多钱，那我不能白捐呢。
2: 这说来说去，我知道，您就是为了小翠儿，对吧？可是呢，这个花钱雇人杀鬼子这事儿，欠妥当，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3: 你啥意思啊你？徐素进曹营一言不发呀你？
4: 我没啥意思呀，我怎么我也插不上嘴呀、啊？你俩聊武工队的事儿是不是？我就觉得人家张队长吧说的有道理，这杀鬼子这事儿吧，你不能用钱去悬赏，你就看我带我的人杀鬼子，那也不是为了钱呀、啊，是不是？
3: 不是我就弄不明白了，是他管着你还是你管着他呀？
4: 他也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他，他管他的人，我管我的人。
3: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4: 那不是我和我的人没地儿住吗？就跟他的人混在一块住吗？
3: 你们俩都住在一起了。
4: 我们俩什么时候住在一起了？
3: 那你跟谁住在一起？
4: 这不，我自己住。我是我的，我和我的人没地儿住，人家好心收留我们，让我们在这村里住。
3: 那么多人，他不收留，为什么单单他收留你呢？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叔？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这想知道你俩到底啥关系？
4: 我俩啥关系也没有。哎，翠儿回家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3: 翠儿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做。
4: 我跟你说，叔，翠儿跟你说什么非常重要。你这脑袋瓜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你不能跟翠儿想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吗？ 这也难怪你，是他爹，你俩能不想一块儿去？
3: 你俩真没关系。
4: 我俩真没关系，
3: 那我走了，我送送你，
4: 我不用你送，
3: 我不送你啊！你这村儿都出不去，部队把都接一起抓去了。
4: 谁要是抓我，我就说我这冯铁豹的老丈人，谁敢抓我？
3: 行行行，
4: 我就这么说，哎，我就是冯铁豹的老丈人。
3: 你这喊什么喊？

0: 那个还有啊，花钱买小鬼子命的事儿，别再干了啊！再这么下去，容易出乱子。
1: 那我就回去了。村儿，你替叔多照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哎，那我走了。
0: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儿。

0: 三叔，
1: 哎，其实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特意在这儿等您呢。
0: 都干啥呀？
1: 刚才您跟铁豹和张队长说那事儿，还算数吗？哎，
0: 张队长跟铁豹死活不干，不干就不干，不干就拉倒呗。
1: 哎，
2: 别，三叔，别拉倒啊！
0: 您这花钱雇人杀鬼子多好的事儿，您别轻易放弃啊。
2: 他俩不干，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帮您啊，你帮我。
2: 对啊，
0: 你咋帮我呀？
2: 你想啊，我们是捡羊佬的，跟武功队不一样。每个人跟鬼子都有深仇大恨。再说您不是还给我们钱呢吗？
0: 是吧？行，那就你干。
2: 不过这价钱，10块钱是太低了。
0: 那我再加5块，15块钱。
2: 您想，我们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您杀鬼子，弄不好就是个死，怎么也得80。
0: 80太贵了。
2: 那才
0: 这说了，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2: 那才叔，您说，您能出多少？
0: 30。
2: 不，
0: 你说多少钱？你开个价。
2: 50。
0: 45。
3: 听老秦说，先生找我有事儿。
4: 是我姐让我过来找你的。
3: 是你姐那个人不错。
4: 刘先生，我们想找你交个朋友。
3: 交朋友，交朋友当然可以了。不过我得知道你是哪边的，姓蒋、姓汪还是姓严？
4: 我们是为解救天下老虎大众而努力的。
3: 是，哎，这年都这么说。
4: 我们姓贡。怎么，刘先生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3: 哦，不，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4: 你只要好好在保安团待着，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行了，我会再来找你的。
3: 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就挑上我了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刘先生你是个讲义气够朋友的人，所以我们来找你交朋友。
5: 坐吧，说说吧，
6: 这些天在禁闭室想的怎么样了？
7: 张队长，我知道错了。
6: 那你说说哪儿错了？
7: 我不该擅自带人去打鬼子，破坏了你们咱们武功队的规矩。
6: 不是规矩，是纪律。我说了多少遍了，共产党八路军那是有铁一般的纪律的。这就是咱们跟中央军晋绥军最大的区别，也是咱们杀鬼子最大的法宝，懂吗？
7: 不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我接受你的批评。
6: 哎呀，你不能盲目的接受，你得从心里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还得继续让雅琳给你上课，就专门上政治思想教育这堂课。我相信，你肯定能尽快提高的。你杀鬼子，就是为了早点嫁给铁豹啊？哼哼，傻样，吃饭吧。快吃饭，一会儿该凉了。
7: 谢谢张队长。

0: 你俩总不训练去啊？
1: 红队的人都撤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训啥练？撤回去就不练了。你去把唐金石给我叫来。
0: 唐金石今天发烧咳嗽，下山看郎中去了。
2: 那你带着练。
1: 高哥，你训练这事儿先不着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点正事儿。
2: 啥事？
1: 那个事儿，应了得了。哪个事儿？就财叔花钱雇咱们杀鬼子那事儿，怎么样？这事儿你俩咋知道的？财叔今天进村就看见我们哥几个，把这事儿就跟我们说了。我们一研究，觉得这事儿干得过。你说咱现在曹家峪，吃人红队，住人红队，那叫啥？啊？
3: 寄人篱下，
1: 写着你了是吧？
4: 那财叔教的吗？叫啥来着？寄人篱下。对，寄人篱下。要是把这事儿应下来，
1: 杀鬼子咱报了仇了，挣了钱，一举两得，腰杆硬，好不好死？
4: 我跟你说啊，告诉所有人，谁敢给我应这个事儿，我跟谁没完。
1: 为啥？
4: 咱杀鬼子是为了报仇，财叔呢花钱买鬼子的命，那是做买卖。咱杀鬼子要是为了挣钱，那这杀鬼子就变味儿了，明白吗？
3: 不明白。
4: 我说这事儿不能干，明白吗？
3: 明白。哥说不干就不干。
4: 你俩给我训练去。
1: 腿疼歇一歇。

0: 冯铁棒。
1: 哎，亚林哥。
0: 哎，来，这儿啊，少了一个点儿。哎。哎，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特别崇拜你铁豹哥？
1: 当然了，我最喜欢我豹哥了。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当一个像豹哥一样的人。
0: 像他一样捡羊酪去？
1: 不是，杀鬼子。
0: 喜欢枪？
1: 嗯，豹哥他们从来都不让我动枪，为了这个还揍过我一回，你就让我玩会儿吧。
0: 可以啊，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你得告诉我一个你铁豹哥的秘密。
1: 行，你知道豹哥为什么老是戴个手套吗？他小时候伸手下油锅捞过子弹，所以他的手是烂的，他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把手套给摘下来。
0: 行，再算一个。
1: 你再给我玩会儿，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嗯，狗哥原来要在咱们村娶一个媳妇儿，后来没娶成，狗哥伤心极了。嗯，哎，狗哥喜欢小翠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翠姐跟狗哥要娶的那个媳妇儿长得特别像。
0: 臭小子，你
1: 再跟我玩。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这位老总，我是东关镇刘记杂货铺的伙计，我进城来找我们老板。
0: 下车！啊，下车！

0: 站好了，
1: 李省长，我是来找你们何团长。
2: 你小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别提了，老营长，冯铁豹带着人跟张西凤转移了。那他们现在人在哪儿呢？
1: 曹家峪，那可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老据点了。冯铁豹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
2: 啊，没有。但是我看他跟张西凤的关系不错。嗯，反正我们现在就是一起搭伙过日子呢。
1: 看到王一村了吗？看见了，他也在曹家峪，他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你不是？王一村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
2: 啊？为什么？嗨，那王一村对冯铁豹死缠烂打，追到了曹家峪，非要跟冯铁豹结婚。那冯铁豹说，先得杀了116个鬼子。
1: 替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了仇，再考虑结婚的事儿。那王一村一听就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说要帮着冯铁豹一起杀鬼子。
2: 那这事儿他爹不管他？他爹今天也到了曹家峪，还游说冯铁豹和武工队说要自己花钱雇人杀鬼子。
1: 哎，你是说财叔花钱雇人杀鬼子？
2: 对啊。
1: 那铁豹什么态度？
2: 铁豹和张西凤不同意，但我看他手底的兄弟倒挺积极的。

0: 你把这个带回去。
1: 这什么意思？
0: 你回去跟财叔说，就说你杀死一个日本鬼子，让他把钱付给你。
1: 我杀死个日本鬼子？
0: 嗯，还愣着干什么呢？拿这个去领钱去吧。

0: 财叔，您看这个，
1: 啥意思？
0: 这个钢盔呢，是东关镇日军通讯中队大门口鬼子脑袋上戴的。这个鬼子今天早上在厕所被人给捅死了。
1: 谁干的？
0: 我呀。
1: 你干的？
0: 对。
1: 爷们儿，做人要诚实啊，这东西捡洋捞也能捡来呀。啊，
0: 钢盔捡洋捞能捡着，您看这个他能捡着吗？财叔，您要是真不相信，我带您去东关镇打听打听，看是不是真死了一个鬼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叔对你的做人还是相信的啊。我跟你说，外人都说我这个人很抠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绝不抠门的。老齐啊，
2: 请跟我。
1: 把枪收起来。
0: 哎，财叔，杀鬼子是这个价钱，买枪另算。
1: 多少钱？五块大洋。
0: 五十。
1: 太贵了。
0: 行，那我就谢谢财叔。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

0: 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内饰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2: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5: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

0: 风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径，一百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金百路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表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2: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1: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2: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3: 金百路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路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径，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4: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5: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

0: 一回买对的腕表。
1: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老伴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3: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2: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上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1: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内饰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0: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4: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1: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2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1: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

0: 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金蟹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金白露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

0: 啊，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得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1: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白鹿、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0: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0: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啊、很有气质。
1: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3: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卫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4: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3: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

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9: 大哥，我有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财叔花钱雇人杀鬼子，可您却给金宝一个头盔一把手枪，难道您是为了鼓励铁豹去杀鬼子换钱？
10: 不是杀不杀鬼子，我是想让铁豹尽快的离开五级县。杀鬼子挣钱这种事儿，武工队做不出来，他们有纪律，但是铁豹那些兄弟就不一定了，有钱他们就会赚。只要小金宝从财叔那儿拿到钱，那铁豹那些兄弟肯定就会动心，一动心就会动手，一动手那就会乱。你想啊，在人武工队的地盘上不遵守人家的规矩，武工队就不会再收留他们，铁豹就会走，铁豹一走，那村儿在武工队也待不成了，他们两个没有容身的地方，就会远走高飞，离开武吉县。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安全了。
9: 哦，大哥，您是怎么想到的？用一个钢盔和一把手枪，就能让小翠和铁豹远走高飞？
10: 我是这么设计的，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9: 大哥，您真是用心良苦啊。
11: 赶紧的。
12: 那什么关系？

0: 你不想吗？这钱都是财叔给你的啊。财叔是一个闲鸭蛋能扣半年的人，给你这么多钱，我怎么不信呢？
1: 有什么不信的呀，狗哥？财叔为了救他闺女，这次豁出去啊。
2: 这50块大洋，我得来全不费工夫
1: 啊。
2: 明儿我请客，请兄弟们喝酒，都得去啊。
1: 那你这个鬼子是在哪儿杀的呀？
3: 东关镇边上不是有一个鬼子通信中队吗？门口那鬼子上厕所的时候，我上去就是一刀，前后不到1分钟，完事儿了。
1: 我的天哪！不到1分钟挣了这么多钱？
2: 对呀。
1: 那咱几个要是都去，一天得挣多少钱呢？
2: 对呀。
4: 小军啊，明天一早咱们都去，山脚下就有一个鬼子的哨卡，少说咱们能挣300-500大洋。
5: 干！
6: 你小点声。
5: 咱们本来。

0: 就得杀鬼子，咱们把这钱挣了，可以换机枪换山炮，能杀更多鬼子呀。
1: 对呀、啊、
2: 这事儿要是让豹哥知道怎么办啊？
0: 狗哥，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这又不是啥坏事儿，咱不让豹哥知道不就完了吗？
2: 偷偷的不让豹哥知道？
0: 对呀、啊、
3: 我知道啊，豹哥就让我盯着你们几个呢。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啊！金石，把钱都收拾去，我散了，回。
0: 不是，狗哥，
3: 别提这事儿啊！行了，赶紧的，哪说哪了这事儿啊！
4: 半天了，你一句话不说，到底有什么事儿？
5: 我是觉得吧，你把翠儿关起来，关得对。
4: 还有别的事儿吗？
5: 你应该多关他一阵子，给他长长教训。

0: 我呀，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1: 你批评我什么呀？
0: 你做错了呀。
1: 我哪儿做错了？我杀鬼子挣钱请兄弟们喝酒，我哪儿做错了？狗哥，
0: 你杀鬼子是在上级领导之下杀的鬼子吗？你这是私自杀鬼子，是违反纪律的。让吴队知道呢，让张队长知道呢，肯定叨叨咱们。
2: 行，知道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说，知道吗？嗯，有些事儿可以一错再错。
1: 那狗哥，你什么意思呀？
0: 你这样的事儿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说，你找我自个儿商量。
1: 行，
0: 人多嘴杂，把这事儿传出去不行啊。你说现在吧，咱们在武工队天天看武工队脸色，又不捡洋捞了，没个来钱的道。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好道，咱俩去，人少目标小，杀完鬼子以后你去换钱。
1: 行
0: 行吗？
1: 行，
0: 这事儿必须在我的监督领导之下。
1: 没问题呀。
0: 嗯，明天早上几点出发？
1: 不是狗哥，这事儿不是在你的监督领导之下吗？你说几点啊？
0: 那明天投遍鸡叫呗。
1: 行啊，
0: 好。
3: 我也要去。
0: 你没睡着？
3: 我一直听你们说呢。
0: 石头，这事儿啊，哪听哪了，不，那个你就当没听着，知道吗？
3: 你们要是不带我去，我就把这件事告诉豹哥。
0: 你来劲是不是？哎呀，我跟你金石哥闹着玩呢，杀什么鬼子呀？啊，我们说笑呢。你赶紧睡觉啊，躺下睡觉。

0: 您看，这里是小东河，小东河边上呢，就是乔家村，乔家村上边就是曹家峪，在这个地方。
1: 哦，曹家峪，这里是山区啊。
0: 是，
2: 进山的道路非常狭窄，有些地方呢还非常的险要。据说曹家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常驻地。
3: 何团长，你为大日本皇军立功了，我马上命令藤井队长连夜紧急集合，出发去曹家峪。
2: 连队长，请听我把话说完。如果铁豹跟八路军武工队在一起，那么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武工队的情报系统非常的厉害，城里、郊区还有山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如果这个时候大部队贸然进山，肯定会打草惊蛇。
3: 有道理，
2: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偷袭大柳庄失败的教训，派侦察员先去侦查，然后再派大部队去围剿，也不迟啊。
3: 何团长，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想得很周到。好，我马上命令藤井队长派两名宪兵队特高课的特工，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秘密进山侦查。王喜，王喜，

0: 接着就来，
1: 狗哥，咱们不是头遍计较吗？这都几遍计较了？
0: 我昨晚上多喝两杯，早上起来想迟到，非得要跟着。那孩子，我这好说歹说，终于劝过去了。啊，走，我跟你说，狗哥，心里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杀得了鬼子，能不能挣着钱，能说
1: 跟我喊什么玩意儿啊？给你点好脸的，是不是？
0: 大早上那么晦气呢？

0: 前面一拐弯，就是上次我杀鬼那地儿。金石，不能前两天你杀过鬼子，这两天人家重兵把守，再把咱俩包饺子。
1: 我当过兵，我跟你们不一样。
0: 你当过兵怎么的了？你当过兵也是豹哥领导你，也是我带你出来打鬼的。
2: 行，你自己打鬼子吧。
0: 哎，你干什么？打鬼子呢？ 出来办正经事儿了，对不对？你听我的啊，咱俩待会儿过去，一枪一个，打死就跑。
2: 听你的，要仨鬼子呢，要四个的。
0: 听我的，你就在这待着，我过去把鬼子引过来，到时候你能打死几个打死几个。
2: 注意点啊！

0: 小石头，过来！你怎么过来了？
1: 我也要跟你们杀鬼子。
0: 嘘，小点声。狗哥不是不让你过来吗？
1: 我也要为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
0: 报什么仇？报仇！我狗哥不是要替你报仇的吗？回家去。
1: 反正说什么我都不回去了。
0: 小石怎么这么拧啊？赶回去。
1: 不，
2: 不是要报仇吗？不是要杀鬼子吗？金石哥也不杀了。金石哥带你回曹家峪，
0: 告诉豹哥，看豹哥怎么收拾你。
1: 你要是告诉豹哥，我会把你的秘密告诉豹哥。
2: 我的秘密？我有什么秘密？
1: 你每天晚上都跑出去干嘛去了？

0: 小鬼子，来，来一个也干死一个。
1: 哎，对了，建哥，你说你这深更半夜的都出去干什么呀？都叫我碰上四五回了，是不是去杀鬼子了？这杀鬼子赚的钱可多多呀，也不说给我们带回来点吃的，肯定一个人自己都给花了吧？真是。对了，金仁哥，
0: 老天爷保佑！
1: 哎，金仁哥，你这枪到底也藏哪儿了？哎，到时候也告诉我，回头我也告诉豹哥。哎，金仁哥，金仁哥，快点告诉我，到底给藏哪儿了？到底给藏哪儿了呀？
2: 就是他。
3: 鬼子就在前面，咱们一起杀鬼子去。
1: 好，
3: 走。

0: 你要是不来找我，你要好好在家学校，我能杀了你吗？我现在怎么办啊？啊！
1: 狗哥，日本人追上来了，咱们快跑！小石头被打中了，这孩子不听话呢，路上的别来嘛。
0: 狗哥，现在说这些来不及了，咱们赶快跑吧。小石头，石头，狗哥，咱们快走吧，要不然就真来不及了。咱们
1: 天天就知道跑，往哪儿跑？小石头死了，往哪儿跑？
0: 狗哥，少爷，
1: 狗哥，
0: 小石头没准还有救，咱们先救小石头。
1: 不是你八门狗子，小日本！不是你八门狗子，狗哥，快走！

0: 狗哥，小石头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0: 他跟着狗哥去打鬼子，被鬼子打死了。

我不配当所有兄弟的。

咱们每次出去，我都不带小石子。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些兄弟就算死绝了。

오빠가 됐지.

1: 我小石头在躲哪呀？你们还我小石头！你给我滚！大哥，要不是你非要嫁给我，要不是你爹拿钱去买鬼子的命，小石头死不了。
2: 你说啥？
1: 王一川，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娶你。

0: 哎呀，哎呀，
1: 什么事儿？这么匆匆忙忙的？
0: 小姐回来了，
1: 在哪儿呢？
0: 到门口了。
2: 回来了，三儿，
1: 还没吃饭吧？叫厨房啊，下碗面条，白面的，多放点油，回去吧。
0: 明白。哎，纯白面，哎，多放点，哎，啊。
1: 咋了？是不是又跟铁豹生气了？
3: 哎，你是不是钱多的没地儿花了是吧？
1: 你啥意思啊？
3: 谁让你到曹家峪去悬赏杀鬼子的？
1: 爹，这不都是为了你吗？你看啊，你要参加武工队，爹也拦不住；你要替这个铁豹去杀鬼子去，这事爹不能不帮你呀。你以为小鬼子那么好杀呀？那小鬼子要是好杀的话，能从东山省一直打到咱们黄河边上来吗？太危险了。爹是怕你把小命搭进去才这么做的吗？
3: 那你就悬赏50块大洋，让别人替你闺女杀鬼子是吧？
1: 啊，爹差点都破产了，你知道吗？50块钱杀一个太贵了，50块钱够咱们老王家活一年了，你
3: 就是因为你。小时候就是为了50块钱大洋的悬赏去杀鬼子，结果被鬼子给杀死了。
1: 小石头死了，
3: 小石头是你害死的。
1: 不是，这铁豹的人被鬼子给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跟你是没关系吗？要不是你悬赏，小时候能去杀鬼子吗？他才多大呀，他才13岁，我告诉你，这笔账我记在你头上了。
1: 不，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3: 给我听啊！

0: 不是吗？你说这，哎呀，这花钱还花出不是来了，你这跟谁讲理去？你说啊？
1: 哎，大婶，对不起，请问这是曹家玉吗？
2: 是啊，你们找谁呀？
1: 哦，我们找武工队的人。
2: 啊，在打工厂训练呢。
1: 哦，好。

0: 嘎子哥，快，嘎子哥！快看，就那俩人，鬼鬼祟祟的在村子里转了老半天了。
1: 你回去向张队长汇报。
2: 明桑，跟我走。好。

0: 干什么的？
1: 做生意。
0: 做什么生意的？
1: 药材。
0: 药材。跟我们回武功殿一趟吧。带走。

铁豹，刚才村里来两个日本特务，被我们的人给打死了。这是从他们身上发现的。 铁豹，小石头的事儿等完了再说。咱们现在必须马上转移，要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0: 鬼子前两天刚搜查了大柳庄，咱们现在回去，会不会有危险？
1: 有什么危险？豹哥这招棋太高了，满世界人找咱们，换了别人谁敢来？也就咱们。这叫什么？这叫回马枪。贺进南那个，
2: 能不能把你这张臭嘴给我闭上？人呀，下来。
3: 哥，跟你说的一样，村里一个人都没有。
2: 看清楚了？
3: 看得仔仔细细的，挨家挨户看的，连只狗都没有了。

0: 我不是让你背着小石头吗？小石头呢？
1: 在我这儿呢，哥。
0: 让狗子背上。
1: 啊。
0: 进村。

0: 周班长，这大房子到底是干啥用的？
1: 像个粮仓。
0: 粮仓？乖乖，这里边得装多少粮食？
1: 走，过去看看。
0: 哎，拦住我路！喂，哪里敢？去谁敢？

0: 我正想去找你呢。有事儿？以后你能不能多给我，还有我那帮兄弟们，讲讲你们的纪律？要是有纪律，小石头就不会死。没问题。
1: 大金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 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自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 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

0: 即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两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4: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 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

0: 们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2: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3: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4: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2: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3: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4: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

即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两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

0: 这样一套囊括
1: 98枚
0: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2: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0: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2: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0: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那就必然囊括
2: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2: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2: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0: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2: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2: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

0: 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3: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0: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布袋鸡又名海味什锦鸡，源于元初，盛于乾隆，系山东德州传统特色名菜，后为满汉全席主菜，因其状如布袋，故名布袋鸡。我叫魏献华，是布袋鸡的第十代传人。1991年，机缘巧合，我跟随第九代传人季尚中老师学习厨艺，从此就与布袋鸡结下了不解之缘。布袋鸡是一道传统手工卤菜，展现的是卤菜的精湛刀工。整鸡突骨，刀法需要细而准，这个劲儿呢要不大不小，并且呢要练上上千只才能达到这种技术。

0: 我现在踢一只鸡只需不到2分钟。
1: 就是里边再装上这些山珍海味啊，就像一个布袋里边装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叫布袋鸡。
0: 踢好骨

0: 骨的鸡要做到鸡骨不带肉，鸡肉不带骨，灌水不漏汤。作为曾经满汉全席压轴菜，鸡布袋里要装进海参、鲍鱼、瑶柱、笋菇等多种极鲜的山珍海味。然后把馅料填到鸡肚子里，用竹签将刀口处别起。更为精妙的做法还在后面。此时的布袋鸡还远没有到端上餐桌的时候，在碗中倒入有58味中草药宫廷秘制的老汤，放入龙嫩蒸制，蒸60分钟以后，将这个老汤倒入锅中勾芡，然后浇到鸡上，就可以上桌了。
1: 吃宫廷布袋鸡，一定要有凭一个仪式，就是给它剪彩，露出里边的这些山珍海味，寓意着五福临门。
0: 品尝的时候呢，味道之间相互渗透，妙不可言。要让大众了解布袋鸡说古技艺的绝活，是很好的推广方式。现在表演的是我的儿子，他跟我学了5年，现在踢下一只鸡只需要1分钟30秒。
2: 干得不错啊，
0: 已经达到了我的水平，可以说出师了，我很欣慰。
3: 这一道美食现在就我们全县嘛，我爸在坚持，我不想这个美食然后被别人遗忘了，没有人知道，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也想继续坚持下去。
4: 刀削面是山东德州的传统的小吃，属于鲁菜系，是与大刘镇而得名。
5: 我们这的面条很香，很劲道。
6: 特别喜欢吃这里的面条，
7: 吃了好多年了。

我叫王福成，今年65岁，我是大连面的第七代传承人。有人说我对面的要求太苛刻，这是我从我父亲那传承下来。这面打到最佳口感，从和面开始就要严格把关。季节不同，面里加的盐和碱都不同，这也是我做的面好吃的秘密。和好的面团要醒6-6小时才能擀面。

0: 擀面的时候，大小擀面杖结合，才能保证面皮的均匀。直到把面皮擀了以后，才能垫面准备切条。为了把面条切的均匀，没有镰刀，我亲自磨刀，把刀磨得最快。前面讲究寸面十刀，也就是一寸的面切十刀。
1: 一周擀好的面要切成条，大概得900刀。这个数字在我心里默默数了45年。切好的面条，撒开如网，大杆如丝，手缠如缕，细如粉丝，色如嫩绿。

0: 有这样才能符合大人面的标准。煮面的时候也有讲究，水开了以后，下面的时候像撒网一样，呈扇面形放入锅中。面下入锅中后，一翻一滚，捞出，冲加凉水。面装碗后，细入银丝，色入嫩柳，晶莹透亮，状如弓弦。所以道里面也有金丝缠碗和弓弦面的美称。道里面在宁宁200多年历史了，之所以这么有名，不仅面好，卤也很讲究。道里面的配卤一般分为肉卤、海鲜卤、蔬菜卤。道里面除了卤之外，还有18种调料。客人本着自己这个口味来调制。客人吃的特别香，我心里也是就是高兴啊。你这每天做面必须得认真的，咱一定保住咱这个招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咱这手艺。
1: 放心吧，老爷子。
0: 你到里面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说，必须代表宁宁的最高水平。我也这样要求我和我的孩子们。
2: 祖辈们的这个手艺，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整的把它传承下来，而且还要把这种手艺发扬出去，继续传承下去。
3: 你让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割麦子，还不给人吃饱？宁学祥，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赶紧的，把割麦的钱给人送回去。
4: 俺没钱，你租，俺没钱。
3: 拿来吧，
5: 银子就送你。
6: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
7: 咋了爹？
3: 咋了？
7: 咋了？
3: 咋了？
7: 哎，爹！
3: 他爹！
7: 爹！
3: 他爹！
8: 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
9: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8: 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1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沐浴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审美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强调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集体学习。
1: 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进一步提升南昌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
0: 叶剑春主持召开第13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聚焦那些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先锋身影，以榜样为镜，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聚焦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等参加。
2: 尹红指出，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科学决策是方法，真抓实干是作风。只有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才能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尹红强调，要精准对标对表，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紧密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和政策初衷。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决贯彻三新一高战略导向，科学谋划和开展工作，切实做到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要牢记为民宗旨，纵深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锤炼履职本领，着力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贯彻民主集中制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努力成为驾驭复杂形势、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要砥砺过硬作风，自觉发挥示范标杆作用，拿出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锲而不舍、持而不息抓落实，健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尹红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叶剑春、陈永琪

0: 严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做了交流发言。
1: 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今天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高水平推进南昌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做出省会贡献。庄兆林主持并宣读中央有关任职通知和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0: 尹洪指出，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加快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蓄势赋能，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尹洪强调，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扛起省会城市担当，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狠抓产业发展，坚持制造业立势、工业强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积极抢抓产业新赛道，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全面增强经济竞争力。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加强与周边市县协同联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提升功能品质，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激发城市消费活力，以绣花功夫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红色基因，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营造和优化政治生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会上，盛秋平、李红军做了发言，徐忠出席。
2: 省长叶显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省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推动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退出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面摸排各类经营主体底数，精准施策，做到宜退则退，宜保则保，确保2027年底前取得预期工作成果。要严格落实六个一批分类处置要求，确保退出有序，风险可控。要坚决杜绝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确保稳慎有序，守住底线。会议研究了省政府七月份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第三季度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积极帮助企业和地方解决实际难题，放大暑期促消费效应，以工业经济的企稳回升和投资消费综合发力，巩固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有关工作。会议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南昌市16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
0: 本次调研服务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不搞层层陪同，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参与调研服务的各部门单位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家一对一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家把情况、问题、需求讲深讲透。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是全省上下共同的责任。本次调研发现，企业科研机构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政策等方面的诉求相互交织，单一部门难以独立破解。为此，我省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政企协同，建立清单制、快响应、分级办、全闭环问题处理机制，系统整合产业扶持、金融支撑、人才引进等各类政策资源，凝聚部门合力，实现调研与服务一体推进、同步落地。企业负责人表示，调研全程融入政策宣讲、要素对接、转型指导、风险提示等暖心服务，对提出的诉求能及时回复的现场回复，能现场交办的迅速交办，一批制约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企业的重视与支持。通过此次调研服务，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进一步摸清南昌产业发展的底数和企业的真实需求，服务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着力点更加精准，广大企业更加了解省市产业扶持导向，明晰企业未来发展方向，鼓足坚守主业、创新升级、持续发展的劲头。据了解，截至6月26日，本次调研服务已全部完成，目前问题办理反馈、惠企政策制定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干部大地，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用忠诚实干擦亮胸前的党徽。最坚实的堡垒住在基层，最动人的故事写在基层。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聚焦那些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先锋身影，以榜样为镜，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今天我们来认识安义县种粮大户林继和，他是一位有着16年党龄的党员，始终牢记粮食安全使命，通过规模经营、科技种田，带动乡亲多种粮、种好粮。
0: 眼下正是晚稻育秧的关键期，我们见到林继和时，他正在育秧中心指导工人把控播种量、覆土厚度，保障秧苗品质和出苗率。
3: 今年的长势非常好，现在抽芽率达到95%以上。
0: 林继和出生在安义县一个普通的农家，早年外出务工，靠着勤恳努力生活安稳，可每次回乡看到良田闲置抛荒，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他决定回村重新当农民，也是这一年他光荣入党。回村后，他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将流转土地分片托管给经验丰富的种粮能手，实行每月每人按5000元发工资，设定早稻亩产700斤、晚稻亩产800斤的基本产量，超产部分年底统一核算，发放年终奖，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极大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4: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去问他，他都给我们解答。我跟老林种粮种了10年了，这个产量每年都在增加，收入啊每年也在增加。
0: 去年林继和流转种植8万多亩农田，粮食产量达1.27亿斤。为了多种粮、种好粮，每年他都在更新自己的种田思路，引进优质品种、建试验田、改造农业设施，还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农民进修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5: 他也很喜欢尝试，比如说现在一些新型设备了，都会引进来让我们去试验嘛，去使用嘛。通过这些科技的话，一个人可以管到个300亩田，更省力省时嘛。
3: 作为一名党员嘛，要带头干，就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嘛，多种粮，种好粮， 保证

0: 我们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然后呢，端着自己手灯。
1: 由省委宣传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今天圆满落幕。活动以行走江西、读懂 China 为主题。8天时间里，香港传媒学子与江西高校学子走进南昌、九江、景德镇，沉浸式探寻赣婆千年文脉底蕴，见证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热潮。
2: 活动首站走进南昌，学子们先后探访江西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赣婆大地源远流长、厚重璀璨的历史文明。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从古拙原始的远古陶器到工艺精湛的明清官窑名瓷，一件件珍贵藏品展现中国陶瓷千年发展脉络，生动还原了不同时期陶瓷产业背后的经贸往来、文化交融与社会变迁，让学子们驻足品读、拍照记录。
3: 有了更深刻的对话感，我觉得像一些老者在跟我讲述江西这个省份的历史故事。
2: 除了探寻人文古韵，学子们还深入一线，多角度感受江西现代化发展的崭新面貌。
4: 这次参观番茄小镇真的是让我非常大开眼界，用管道搭建这种立体式的这种种植方式，大大增加了一片土地上瓜果蔬菜的这个产量，让我感受到这个农业转型升级的这种全新面貌。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泛长江行动组织学子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姚里改编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
5: 站在这片红土地上，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作为一名传媒学子，我回去后也会主动讲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更多香港的青年了解这里的红色历史。
1: 在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上勇夺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的江西队队员今天再遇返回南昌。
2: 昨天在山东举办的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江西队黄旭、黄毅、雄峰、徐成敏配合默契，交接流畅，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斩获冠军。这是江西在这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填补历史空白。作为队伍最后一棒冲刺选手，徐成敏向记者分享了夺冠瞬间的激动心情。
6: 冲终点压过线，我看那种显示屏，看到我们那个成绩比第一组的那种成绩快，我觉得这个冠军拿得非常开心，也很激动。
2: 本次夺冠，队内双胞胎兄弟黄旭、黄毅的默契配合成为一大亮点。
7: 我是哥哥黄旭，第一棒。我是弟弟黄毅，第二棒，互相打气，然后互相鼓励，就是我俩算是配合最好的，然后也是最默契的。
8: 他给我完之后，他会喊加油，我就会更有劲一点跑。成绩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就跳起来了。
9: 江西三二一，加油！
10: 日前，丰城市赣江河段一位少年落水，热心市民紧急接力救援，成功挽救少年生命。
11: 赶到了你吗？
12: 赶不及，我
13: 把你先弄起
2: 来。事发当天下午，丰城市民赖继东在江边听到有人呼救，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和雷木根、朱之凤、殷义良等几位市民一起下水搜救。分头摸索后，他们很快确定落水者大致方位，赖继东扎入水底，将落水者奋力救出水面。
14: 趴在那里了，赣江底部了，
15: 不动。
14: 我就迅速的潜到他旁边，抱着他的胳膊和他脖子，蹬下赣江底，突然间就窜出水面。
11: 打幺二零，打幺二零，都喊你打幺二零。
2: 随后，大家迅速将被救者转移到安全区域，争分夺秒开始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
16: 拿过来，拿来，快快快，下去，下去。
2: 经过努力，落水者渐渐恢复微弱体征。
16: 好，快来，快来。
2: 迅速赶到的120医生与民警接手救治，落水者心跳成功恢复。经后续检查与治疗，落水者生命体征平稳。赖继东是一名党员退役军人，工作之余经常学习急救知识，开展救生安全讲座。去年5月，他也曾

0: 救起一名落水青年。
1: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伍军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2: 看到一个人落水了，不可能不去救呗，这是本能的反应。
0: 夏季来临，随着气温升高，提醒广大群众要绷紧防溺水这根弦，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3: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目前出雨带已从华南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一直到7月3号，我省多降水天气，需要重点关注赣北的暴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可达80到180毫米，局部超过300毫米。具体来看，今天赣北北部会有大雨或雷雨，部分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赣北南部部分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赣北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赣北南部可能会有局部的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7月2号到3号，赣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由于本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再叠加前期的降水，需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下是各地天气。
2: 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最高气温28度。九江暴雨，最高气温27度。瑞昌暴雨，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暴雨，最高气温21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大雨，最高气温28度。乐平大雨，最高气温28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30度。德兴大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9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

0: 阴，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荆州一号飞船。
1: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将要接收地球的首批补给物资。在火星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之前，这些补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2: 真好奇会送来什么东西啊。
3: 好期待啊，会送来什么补给呢？
4: 听说会有松饼哦。
3: 松饼、哦、那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我得拍下来。七宝来。
0: 来到火星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松饼了，
3: 我都快等不及品尝松了。
5: 松饼松饼，我最最喜欢松饼啦，我要吃十个。嗯，
6: 你一个人可不能吃那么多，其他人还要吃呢。
7: 别担心，根据飞船的尺寸，这次能装载的松饼数量是
6: 哇，竟然有2000个。哇，
5: 这么多，那我也要吃10个松饼。
8: 那我要吃50个。
5: 你真是个贪心鬼。
3: 不管怎么样，等补给品送到，我们大家都能尽情享用松饼了。
8: 没错，我们一起举办松饼派对吧。
9: 好主意。
1: 都没听到我说话吗？补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4: 这里是星洲一号。

0: 目前正准备进入下降轨道，
1: 请求着陆许可。完毕。
2: 这里是泰拉市着陆场的陆凯，准许着陆。完毕。
1: 太激动了，
3: 松饼，
4: 补给飞船到了吗？那不是飞船，是几颗陨石，快跑！大家都还好吗？
5: 我没事，
6: 我也没事，
7: 我们都没事。
8: 糟糕，陨石把着陆场全毁了。
3: 那飞船不就没法着陆了吗？我们的补给品和松饼怎么办？
5: 不要啊，我的松饼。
4: 没关系，乐奇，我们重新修建着陆场就好啦。大家别着急，还有奇迹先锋在呢，我们会重建着陆场的。
8: 你们可以吗？
4: 当然了，奇迹先锋，让我们一起建造一个坚不可摧的新着陆场吧。
6: 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我们先从设计开始吧。
9: 我觉得着陆场要是有屋顶会更好。我们可以把屋顶设计成可以自动打开的模式。
6: 我们在着陆场周围安装巨大的机械臂，这样就能抓住其他意外掉落的东西啦。
4: 好主意，乐奇，这样机械臂就能代替笨重的屋顶保护着陆场啦。那么伙伴们，让我们一起建造全宇宙最坚固的着陆场吧！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
6: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4: 数学天才露露，
10: 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4: 建筑艺术家雷恩，
11: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4: 拥有强大力量的艾迪，
12: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4: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0: 们同心协力，齐力先锋，任务完成。
1: 喂喂，星舟一号指令长，着陆场已经修复完成，完毕。
2: 这里是星舟一号，即刻尝试着陆，完毕。
3: 让你们看看我的超级钻探机的新功能。
4: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正好给你们一个最先见识我发明的机会。不对不对，天才发明在鼹鼠身上做实验太大材小用了，我需要更大型的实验对象。哦哦，就是他。
5: 哇，补给飞船马上就要抵达火星了。我
6: 飞船怎么无法控制了？
7: 为什么还不着陆呀？
8: 那是什么？
3: 有人劫持了补给舰。
9: 天啊，想尝一口松饼怎么就这么难啊？
10: 必须快点找回补给飞船。奇迹先锋出动。
3: 我的重力控制光波连宇宙飞船都能随心所欲的操控。

0: 口。
1: 波波，你就不能安分点吗？那可是大家期盼已久的补给飞船啊！
0: 有什么关系？你们快看看我新发明的重力光波，是不是很厉害？
1: 哼，你太自以为是了。
2: 洛洛、雷恩，阻止波波！
0: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3: 别再摇晃补给飞船了，
2: 交给我。
4: 别晃了，
1: 别再胡来了，奇迹先锋变形。
0: 又送上门一个。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感受到科学的威力了吧？
1: 思思他被重力光波困住了，奇迹前方变形。乐奇迹甲变形完成。
3: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2: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0: 阻止我的科学实验，想都别想！
3: 啊！什么？这重力光波竟然还能散射？
0: 好好见识一下我伟大的发明吧。
1: 雷恩，乐乐，
0: 把你们全部抓住。
1: 乐奇，快躲开。
5: 这矿石能反射光波啊！
2: 用矿石反射光波，就能把波波困在光波里了。
1: 嗯，
2: 喂，偷松饼的小偷，有本事过来呀！略略略略略略。
0: 啊！你只没用的小熊猫，让你见识一下伟大科学的力量。哼！不要！
1: 补给飞船成功着陆了。
0: 来，现在让我们开始松饼派对吧。
3: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松饼。
0: 我才不稀罕那些松饼呢。
1: 飞船修理任务。
6: 大家好，我是火星电视台的小杰。今天是不久前抵达火星的补给飞船返回地球的日子，稍后飞船就会从这里发射啦。
7: 这里是星舟一号飞船，发动机、燃料、导航系统均无异常。市长先生，很高兴能成功完成泰拉市的首次补给任务，请求发射许可完毕。

0: 星舟一号，我是市长陆凯，一切就绪，准许发射，祝旅途平安。倒计时，三、
1: 二、一，
2: 点火，
1: 起飞！
3: 不不
4: 啊！啊，不好，紧急情况！这里是星

0: 船的坠落方位就在前面，
1: 看我的！轰！嘿！哈！哇！嗯？
2: 嗯？好了，请进攻城场准备。

0: 你还好吗？我没事，飞船情况如何？
1: 勉强算是着陆了。我做到了，是不是和超人一样接触飞船了？应该算是吧。不好，我的飞船！损坏是有点严重，不过有99.999%的概率修好哦。可是。
2: 这里既没有维修场地，也没有维修工程师啊！什么？那我岂不是回不了地球了？
3: 不要失望的太早，还有奇迹先锋在呀！
4: 这下我就放心了。那么趁他们维修宇宙舰的时间，先去处理一下你受伤的腿，怎么样？
5: 那就照你说的做吧。可是小艾。
1: 我们根本不会维修飞船哦。
6: 别担心，我认识一位超级厉害的专家。
7: 谁呀？
6: 韩迪教授。啊，好久不见啊，小艾，你比上次见面的时候长高不少呢。
1: 这几位是奇迹先锋，我的团队成员。奇迹先锋，这位是韩迪教授，
8: 他之前在宇宙中心担任我的导师。
9: 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6: 很高兴认识你们，奇迹先锋。
1: 那么出什么事了？请帮帮我们，汉迪教授。我们得修好这艘飞船，但不知道该怎么做。看起来这飞船需要修的地方可不少啊。要修的话，得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宇航维修中心才行。别担心，我们来建造这个维修中心。准备好了吗？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
10: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1: 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戴恩，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拥有强大力量的艾迪，
11: 无论多重都不再幻象。
1: 还有闪耀天空的滋滋，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奇迹先锋出动！
12: 这次我们要建造的。
1: 是宇航维修中心，维修车间要能向两侧开启，这样可以方便飞船的维修和转移。但怎么样才能让韩迪教授远程帮助我们修理飞船呢？
13: 安装一个显示器，让韩迪教授远程知道我们维修怎么样？
14: 啊，
15: 再安装上维修机械臂，让教授直接远程操控修理呢？
14: 好主意，让我们开始吧。

0: 主发动机损坏太严重，修不好了。小艾，有没有备用的主发动机？得更换发动机才行。这可怎么办？我们没有备用的主发动机啊！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没关系，思思，等下一艘补给飞船把发动机送过来就好了。
3: 乐乐，
2: 下一艘飞船应该很快就会来了吧？
4: 按照地球日还有24天8小时21分钟，
5: 什么？太久了！
6: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找到备用发动机的。到底为什么不行啊？这个愚蠢的发动机真是浪费我的时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凡人的奇迹先锋。
1: 波波，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能借我们一台备用太空发动机吗？
0: 什么？你在开什么星际玩笑？我的发动机刚刚也坏了，不能借你们，我还要用呢。
2: 你的发动机也坏了？现在马上来我们的维修中心，我们来帮你修好，怎么样？
1: 对，作为交换，你把备用发动机借给我们就好。
0: 帮我修发动机？好啊，但你们必须遵守约定，否则我一定会用重力光波把你们全都困住，就像上次一样，明白吗？
1: 当然，我们一向遵守约定。待会儿见。
0: 我刚刚想到一个超棒的主意，现在只要我们把备用发动机装到鼹鼠的车上，就能迅速拖着坏掉的车辆到达维修中心了吧？正好也能测试一下我新研发的发动机，那我们出发。成功了，冲啊！啊，太快了，失控了，救命啊！
3: 波波到底还来不来呀？
4: 看，那边有动静，
5: 是波波和鼹鼠军团吧？还以为他们不会来了呢。
0: 快点帮我们停下来！
4: 大家小心！
3: 我们必须营救波波，奇迹先锋出动！
6: 没问题，小爱。
7: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8: 美迪机甲变形完成，
9: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10: 思思机甲变形完成。
11: 车辆都没事，
4: 波波还处于危险中。
12: 雷恩，你能救下波波吗？
5: 交给我。波波，我尝试用土墙把你拦住。
6: 我们同心协力，奇迹先锋救援成功，
1: 所有部分都完美修复了。这架飞船现在可以随时发回地球了，
13: 而且这台新的发动机还号称是火星最强科学家的杰作，肯定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14: 真的谢谢你们了，我会将货物安全地送回地球，也会向地球的大家讲述奇迹先锋在整个救援行动中的英雄表现。
15: 嘿，指令长，欢迎随时来泰拉市玩。
1: 波波，多亏了你，估计飞船才能安全返回地球，谢谢你。
0: 这只是一笔交易，别指望接下来我还会再帮你们。现在，快点把我的超级钻探机修好。

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牙签牛肉，特别的好吃。做这道菜所需要的食材有牛肉、柠檬汁儿。首先呢，我要把这个牛肉呢切成小块儿。现在我就操作起来。牛肉丁儿全部切好了，放到大碗中，随后在里边放点调料：生抽、蚝油、料酒、胡椒粉、盐少许、干淀粉，然后再挤点柠檬汁儿，然后搅拌均匀，腌制15分钟以上。那么在这里呢，我加了点柠檬汁儿。有了柠檬汁儿啊，不光是能够去腥提味儿，还能够让这个肉质呢软化。另外呢，柠檬里边的维生素 C 呢，它会促进牛肉里边的铁元素的吸收。做这个牙签肉啊，一定要用到牙签。今天这个牙签呢，是我提前处理过的，我是用热盐水把这些牙签呢全都给它烫过了。好，接下来我就把牛肉一块一块的穿在这个牙签上，用牙签把这个肉穿进去。起锅烧油，油热了以后，把穿好牙签的牛肉放入油锅中，把它炸熟，

基本上炸到外面有点焦，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然后把牙签牛肉捞出来，然后撒上一点芝麻。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蓝莓叶黄素的团购活动啊快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团货价只要7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并且包邮到家，每天呢也就5毛7，这可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团购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行啊刚子啊，看你这回让大家报名这底气十足。
0: 那必须的呀，
2: 那应该是知道这蓝莓叶黄素还剩多少组了吧？快说出来让大家知道知道啊！
0: 剩多少组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应该有一些吧。
2: 不是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这么报名？哎呀，
0: 我是觉得阮老师吧，每次都给大家留一部分，今天应该也会有吧？所以这节目一开始我就让大家报名了，有没有啊？
1: 刚子啊，你就靠感觉呀
0: 直觉
1: 那不行，今天真没有啊，真没有，你拿什么给大家？
0: 不会真的没有了吧阮老师？你别吓我，别开玩笑啊。
1: 如果这些蓝莓叶黄素被大家给抢没了，那我们的团购活动也就结束了。嗯，所以今天呢肯定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2: 其实我觉得阮老师啊，您说这话说的有点不准确啊。今天呢它不应该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我觉得应该是团购的最后一小时啊，或者说呢是最后的几十分钟，因为就这点蓝莓叶黄素肯定支撑不了一天的团购啊。
0: 所以大家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还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就这么一点的量一会儿就被抢没了。那第一天呢几千组都抢没了，要不阮老师您再想点办法给大家伙再要点呗。
1: 那我也想要啊，我恨不能把厂子里的那些个蓝莓叶黄素全都搬得来给大家呀，让看节目的朋友甚至是最少吧就是每人一组吧。嗯，其实那也不现实啊，对不对？
0: 是
1: 这两天我怎么要的这个蓝莓叶黄素你也应该知道。嗯嗯，但凡要是能多要一点儿，我能往少了说吗？
2: 哎，也是啊，要不然阮老师您也不能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着急忙慌的去打电话给大家留下这一部分的蓝莓叶黄素了。
1: 是我昨天呢就怕这个电话打晚了，节目一结束我就赶紧拿着手机就去给大家留货去了，我就怕大家呢把昨天那点留下来的那点货都给抢没了。那今天怎么办呢？要是昨天都被你们抢没了，今天也就不用继续团购了，所以我是紧赶慢赶的就留下来一部分。
0: 是啊，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啊都在抢啊。就刚才我们说话这会儿功夫，蓝莓叶黄素已经被大家抢没了100多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需要蓝莓叶黄素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团购，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毕竟这次蓝莓叶黄素那可是做了产品升级的。
2: 是，其实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以前呢都用过咱们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1: 对，
2: 都是觉得呢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好像还不错哈，所以呢也都在等着盼着阮老师的再次团购。那么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他们呢还真没白等，不仅呢是等来了这个团购哈，还等来了升级款。那用了升级款之后我觉得肯定会更好的。
1: 嗯，那是肯定的，毕竟呢这个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里边啊不光是有对抗蓝光对抗自由基的蓝莓，还大量的添加了维生素 C。 那么维生素 C 呢大家都知道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就能够促进叶黄素的吸收，提高叶黄素在我们体内的利用率，这就起到了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嗯，
2: 而且除了这个 VC 之外哈，还有天然的胡萝卜素呢。
1: 对对对，天然的胡萝卜素呢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跟叶黄素一起就起到了相互协作的作用。
0: 嗯，还有那个菊花粉和决明子粉呢。嗯，
1: 不错，你还记住点东西呢。这个菊花粉和决明子粉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很多朋友